0: 些跟风的、仿冒的，甚至有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在咱们社区以及乡镇呢发小报的，是
1: 哦，
0: 吧？摆在街道上卖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对，
0: 您这一受胶囊，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拨打我们官方的指定电话，
1: 嗯，
0: 是02783743636这个电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
1: 嗯，
0: 一直是这个电话，这个是第一。第二，咱们林志一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有几十家药店
1: 嗯，
0: 都在指定里销售，
1: 对对。
0: 我们在湖北省底下，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没有发宣传单的，
1: 嗯，
0: 没有发小报的。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大家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林志一寿胶囊是由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1: 是林芝益寿胶囊，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哈。
0: 对对对，林志一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那是陈主任，好好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高血压的170，低血压80、90，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呦，
2: 那
0: 你这
2: 就是前列腺、颈椎病，这个腰的疼。腿子酸软的，不能走啊。这个豆腐不好咬，这个起不得，起了去拉肚子，这个混了觉都站不得。这现在你吃的这个药啊，什么都是吃的了，这蛮好的。这拉肚子呢，这个原来一搞些干的窝不出来呀。吃了这改手呢，就蛮顺溜，蛮好，还可以。
0: 好好好，就是说以前呢，你是一体多病。那个肠胃病吃东西啊都不舒服，是不是啊？
2: 是的，心脏了，
0: 哎，并且呢消化不好，然后呢还拉肚子，是不是啊？
2: 是的，就是拉肚子。
0: 哦，
2: 起
0: 不
2: 不
0: 是。
2: 站不得冷气，站不得混了，一起来就拉肚子，就不行了。
0: 对，
2: 现在吃那个药呢，那个神经都起来了，肉啊、混了、冷气啊，都可以起的。
0: 可以，你现在服从林志颖送胶囊呢，给你这个肠胃修复了。咱们这个生冷呐、硬的啊都能吃，是不是？
2: 是的。
0: 现在拉肚子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也没了，没有那个事了嘛。
0: 你现在肠胃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2: 高血压现在。

0: 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中气啊很足。如果你不说八十五啊，我还以为你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呢。
1: 八十多的嘛，你都是看我这扭曲的这旗帜大厦。
0: 好好好，现在你服你自己瘦胶囊啊，一个是血压也正常的，肠胃呢比较好，然后呢人呢气色好啊，别人看着啊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老人家？
1: 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腿也有劲了，走路也有劲了。
1: 这个这不像那原来的就不想走了，那个原来他不想走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走路呢，他像没得什么事，这走几十里路都像没得问题。
0: 走几十里路都没问题。
1: 一个。
0: 好，咱那个林子瘦胶囊啊，是个大走房的药，里面有调节血压的药，有调节血糖的药，还有呢补充身体元气的药，增强体质的药。所以说呀，你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然后人呢他有劲儿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腰疼呢情况怎么样呢？对的，
1: 腰疼不疼的嘛，腰这么还疼不？原来是这胰岛素要吃膏药啊，打针呐，搞人的，他现在不到医院里给他们换的。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高兴了，爹爹啊。
1: 是，好，感谢呢。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潜江北市的。
0: 哦，你是潜江市的人。
1: 嗯。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龚啊，龚海子。对你这个语言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就好。那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2: 好，这位潜江的龚爹爹啊，今年84、85了，服灵芝益寿胶囊也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说现在啊肠胃功能改善了，生冷都可以吃了，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不痛了，腿啊也有劲儿了，能够走几十里路。祝贺龚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希望你们灵芝益寿胶囊好了，这方面都好，我是一体多病的。
0: 你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反应比较好啊，多少病还跑了。
0: 你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3: 我有前列腺炎、腰疼尿急、晚性的是睡眠不好。
0: 嗯。
3: 这肠胃不好了，肠胃，再就是高血压。
0: 嗯。
3: 很多病了，这就是走路的没有精神。
0: 你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吧，爹爹？
3: 高180。
0: 这个好危险呐、你搞不好要出现中风意外的，就没机会治疗啊。
3: 是的，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服灵芝益寿胶囊？
3: 现在130/80，现在蛮平稳了。
0: 那你现在130/80，这个非常好啊。
3: 啊，是的，对身体蛮好啊，睡五六个小时啊，然后只睡了过半两个小时啊。
0: 我现在睡眠睡五六个小时。
3: 对，现在肠胃好了，
0: 肠胃现在特别好。
3: 肠胃好啊，那就大便不成形了，一天拉15次。
0: 你那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啊。
3: 啊，现在好了啊，现在人感觉有精神了吧、
0: 人元气充盈了，人有精神了，体质增强了。
3: 对，那垮子不伤了，垮子走路有精神了。
0: 那挺好的，现在也不感冒了。
3: 不感冒，还有腰椎盘突出都好了吧？腰椎盘突出。
0: 哦，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
3: 对。
0: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3: 对，我原先一贯性现在婆婆都去了，今天又去买10个疗程的。
0: 你跟婆婆两个都在服、是不是？
3: 啊，是哈，我又去买10个疗程的。
0: 好，那挺好的呀。婆婆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3: 婆婆也是高血压了，这个脑萎缩啊，冠心病了。腿子疼了，腿子疼都没有力气了。
0: 哦，那还有骨病是不是啊？
3: 对，她也是很多病了，一身病。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
3: 婆婆现在是125/80。
0: 那婆婆的血压非常好啊。
3: 对，那我感谢你们了。我今天听你不广播了，你每天讲我们都没冒头了，星期忙我们都要听了。
0: 好啊，老
3: 人家。星期忙赶到家听了。
0: 是的，现在婆婆冠心病怎么样啊？
3: 婆婆的蛮好。
0: 哦，婆婆的冠心病也蛮好
3: 啊，现在都好。
0: 好，
3: 她的睡眠不好，她也是有尿频尿急，现在都好了吧？
0: 现在睡眠、尿频、尿急、高血压、冠心病，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婆婆
3: 都比较好啊！这个感谢你们了，陈主任了，
0: 好，
3: 你们都给我们带这样好的产品来呀、
0: 好啊，老人家，灵芝益寿胶囊。

0: 能帮助到你们，让你们身体获得健康，咱们大家都开心，知道吧？
1: 对对对，这是个好药了，这是个名药了。
0: 对对对，林志颖瘦胶囊里边的药比较多，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原来没吃药之前没有精神了，走路都走不动了，现在有精神了，走路蛮轻松了。
0: 好啊，老人家，这就是服用林志颖瘦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啊。
1: 对对对，免疫力提高了，现在免疫力提高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74了。
0: 听不出来你有74岁啊。
1: 现在都好了吧？
0: 好，那现在身体好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是湖北应城杨河镇的。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魏，叫魏志斌。
0: 好，对你跟老伴儿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啊。
0: 好，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
2: 好，应城洋河镇的魏爹爹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80。另外，前列腺失眠、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高血压、冠心病、骨病、失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很好，就和魏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
0: 哎，你好。
3: 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78县老人，三千的，就是往进来收的哈，你不介意哈？
0: 哦，没事没事。
3: 我已经活了1个多月了，蛮好。我给他打电话呢，我还只有20多天活呀，我还是小毛病。这个药是真药，
0: 嗯，
3: 是好药，关心老人们的，关心老人们病，
0: 嗯，
3: 好，我是。儿子是医生，媳妇是医生，
0: 嗯，
3: 姑娘是医生，
0: 啊，
3: 都是人民医院的医生，
0: 哦，
3: 哈，他们都高兴，哈，
0: 哎，不错，
3: 我是78岁，
0: 老人家，我听到了，你今年78岁，
3: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心里不舒服，有点慌，
0: 嗯，
3: 也好了，
0: 嗯，
3: 哈，我的脑壳有点疼，
0: 嗯，
3: 也好了，哈，
0: 嗯，
3: 我喝这个药。蛮扎实，
0: 嗯，
3: 能走事，
0: 嗯，
3: 哎，能干活，
0: 啊，
3: 蒙好，我的儿子才回来噻，跟他的他的亲妈相个亲戚，
0: 嗯，
3: 他那工作亲妈还扎实些，
0: 嗯，
3: 我的亲妈摸着精神好，
0: 嗯，
3: 我只有沾陈主任的光，
0: 嗯，
3: 哎，才把我弄得有精神，啊，哎，你往上宣传，
0: 嗯，
3: 大毛病小毛病都医得好，
0: 老人家，就是你的子女啊，
3: 哎，
0: 都是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比较支持你。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买这个灵芝胶囊是我的姑娘在武汉买的，
0: 哦，
3: 有证明，
0: 哦，
3: 不是假的，有证明有靠。
0: 对，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进了我们国家这个医保系统，他们用那个医保卡啊都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吧？
3: 哎，我跟你说了，陈主任，
0: 嗯，
3: 你听到，
0: 嗯，
3: 我如果把这货呀，我们就在金山买，
0: 好，
3: 金山。
0: 你是金山的朋友是吧？
3: 我是金山的朋友哎。
0: 好好好，不
3: 就是实验小学30米是康仁堂药店，咱买这个东西。
0: 哎，对对对对对。
3: 我离金山我是没熟悉。
0: 好。
3: 我在金山1年2个月的，我在8里头转了学生，高中生的。
0: 老人家，你主要是心慌，心脏不好，还有头疼。现在服了1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是不是？
3: 哎，先这样，哎，先这样。
0: 老人家，你贵姓呢？
3: 我姓燕，燕润芳。
0: 燕伯伯，
3: 哎，
0: 听到你
3: 的
0: 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好吧？
3: 好好好好好。
0: 好，你也保重身体，
3: 哎，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好，金山78岁的燕婆婆呀，儿子、媳妇儿、女儿都是医生，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女儿给她从武汉买回去的。这刚服了个把月啊，婆婆说现在呀，心不慌了，头不痛了，做事啊也有劲儿了。燕婆婆说呀，灵芝益寿胶囊是个真药，是个好药。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实话实说。灵芝益寿胶囊厂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汉川南河乡凤凰大队4小组71岁的傅少华爹爹。 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咳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还有高血压，心跳过缓。婆婆的身体啊也不好，静脉曲张，老感冒，体质非常差。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4: 因为在电视台的这老讲头的，我天天就听。
5: 哦，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4: 对对对。
5: 啊，对对对，今天专门过来看你啊。
4: 哦，你们好。
5: 好好好。
6: 在多少多少钱买的？
5: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不敢姓傅啊，娘，傅少华。
5: 多大年纪啊？
4: 我71。那个确实好啊，我多半年子的亲戚了，我就见亲戚的脸色，望着我看。看见了老哥在跳了跳上啊，一晚心里觉不错。
5: 我老咳是吧？
4: 这个肺气肿啊。
5: 我有肺气肿。
4: 搞个年盆子搞一家伙会，往那里看的头了的哩。
5: 哦。
4: 简直搞搞了搞好了，等下蹦蹦蹦蹦个开始，我都把他喊我，把他医院里看，跳的个高子叫我跳的不行，跳慢了。
5: 心跳觉得有点过缓是吧？
4: 心跳过缓，心跳都过缓嘛。把人家走了，你就像那个走都是残残了。
5: 哦。
4: 残残我说了，赶快要买美药。
5: 嗯。
4: 以后我就听到这35或者是。
5: 哦，买了5个疗程，灵芝益寿哈。
4: 对对对。
5: 肺气肿啊，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4: 肺气肿那都是5、6年了，
6: 那时候
5: 5、6年是吧？
4: 那
5: 听你刚才说呀，这个整晚咳的都睡不着啊。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现在咳的都没有一声都没有咳啊。
4: 这么干
5: 啊？
4: 叫我这吹喇叭。
5: 啊，吹喇叭。
4: 吹喇叭觉得多好。
5: 您说的吹喇叭什么意思啊？
4: 吹喇叭，我的那人是婚丧喜事
5: 哦，红白喜事，
4: 红白喜事用喇叭在往
5: 哦，你还可以去帮忙吹喇叭是吧？
4: 吹喇叭
5: 啊、哦，那说明这个气都够用对吧？
4: 对对对，那你一直还是这个肺气肿不好的话，你吹喇叭都不要紧张，
5: 对对对，
4: 拉弹都不弹，
5: 对，是的，是的。爹爹，你看你这个如果整晚咳的都睡不了觉啊，精神肯定不好，农活都干不了是吧？
4: 那还干活了还？这个走哪都不能走了还干活？
5: 嗯，
4: 这种还上10亩田的水田旱地。
5: 哦，还种了上10亩的田。
4: 对对对，那俺们那个打工给的。
5: 啊，现在就是婆婆也在吃是吧？买了5个疗程的是吧？
4: 啊。经不起脏，这个一锅锅根根。碰到这个钱进不去，账都起起哈子的往后，那明天不是南京的明天那个的多，谁那里搞药都搞不好
5: 啊！
4: 我他就是搞好的，你那垮子搞。
5: 哦，婆婆的静脉曲张啊，
6: 静脉曲张，
4: 他往后啷个咋动啊？
6: 你
4: 回
6: 到哪几年
4: 了
6: 的？
4: 那谁没有都搞不好？
6: 也不是静脉曲张，也是这几年没的。这是腰疼
4: ，
5: 腰疼啊！
4: 但其实不干了，干吗？
7: 在那个感冒啊，对的，还都有点
4: 好
5: 哦。一个静脉曲张的问题，现在看到这个皮肤也光滑一些了，是吧？
7: 嗯
5: 啊，感冒就觉得感冒的少了。
7: 感冒接着不感冒，
5: 都不感冒了，是吧？
7: 吸了好些。
5: 爹爹，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4: 低压的80，
5: 高压
4: 120。
5: 哦，
4: 那都蛮标准。
5: 对对，蛮标准的一个血压了啊。
4: 现在也是的，前些个月我都到150的给查的嘛。
5: 嗯，
4: 先查了160。
5: 原来高压是高到了160，低压呢？
4: 低压吧90，
5: 低压90是吧？
4: 啊，
5: 低压有点高啊。
4: 嗯，他接不高的，
6: 接蛮正常。
5: 现在就蛮正常了啊。嗯，120/80也很标准那个血压了啊。
4: 我老是这个数字，老标准。
5: 头也不昏了吧？
4: 头也不昏了。
5: 啊，现在我看您啊，这个说话也有力气了啊，这个心跳过缓，这个也没有一些不良的症状了哈。
4: 那件好的，王哥见的是开了个瓶子，睡不着了，一晚心冒血一锅锅的的，我给上几天你都在听着，等着的。从王哥那个黄老师也是我们南河的，他在你们都在宣传我，他也是那年多年买的。
5: 啊，
4: 他的家我听到的噻。
5: 哦，也你听到你们是汉川南河的是吧？
4: 哎，南河的，他是的，姓黄。
5: 哦，
4: 他是个老师。
5: 那您都认识吧？
4: 那是我们南河嘛，南河呀，这那边就是南河。
7: 见他这个，我就感觉到他起点有效。他晚上把脑壳敲着敲，你给看看了头，睫毛也看是个正在噻。
5: 嗯。

0: 子豪，
1: 对对，
0: 蒙古人，
1: 您的家里的收入啊，就是靠您自己种田。
0: 哎，对对对，主要这是三不两子之间，这靠种田能卖的粮食。
1: 卖粮食啊？
0: 就这个卖的钱。
1: 钱也来的不容易，对不对呀？但是买一些健康产品就不能够乱去买，对吧？
0: 对的，那当然了。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汉江南河。
2: 这是南河公社凤凰大队啊，我们四小组。
1: 好。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2: 18715350。
1: 今天过来看你们二老啊，就是了解到现在你们身体都还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2: 谢谢你们啊，那把你们都爬了。
1: 那你们要保重身体啊。
3: 好。
4: 陈主任，
5: 哎，
4: 我们今天走访的这个汉川南河凤凰大队四小组的傅少华爹爹啊，应该说是一个手艺人，可能当地人都认识他哈。
5: 对对对，
4: 会给这个红白喜事吹喇叭。
5: 对，
4: 但是因为爹爹啊，这个严重的肺气肿，这个手艺啊丢了。
5: 对，
4: 好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哎，听到爹爹现在呀不咳了，这个手艺啊又捡起来了。
5: 是的，是的，那个傅少华爹爹啊，在南河乡啊应该是个名人。很多人都应该认识他。
4: 对对，
5: 那个农村的那个逢白喜事啊，那个吹喇叭呀，是吧？
4: 少不了啊。
5: 都少不了的。以前也是因为肺气肿咳痰喘的问题啊。他这个手艺啊做不了了。
4: 对对对，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肺部的病灶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肺部的功能，恢复了呀。他这个吹喇叭这个手艺啊又重新捡起来了。
4: 对对对，
5: 所以这个健康啊，李安呐、非常重要。
4: 对，
5: 并且傅爹爹啊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4: 是，
5: 那个高压啊达到160。
4: 现
5: 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的血压120/80。
4: 对，爹爹说现在是个标准血压120/80。
5: 对对对，在这里啊非常祝贺呀傅少华二老，他们的一个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4: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出现了高血压、肺气肿的，像我们这位傅少华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陈主任啊。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6: 啊，感谢感谢，我是长乐县长啊，长乐今天
5: 啊
6: 到广台啊。
5: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6: 这个颈椎啊，这个颈椎这么搞了13年了。
5: 哎呦，
6: 这个颈椎等于说修好了。我上上回在那买了5个疗程的药，这现在起了2个疗程，关键的搞好了。
5: 你有颈椎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恢复的比较好。
6: 对，很活的。
5: 另外呢，你这个十几年的一个冠心病呢，现在也搞好了。
6: 搞好了。这一个是前提没那么事啊，因为我们中医吧。平常有时候玩的，就是我够要活的时候，这一够要干的，心里是像3万块。老些子搞的话呢，我那个婆婆就是老，我们老是听收音机的，就是这个灵芝啊，听了广播的别人反馈的，上午就买了5个疗程。
5: 那不错不错。
6: 前天我们又给买5个疗程，又送5个疗程的。
5: 对对对，一个是啊，老年同志一体多病，你像那个颈椎病啊，他就很麻烦，你总是
6: 对。这个颈椎啊，引起啊，这个心脏也不舒服，它是关节里确实影响起来的。因为我到这个仙桃去了两回院了，我们仙桃是虽然那这个病呢，这个富贵病，但是好了休息，那不能搞事。这个农村里面像俺这不搞事的那是的。
5: 对，
6: 有我还是63岁。年纪不算太大。
5: 才63岁啊？
6: 哥，
5: 那63岁
6: 我
5: 在农村呢，还
6: 现在他妈要好几万块钱，我这个月去了，我就去了很火大。
5: 老人家
6: 啊，
5: 这个冠心病呢、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说冠心病不引起重视，他哪一天一劳累一发作了，那个冠状动脉血管一抖了，那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就完了，知道吧？
6: 对。
5: 咱们现在身体好啊，咱们那个做事情呢、种地啊、干什么都没有问题，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对，别的病的话，我这是风湿病那个骨节关疼痛都没有这么问题，因为我。

0: 这还种了十几亩地的，你屋里带俺们是吧？那咱们老一病倒了，最后那俺儿子在外头搞，他还是俺们是认的，那暂时把人都气着，把那货就回回，不好再不买了。我也落实落实的，我这儿子反正我这现在这四十多年来这好多了不？
1: 对，你现在种了十几亩地，一年收益有多少钱呢、
0: 啊？
1: 对的。
0: 现在我的下子啊，种点稻谷啊，一年搞个一两万块钱，就是我们在屋里带生娃子啊，我带着自己种自己口粮的是吧？我们两个老要他为了混这时间呢搞自己的一个个子的。
1: 是的是的，给生娃子带来呀、啊、然后再挣几万块钱够家里的开支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村里还有钱买的，感谢那么说知道吧？
1: 好好好，你感谢收到了。爹爹你是长塘口镇哪个村的啊？
0: 野鸡村贵州。
1: 叫什么啊爹爹？
0: 赵广才啊。
1: 好，赵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春春啊。
1: 哎，
0: 我说啊，感谢了啊。
1: 好好好，你也保重啊。
0: 好
1: 再见。
2: 好，我们仙桃长塘口镇的赵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他十几年的颈椎病还有这个冠心病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和婆婆呀，二老种了十几亩田，还带了一个小孙子，身体恢复得好啊，儿子媳妇儿在外面做事也放心。好，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

0: 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午夜独上西楼。
3: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6: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6: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

0: 知的边界。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0: 武汉大学团队为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这项技术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武汉蓝鲸跻身中国 AI 出海十大案例，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
0: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多项核心成果，助力全球防灾减灾。
1: 听众朋友，7月23号凌晨，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7月25号到8月13号，我们进入了一年中最难熬的中伏天，这双重考验一叠加呀，很多人走在路上是鞋底发烫，坐在屋里呢是汗流浃背，降温成为生活里重要的一环。
0: 哎，可不是嘛！从摇蒲扇到吹空调，从抱冬瓜到穿降温衣，人类和高温的较量啊，从未停止。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来聊聊降温这件事儿，看看老祖宗都有哪些避暑智慧，再说说现代生活的降温妙招，探寻当下正在发生的降温科技革命。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0: 精选科技头条，
2: 分享创新动态，
3: 动力新热点。
0: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用10余年攻关，给卫星装上 AI 太空大脑，让它在天上就能自己筛选、处理、压缩数据。
0: 没错，原本几天才能够传回的太空影像啊，如今几分钟就能够出结果了。就在前不久，这项技术还斩获了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具体情况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4: 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实时接收卫星对地观测数据，屏幕上街道、车辆、楼宇清晰分明。系统不仅输出高清二维静态影像，还能同步回传地表动态视频。过去，卫星海量影像需全部回传地面，耗时漫长。武大团队啃下关键技术难题，为卫星搭载在轨智能算力，让卫星在太空就能自主筛选、处理、压缩数据。几个 GB 的原始图像压缩到几十 MB， 传输效率大幅提升。
5: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6: 利用这个 AI 的辅助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各类用户感兴趣的这个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经过这个高倍率的这个智能压缩，有价值的信息呢，这个实时的回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
4: 历经10余年攻关，团队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超大像素影像1分钟内能完成处理，精度对标地面处理水平。团队还研发了全球首款互联网智能遥感卫星服务系统，遥感响应时长由数天缩短至8分钟内。这意味着山火、洪水、地质灾害发生时，决策者能在黄金窗口期拿到第一手数据。
5: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密：
6: 现在的话，跟我们的北斗三号卫星、通讯卫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这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体系。天上能够算的，我们在天上算；天上算不了的，我们通过星际协同来算，构建一个由258颗卫星组成的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4: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30余颗军民两用卫星，在国家安全、生态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助力"一带一路"遥感国际合作。

0: 为千亿级商业遥感市场注入中国动力。
1: 从传统的星感地算到如今的星地协同，武汉大学团队用十余年持续攻关，让咱们中国的卫星遥感一步步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
2: 哎，不过小轩你知道吗？这份硬核技术突破啊，可不只是在专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未来还会走进咱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是的，王密教授还介绍，随着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遥感卫星与通信导航卫星的深度融合，未来5到10年内，普通老百姓的手机终端呢，也能够享受到实时遥感信息服务。
2: 想想啊，就很值得期待啊！到时候通过手机就能够关注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实时查看自家期房的建设进度啊，实时查找周边哪里有停车位等大众化、个性化的遥感智能便捷服务。AI 给卫星提了速，也给癌细胞筛查减了负。
1: 没错，宫颈癌是威胁全球女性健康的沉默杀手，也是可通过早期筛查有效预防和阻断的恶性肿瘤。长期以来，传统的宫颈癌筛查方式存在主观判断误差、技术人员培养周期长等问题。
2: 针对这一难题啊，武汉企业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了 CITOBRAIN 人工智能诊断垂直大模型，为宫颈癌早筛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技术解决方案。
1: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发布。武汉蓝丁 AI 宫颈癌筛查技术跻身中国 AI 出海10大案例，具体情况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3: 在孝感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 ，AI 系统高速检索，精准标记出可疑癌细胞，全程仅需10几秒。而过去，病理医生靠显微镜用眼睛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医院日均阅片量由100张提升至500到1000张。
4: 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刘印：
5: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3: 效率大幅跃升，得益于蓝丁自主研发的思秒大模型，依托超1400TB 病理数据和1000万级临床样本持续迭代优化，模型诊断准确率达99%。同时，它打破了传统 AI 黑箱式的诊断模式，每个步骤、每个结论都会附上详实的理由，让诊断清晰透明、有据可依。在蓝丁无人细胞病理 AI 实验室，单日最大筛查处理量可达5万例，相当于500名专业病理医生一天的工作量。目前，蓝丁医疗已构建起基层取样、智能制片、云端诊断、全域溯源、全流程智能化筛查体系。
4: 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6: 我们把原来医院医生诊断癌症的这些经验，包括技术员实验室的操作流程，包括我们国家和世界 WHO 诊断报告的指南等等，都融进了数据。所以全世界只要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是一样用。
3: 这套宫颈癌筛查中国方案正加速向全球输出。截至目前，蓝丁医疗 AI 已在全球累计完成超1300万人次宫颈癌筛查，在巴基斯坦、巴西、柬埔寨等16个国家落地应用，技术有效性获得国际临床认可。与此同时，蓝丁正在葡萄牙部署高通量数字扫描设备，同步培训本地技术团队，推动中国方案跃升成为中国服务、中国标准。
4: 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荣：
6: 尽快的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病理的国际培训中心，让一些国家能够更快的享受 AI 诊断的服务，解决缺病理医生的难题，做世界的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的标准。
1: 从提升国内医院的筛查效率，到走出国门落地16个国家，这项源自中国的创新技术正在用实践证明，人工智能的价值不止于技术的迭代突破，而在于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被看见、被守护、被温暖。
2: 没错， 而且呢，这套 AI 方案和传统筛查模式相比呢，它的轻量化、低成本、易普及的特点格外突出。普通基层医护人员经过3天培训就可以学会取样操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女性而言呢，这项技术的落地解决了筛查无门、求医无路的困境，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 更长远来看呢，它还能助力发展中国家用较低的成本构建起宫颈癌防控体系，减轻公共医疗负担，为发展中国家女性健康构筑起一道可及、可信、可持续的防护屏障。
7: 最新科技动态，
8: 权威科普解读，
7: 尽在长江新动力。
2: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暴雨洪涝、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人类社会面临严峻考验。也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在2022年发起了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人人享有灾害预警保护。
2: 愿景很美好，但现实差距啊还不小。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普遍面临观测设施匮乏、算力资源不足、应急机制薄弱等困境，全球气象预警能力差距在不断的拉大。
1: 在这一背景下，咱们中国凭着多年防灾减灾的实践积累，主动扛起了大国责任，积极推动全球早期预警合作。
2: 没错，早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咱们就正式发布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搭建起覆盖多灾种预警的全球早期预警服务网络，向世界分享咱们中国的早期预警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
1: 到了今年，这套方案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那么，妈祖究竟藏着怎样的硬核实力呢？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9: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2: 听完介绍啊，咱们不难发现，妈祖这个名字啊，绝非随意取之，背后是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
1: 是的，在华夏千年文脉里，妈祖是深入人心的生命守护者。相传渔家女子林默娘精通天象，辨识风云，每遇海上惊涛必挺身破浪援救周人，以立德行善大爱的初心守护四海生民。这份守望相助、不分远近的济世精神跨越千帆，成为咱们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独有的精神底色。
2: 没错，而在千年之后，这份跨越时空的守护有了全新的回响。和传统交钥匙式的整套成品系统不同，妈祖更像一套高度灵活、可自由组合的气象乐高。它以早期预警业务系统为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引擎，为合作国家量身打造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1: 没错， 它承载着从千年守望到现代守护的精神传承，更凝聚着以科技之力弥合预警鸿沟，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中国诚意。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机器人也是一大亮点。多款可深度适配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多元场景的智能机器人在展览上集中登场。
1: 很多人可能都好奇啊，机器人到底是怎么感知世界、理解真实世界的，又是怎么和环境完成交互的？央视记者走访了大会现场的机器人学习小课堂，他们在那里学习与物理世界进行接触和交互。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央视记者张春玲。
10: 你看，在这个桌面上散落着很多的花生，但是如果我说让您通过视觉去判断，您能知道哪个是真花生，哪个是假花生吗？但是如果我闭着眼睛轻轻地摸一下，哎，这个是真花生，哎，这个也是真花生，哎，这个就是假花生，这个就是触觉可以告诉我们的事实。那么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臂呢，它就是包含了非常精密的视触觉传感器，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每一次精准的触摸来去分辨，在视觉无法分辨的场景下看到哪个是真花生，哪个才假花生。而您看到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它正在做一个移液的工作，它非常轻柔地能够夹取这样的一个吸管。之所以能够如此的精准操作，源于它内部同样安装了这样的触觉传感器，它的精准度呀可以达到0.005牛，可以说是明察秋毫。
9: 三展商李志强，
11: 视触觉的方案呢，其实是最累人的一种方案。就我们认为，它就是真正的具身智能的触觉啊，一定要跟人的这个触觉的信号啊要接近。在最上层呢，它您看到的有一层这种柔性的这种材质，它自己会发生形变，就很像人的这个表层皮肤。当这个材质接触到一个物体之后呢，它发生了个形变，然后这个形变会造成这个物体的背面。我打上光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光和影的变化，相当于我用光子来探测它的形变量，然后这样的话我能做到非常高的精度，对吧？就是因为是用光子来做探测，所以我们可以到一个毫牛的精度，到微米级的这种感受的程度，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反算出它的力啊、纹理啊这样的一些信息。
12: 团队使用这些触觉传感器采集到的各类数据信息，设计出了一个含有大量触觉信息的仿真平台，让机器人不断在这个虚拟世界通过和物品交互找到真实触感。除了这种视触觉的感知方式，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触觉手套，它是由柔性材料制作成的电子皮肤，可以佩戴在人的手上，帮助机器人去触摸世界。
9: 参展商赖建成，
13: 它的设计就是根据人手的一个相当于是掌纹来设计，然后就相当于是人时间长了之后会有老茧，那些位置我们就给它布上去传感器，这样的话就能够去把我整个干活的一些就是这种触觉信息给它捕捉到。比如说我去拿一个，比如说我拿一个瓶子，然后拿个瓶子的话，就是说我去捏它的时候，比如说我用力捏，它力就会大，然后轻轻的力的话，拿着它，它就会很小的一些力。对，如果我去把这个瓶盖给拧开的话，比如在这边可以动态的检测出来，就是我知道就是整个的就是说过程是非常顺滑，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些信息交给机器人。
2: 有了更细腻的感知与交互能力，智能机器人就能够更好地适配真实场景，加速走进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不过明畅，你知道吗？在本届大会的智能机器人这条赛道上啊，咱们湖北也拿出了不少硬核成果。
2: 是的，咱们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呢，首次组团亮相大会，以88平方米专属展区集结省内头部企业，集中展示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终端，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成果。
1: 整机方面，光谷东智携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与 Lumen SE 人形机器人亮相，现场还原养老机构健身代练、多模态人机交互等真实场景，依托自研康养垂域大模型，实现安全守护、健康管理、情感陪伴等服务闭环。
2: 还有湖北启灵机器人展出，神农人形机器人与赤兔四足机器人， 凭借全球首创运控架构适配复杂地形作业，湖北荆楚人形机器人带来重载四足机器人荆楚黑豹，峰值静态负载达200公斤。武汉首制创新展出智能艾灸机器人，深耕医疗康养场景。光谷华汇、光谷盛创分别覆盖智能制造与科研教学赛道。
1: 整机表现亮眼，背后的核心零部件支撑也同样扎实。武汉万极光电展示全矩阵激光雷达产品，坐拥千余项专利加持。武汉泛舟斜波传动自研 F 型齿斜波减速器，寿命与精度达国际先进水平。武汉华威科推出龙鳞、灵犀、万象系列柔性感知产品，灵巧手电子皮肤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
2: 还有武汉灵图传感、武汉原生创新、智动力机器人分别展示 3D 空间解析模组、惯性导航产品、高扭矩关节模组等核心硬件，从感知传动到控制，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14: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2: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21号，湖北省科技助残产业联盟在武汉正式成立。联盟由省残联牵头，汇聚高校、医疗机构、科技企业400余家成员，依托湖北科教优势，以科技创新助力残疾人民生提质。
1: 7月21号，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是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据了解，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 7月21号，中传集团旗下中传城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建造的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正式交付，该船一举创下全球载重吨数最大的潜水转运自卸船、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转运船，三项世界纪录。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团队与国外合作者，利用2018年事件世界望远镜和全球毫米波 VLBI 阵列获得的观测数据，对 M87 黑洞开展了双频联合光谱研究，首次获得了黑洞事件世界尺度的空间分辨谱指数分布，并揭示了谱指数随距离黑洞中心变化的规律。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首张空间分辨的黑洞事件世界尺度谱指数图像，相关成果7月20号发表于《天体物理学快报》。
2: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夏天降温这件事儿啊，说小不小，说大也大，它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舒适与健康，也折射出人类利用科学改造生活的智慧与创造力。
1: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降温的科普世界，从古人的冰鉴到今天的相变材料，从冬瓜降温到空调布料，看看降温这件事儿背后藏着多少科学门道。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1: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2: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炎炎夏日觅清凉，科技赋能新生活。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3: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本周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和三伏里的中伏天，很多人呢感觉动一动就一身汗，走在街上空气都是烫的，待在家里呢空调成了救命稻草。
9: 是的，人在高温环境下呀，身体的反应是很明显的，35度左右呢会觉得闷热出汗多，这是身体啊在努力的散热。到了38度以上呢，部分人会心跳加快，头晕乏力，中暑的风险就开始上升了。一旦超过40度，体温调节系统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热射病，这啊可是会危及生命的呀。
13: 所以人类和高温的战斗啊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在没有空调

0: 条没有电扇的古代，咱们的祖先是怎么过的呢？那接下来呀，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古人的降温智慧。
1: 当然啊，降温技术一直都在迭代升级，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场静悄悄的降温革命也在发生。稍后呢，我们也将一起见识那些脑洞大开的降温黑科技。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降温小妙招。
1: 三伏天里，古人如何度过炎炎夏日？
0: 抱着冬瓜睡觉，这是玄学还是科学？
1: 不用一度电，衣服为何能自动散热？
0: 小小蚂蚁身上藏着什么制冷密码？
1: 传统智慧穿越千年依然管用，
0: 前沿科技正在改写清凉定义。
1: 长江新动力，夏天有科学降温篇，解锁避暑密码，感受科技力量，
0: 穿越古今，探索降温科技的千年进化。
1: 俗话说，大暑小暑有米兰煮，哎，这天一热呀，人就没什么精神了，空调啊、冰棍啊、冷饮呢、成了很多人的续命套装啊。
0: 但是在没有电也没有冰箱的古代，人们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难道只能靠摇蒲扇熬日子吗？
1: 哎，那可太小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他们的避暑妙招啊，从穿衣到住房，件件都让人拍案叫绝。
0: 先说说穿，古人夏天穿的都是纱、罗、葛、麻这些轻薄透气吸汗的料子，有一种用蚕丝织成的纱和罗做的夏装叫生衣，经纬稀疏，透气性好，散热效果绝佳。白居易的诗里就曾经写到过，浅色湖山青似雾，纺花纱裤薄于云，那衣服呀薄得跟云雾似的。
1: 哎，再说住的，唐朝呢有一种叫做自雨亭的建筑，傍水而建，利用水车等机械把水引到屋顶，水沿屋檐落下形成水帘，凉水上下循环，暑气啊就被带走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就专门写过这种水亭避暑的场景。
0: 唐玄宗曾经在大明宫建了一座寒凉殿，水车把凉水送到屋顶，流水如帘，水力还驱动扇车送风。据说有位叫陈知节的大臣被召去问话，坐在里面呢竟然冷得直哆嗦，再三请求才被允许起身。你看，这不就是一千多年前的中央空调吗？
1: 除了这些豪宅配置啊，普通百姓呢也有不少接地气的妙招。比如说凉席，陆游诗里写的香烛床就是一种凉榻，还有瓷枕，表面附以青釉，枕上去呢是冰凉舒爽啊。宋代定窑的海尔枕，漆皮非常的薄，导热很快，能够迅速的把头部的热量给散出去。
0: 那吃的呢？哎，谁说我老祖宗没有冰箱？我马上告诉大家一件大名鼎鼎的神器——冰鉴。在《红楼梦》这本书里啊，大观园的小姐公子们炎炎夏日，照样能喝上冰爽的酸梅汤，靠的呀就是它。那这个冰鉴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我们来听听宁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的介绍。
2: 冰鉴起源于西周时期，最初是祭祀用的礼器，由陶瓷或青铜制成，后经不断改良，到清代时出现了用红木、柏木等名贵木料制成的冰鉴。冰鉴形似方盒，分为内外两层，外层为鉴，内层为否，鉴与否底部的榫眼能严丝合缝地自动扣合，使冰鉴保持稳定，鉴与否之间的空间用来装满冰块，将食物或饮料放入否里，喝上盖子，不多时冰石就可制成。除了即可制冷保鲜又可持续保温外，冰鉴还发挥着纯天然空调的作用。因为冰鉴顶部盖板上的双钳孔，除了起到抠手的作用，还是冷气的发散口。
1: 冰鉴的发明啊，证明我国古代工艺技术的成熟和祖先的惊人智慧。不过呢，问题又来了啊，这冰箱是有了，那冰呢？这古代夏天哪里来的这么多冰啊？总不能是从冬天攒下来的吧？
0: 哎，明畅，你还真说对了。 古代的冰啊，还真是冬天存下来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古老的发明——冰窖。我们来听百度博主韩露是怎么说的。
3: 冰窖藏冰，顾名思义，就是用冰窖提前把冰块保存起来。在每年寒冷的季节，人们会找到水质比较好的水域采凿冰块，然后再按照标准尺寸将冰块打磨得四四方方的，最后统一放在冰窖里，等到来年天气炎热的季节再拿出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硝石制冰。大约在唐朝末年，工匠们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就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可以使周围的水温下降，甚至结冰。于是一些工匠开始使用这个原理来制作冰块。古人除了会制冰，就连花样繁多的用冰方式都让我们震惊。大宋时期的人们就已经能够在炎炎夏日吃上奶油雪糕了。由于魏晋时期奶制品越来越流行，所以大宋时期干脆把奶制品升级换代，最后做出一种叫做冰酪的冷饮，甚至受到过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专门题诗，夸赞冰酪口感凉爽。据说元代的时候，还有外国友人友好访华，受到元代皇帝的赏赐，吃到了雪糕。后来这位外国友人把雪糕带回意大利，经过英国人的几番改良，就逐渐变成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冰淇淋。
1: 原来啊，这冰淇淋的原始雏形啊，还真在咱们的中国呀。
0: 我国西周时期就设了专门的官职来掌管采冰储冰事务，明清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官窖管理体系，有官窖、府窖和民窖等。如今还有不少地方有古代冰窖遗址，古人这些储冰纳凉的方式尽显中式生活智慧与匠心巧思。
1: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咱们老百姓啊是摸索出了不少实用的夏日避暑方法。那这些简单实用的清凉小妙招啊，放到现在依然很管用。
0: 哎，明朝，你这么一说呢，我突然想起近年来不少人提到过的三伏天抱冬瓜睡觉的事儿。
1: 哎，没错啊，
0: 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真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先来听听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张硕是怎么说的。
4: 冬瓜降温的原理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它的物理属性，冬瓜95%都是水分，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冰袋，接触皮肤后可以快速吸热。第二点就是我们中医理论的加持，《本草纲目》曾记载其性凉，而且呢冬瓜皮本身就是清热解暑的药材。这种方法呢主要是适用于不宜长期吹空调的老人以及幼儿，一定要注意脾胃虚寒者当慎用，当心腹泻加重。冬瓜降温呢使用有方法，首先呢需要将它的表皮毛刺刮净，体弱者呢可以用棉薄布加以包裹使用，重点是贴四肢，避开我们的腹部。冬瓜升温后呢可以用冷水擦渍，还可以重复使用。最后呢医生提示，冬瓜降温是辅助，科学防暑不马虎。
1: 其实啊，这抱冬瓜睡觉啊还真不是一个新梗，不是现代人发明的，而是自古有之。五代宋初清夜录里就有记载，暑月工人以冬瓜为于榻，覆以薄绡，夜卧其侧，几声微凉。意思啊就是说，当时啊宫里人把冬瓜放在床榻这边，哎，盖上一层薄纱，睡到旁边呢就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凉爽。清代江南通志也说，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直接点名了，抱冬瓜睡觉啊能够起到降温清除肺子的作用。古诗夏夜抱瓜眠里也有暑夜难安寝，冬瓜抱入怀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古人抱着冬瓜纳凉助眠的场景。
0: 当然了，抱着冬瓜入眠本质上呢只是一种朴素的降温土办法，对于体质虚寒胃肠功能弱的人并不适用，对于血液循环较慢的老年人和体温调节系统尚未发育完善的婴幼儿来说也存在安全隐患。消暑降温要结合自身情况和体质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
1: 是的，很多土办法因人而异， 不过呢，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降温方法基本上是人人都能用，那就是

0: 穿对衣服。
1: 嗯，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夏天穿得越薄越凉快，颜色越白越凉快。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科普号河北天气是怎么说的。
2: 曾有实验表明，中午12点分别将红、白、黑三种颜色衣服挂在晾衣绳上，5分钟后，红、黑衣服表面温度升至40摄氏度以上，而白色衣服温度则为38.7摄氏度。不过，在室外温度约为32摄氏度的情况下，把红、白、黑三种颜色的衣服平铺到草席上，阳光晒20分钟后，红色衣服表面温度竟然最低为36.5摄氏度，而白色、黑色衣服表面温度则分别来到37.1摄氏度和36.9摄氏度。由此可见，短时暴晒白衣服最凉快，长时间暴晒则是红衣服更凉快。除了衣服的颜色，衣服的材质对体感温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快干衣等看似轻便清凉的料子更凉快，其实啊，相比之下，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质衣物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质孔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轻肤性好，更加轻薄，穿上会凉快一些。但需要强调的是，衣服颜色、材质等仅对体感温度产生一定影响，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温度。高温天必要的防暑措施不可缺少。
0: 所以啊，穿对衣服这件事儿啊，不能够凭老经验一概而论。夏天防暑降温还有很多讲究。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普创作与传播学会总结了防暑降温的4字诀，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防暑记住4字诀：第一，躲，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尤其10点到16点。外出时戴帽子、打伞，走阴凉处，空调调至26到28摄氏度，避免直吹。防暑4字诀：主动喝水，别等口渴，每天饮水量增加1.5倍。出汗多时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防暑4字诀：防，穿轻薄透气衣物，随身带冰贴、湿巾，饮食清淡，多吃西瓜、黄瓜等高水分食物。防暑4字诀：顾，重点关照老人、小孩，切勿独立车内，发现中暑立刻行动。一，移到阴凉处，解开衣物。二，冷水擦拭身体，冰敷腋下、颈部。三，喝凉水，严重时立即送医。防暑5小事，健康最重要。
1: 躲、补、防、顾，这个4字诀您记住了吗？好的，说到这里，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狂欢说，原来古人就有冰箱啊，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吹的。网友西瓜奶茶说，我就说为啥穿白衣服出门晒久了反而更热。
0: 看到网友隔壁的猫说，让暴晒的车快速降温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打开任意对角车窗，开空调直接行驶，2分钟啊就能够降低10多度，既能够快速气体交换，又能够避免冷气散失。
1: 哇，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每一条留言都藏着生活的趣味，每一次科普都能让大家收获新知。好的，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如今一些脑洞大开的降温黑科技。
0: 三伏天里，古人如何度过炎炎夏日？
1: 抱着冬瓜睡觉，这是玄学还是科学？
0: 不用一度电，衣服为何能自动散热？
1: 小小蚂蚁身上藏着什么制冷密码？
0: 传统智慧，穿越千年依然管用。
1: 前沿科技正在改写清凉定义。
0: 长江新动力，夏天有科学，降温篇。解锁避暑密码，感受科技力量，
1: 穿越古今，探索降温科技的千年进化。
0: 探索科学奥秘，解锁清凉一下。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旭。

0: 前面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降温智慧和一些实用的降温小妙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些突破传统、新颖实用的降温方法。
1: 首先呢，我们要提到的这个东西啊，叫做冰圈，也叫降温项圈或者是降温颈圈。外表呢，看起来就像一个环啊，捏起来软软糯糯的，不需要电源或者是充电就能够降温，戴在脖子上感觉它冰冰凉凉的。那它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太原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马彦龙是怎么说的。
2: 降温项圈的降温功能主要靠内层填充的相变材料实现。相变材料是指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物质状态并能提供潜热的物质。把降温项圈放入冰箱冷却后，内层填充的相变材料储存的热量会散发到环境中，从液相转变为固相。当我们把项圈从冰箱中拿出来后，项圈中的相变材料又受温度影响，从固相融化为液相。在这个过程中，相变材料会吸收并储存大量的热，从而实现降温效果。这和我们常说的下雪不冷，小雪冷是类似的道理。因为降温项圈里面填充的相变材料为正沟温，其相变温度通常在28度左右，会让人感觉到更舒适。
3: 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长时间佩戴，因为颈圈的使用体验存在个体温度差异，长期佩戴会导致局部多汗且反复摩擦刺激，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湿疹、毛囊炎等皮肤疾病。有些皮肤敏感的人对 TPU 材质过敏，容易诱发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同时佩戴期间还要注意颈圈周围的组织温度，有无不适感、寒冷性荨麻疹、淋诺氏病等，并使患者应谨慎佩戴。另外，该产品的填充物详细标明为正沟烷有机物，使用环境不超过50摄氏度，应远离火源和高温场所，也不要放在幼童、婴幼儿和宠物能接触到的地方。
0: 原来冰圈的秘密在于相变材料，最常见的材料就是石蜡、脂肪酸和多元醇等，安全无毒，温控稳定，零耗电，还可以循环复用。如今市面上还衍生出降温手环、降温坐垫等物品，成为很多人通勤消暑的刚需小神器。
1: 相变材料既然能够做成项圈、手环，那能不能够做进衣服里呢？这样不就有空调衣了吗？
0: 哎，你还真说对了，科学家们呢就是这么想的。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邹如强教授团队用仅0.1质量百分比的超低含量碳纳米管和三维互穿聚合网络，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相变纤维。这种材料有三层设计，我们来听中国科协科普部陆宇的介绍。
4: 第一层混凝土墙壁三维互穿聚合网络，研究团队选了生活中常见的两种高分子材料 SEBS 和 HDPE。 HDPE 就是家里的牛奶瓶、白色药瓶，它硬而坚韧，在这里充当纤维的骨架。 SEBS 一般用在医用输液管、运动鞋底、手机保护套里，它软弹无毒，负责锁住融化的相变材料并赋予纤维亲肤触感，在高温下让它们的分子链互相穿插缠绕，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纳米级网。这张网把相变材料牢牢包裹起来。但这道墙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物理限域。当相变材料受热融化成液体时，表面张力和毛细力会把液体锁在无数纳米尺寸的孔洞里。第二层，钢筋骨架兼高速公路碳纳米管，团队往材料里掺了仅仅0.1质量百分比的碳纳米管，相当于在一吨材料里只加了1公斤碳纳米管，比例虽然低，但作用呢却很大。论文数据显示，优化后的纤维断裂伸长率达到1530%，可以被拉到原来长度的15倍还不断，远超传统相变纤维。它还是结晶铰链，碳纳米管的表面能充当异相成合剂，引导相变分子排列的整整齐齐，这就像是把仓库里的货物码得整整齐齐，自然能塞进更多的东西，储热密度因此呢大幅提升。为什么只加0.1%，不多加点呢？这正是团队的精细设计所在。低含量、超低含量碳纳米管能诱导更高效的结晶， 如果加的太多，它

0: 纳米管反而会纠缠成团，阻碍分子运动。第三层弹性笼子，动态适配的纳米空腔，这个三维网络不是硬邦邦的死笼子，而是有弹性的活笼子。相变材料在固态和液态之间来回切换时，体积会热胀冷缩。如果笼子是硬的，膨胀几次就断裂了，但三维互穿聚合网络就能跟着一起撑开缩回，既不让液体跑出去，又不把自己挤爆。
1: 邹如强团队解决了传统相变材料容易漏液、不结实、吸热慢的三大难题，研发的新型相变纤维呢，既耐高温、耐水洗，又大大提升了吸热导热效率，听起来科技感满满，那它的实际降温效果又怎么样
2: 呢？团队专门做了盛夏暴晒实测，同样正午烈日下，普通马甲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而使用了新材料的马甲只有42摄氏度，表面直接降温8度，人体体感呢能够低5度左右，并且经过上百次反复冷热循环，降温性能啊几乎不衰减，耐用性特别强。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材料的实用价值远不止做一件可以调温的衣服。它为下一代智能热管理材料打开了新的大门，从消防员的防护服、航天员的内层调温系统，到建筑外墙的节能涂层、疫苗冷链的储冷材料，想象空间呢，远不止于衣柜。
2: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节能涂层，这呀，不禁让我想到15运会上曾经使用过一种零能耗的建筑降温涂层。据说这项技术的灵感来自于地球上最耐热的昆虫之一——撒哈拉银蚁，一种蚂蚁。
1: 哎，这个撒哈拉银蚁可厉害了，能够在地表70度的沙漠里自如穿行。科学家们呢就发现，它们的身体表面呢布满了三角形截面的致密绒毛，对可见光和近红外光呢有着显著的反射性。这些毛发呀，还能够把体内的热量给辐射出去，使得它的体温呢比环境温度啊要低5到10度。
2: 受到它的启发，广州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微纳米级被动式制冷涂层，喷涂在15运会的志愿者服务站建筑外墙上。当时室外有接近30摄氏度的气温，如果没有空调，服务站就会像一个小火炉。但制冷涂层不用1度电，就让服务站的温度骤降。来听科普广州的介绍。
3: 这层涂层能主动呼吸，我们的地球有一个看不见的散热天窗，它允许特定波段的中红外线几乎无阻碍地穿透大气层，直达外太空。简单来说，这层涂料在建筑表面会形成微纳米级的仿生结构，在结构中存在单向通道，能把建筑自身积聚的热量打包成宇宙快递送进外太空，一边是把太阳光推开，一边是把自身热量扔掉。这一推一扔之间，能让处于暴晒的服务站内部降温5摄氏度左右，让志愿者们无需空调就能舒适工作。更棒的是，研发团队已经为这款涂层调配出多种颜色，让我们的城市在变得凉爽的同时可以五彩斑斓。如今它已经被应用在雨伞、建筑工人的防暑头盔、隔热衣上。
1: 不只有这种仿生制冷技术，如今的绿色降温科技花样百出，亮点十足。像创新的海水制冷技术啊，不用耗电，依靠工业余热驱动装置，既能够实现高效降温，还能够同步净化海水，真的是一举两得呀。
2: 还有屋顶镜面反射，在屋顶铺上高反射率的镜面板，像镜子一样把阳光直接反射回去，不让屋顶吸收热量，表面温度能比普通屋顶低15到20摄氏度，室内温度也能降6度左右。
1: 还有零能耗辐射制冷技术，用一种特殊的薄膜啊，把建筑内部的热量转化为特定波段的红外线，直接穿过大气层扔进寒冷的太空，就像给房子啊开了一扇无形的散热窗等等。这些依托自然规律低碳环保的降温新方案，正让我们告别传统耗电制冷，解锁更多绿色清凉新方式。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不收快递说，降温颈圈我买了，确实舒服。网友可可粉说，空调衣什么时候量产呢？我第一个买。网友卡夫卡说，海水制冷这个好，我们国家那么多海岛，应用前景很广阔呀。
1: 哎，是的，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控，从耗费聚能到零碳排，降温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它不只是技术革命，更是理念的革新，用更智慧更友好的方式与自然和解，与地球共生。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热门新车一起聚焦，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半点后行业热点，一起关注国产车的面子工程为什么被欧美日巨头垄断。
1: 用事实说话，
2: 一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啊，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理由啊，拒绝配合业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件的经过。
6: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按设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设车位享有1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2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设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2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2审法院依法撤销1审判决， 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0: 此前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的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了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本案的这个判决啊，其实就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之间的这个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地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的意见呢，也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上半时段的热门新车，我们来聚焦限时权益 16.58 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7月23号，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00 Core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五个版本。小定转大定用户，限时权益价 16.58 万起，还可以享六重限时尊享好礼以及三重限时特惠好礼，产品价值越级，权益诚意满满。当前家用大六座市场啊，正在告别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东风深厚造车底蕴，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及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六件套与黄金软装六件套同级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具体来从每一个维度一起来了解这款车。华派黄金标准呢，必须是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平衡，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新风范。奕派 M8 外观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缆长空一体化前脸、1.83 米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贯穿式尾灯，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自然融合。奕派 M8 没有刻意的说去拉长车身换取视觉体量，而是以5020、1975、1733毫米车身尺寸、3025毫米轴距和同级最大的 60.3% 轴长比，将更多空间留给了座舱。二三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二三排地台零高差，后门门槛离地高度仅44.5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三排依然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也更轻松。三至六座模式可以灵活切换，配合42处储物空间和同级最大1831升的前后备箱容积，可以从容地容纳婴儿车、露营装备以及全家的行李。同级领先的5.6米转弯半径，则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窄路、地库弯道和机械车位中依然灵活自如。进入车内，黄金软装六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同级唯一双头等舱座椅采用11层云杆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电动调节，10点式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同级最大50英寸 ALHUD， 可以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与17.3英寸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方米软包，超4平方米天鹅绒顶棚，共同营造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的时候，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的时候，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座座皆舒享。舒适同样也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 EDC 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的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衬套及 CTCC 场地赛三冠王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华派黄金标准也必须是智能黄金标准，带来智能时代领先一代的全场景体验。奕派 M8 全系满配华为乾坤六件套，让年轻家庭用户入门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智能生态，一次配齐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以及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
一派 M8 首批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采用行业首创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 LIMRA， 配合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园区 NCA 及多种智能泊车功能。全维防碰撞系统 CS 5.0 呢，则是通过风险预警、主动制动和紧急避让等能力，为复杂交通场景增添智能安全保障。每天早晚通勤，面对城区复杂路况，周末带全家出游，驶上高速或穿行陌生城市，到达商场后又要应对狭窄车位，这一

些的家庭用车的高频场景啊，正是智能技术价值落地的地方。智能体验也不止服务驾驶者，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带来更自然的交互与多设备的互联体验。家人调整空调、选择音乐或更改导航，都可以通过便捷交互完成。华为 Sound 21扬声器 7.1.4 环绕声场，行业首批搭载 DDS 涡轮重低音调音魔方，既能在长途出行时营造细腻立体的沉浸声场，也能让一家人的旅途拥有更多欢乐。此外啊，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他们将车辆管理、远程服务与稳定连接贯穿用车全程。乾坤车云覆盖了星闪数字钥匙无感解闭锁、云看远程实时查看、 OTA 整车升级、 VHR 远程诊断等全场景体验与服务。其中星闪数字钥匙相比传统蓝牙方式定位精度提升10倍以上，解闭锁准确率高达 99.9%。 云看功能与哨兵模式联动，离车后若车辆检测到外界

等全家人，这才是完整智能生态带来的技术普惠。华派黄金标准更要让家庭用户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一派 M8 提供同期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两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那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续航600公里，并支持 4C 的超快充，相当于啊从武汉直达张家界无需补能。增程版搭载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81公里，同样支持 4C 超快充，日常约50公里通勤，可以实现一周一充。满油满电可以从容应对武汉至北京的长途行程。这两种动力覆盖日常通勤、周末郊游和跨城出行，市区开有省心省钱的实惠，跑长途啊也有说走就走的便利。电池安全始终是家庭用户不能妥协的底线。一派 M8 搭载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一派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和云盾构建三重防护，行业首发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120安时方壳封装设计兼顾了快充安全、寿命与轻量化。云端安全卫士则通过 AI 分群预测算法，持续的监测电池状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一派 M8 采用高刚性龙式吸能车身，为家人构筑钢铁护驾。针对长途出行中用户关注的突发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 2.0 可以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磐石稳行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托底。

对家庭用户的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长期主义造车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耐久验证，测试车辆经历极寒、漠河、酷热、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环境，8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整车及3店终身质保，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真正的华派黄金标准，不仅要体现在配置表上，更要经得起全面检验。一派 M8 获得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电池与智能安全、操控与舒适、整车能效、自主技术及座舱健康等家庭用户关注的核心领域。其中，中汽中心电池安全认证、智能安全认证和湿地迷路测试认证，从3电防护、主动安全和车辆稳定性等方面验证出行安全。一派 M8 以每小时75.4公里的成绩通过湿地迷路测试，为雨天紧急变线等复杂场景提供更扎实的安全支撑。在空间与舒适方面，中汽中心座舱空间利用率认证、座椅舒适性认证和舒适不晕车认证，分别对3排空间、座椅承托及动态乘坐体验进行验证。其中，一派 M8 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让长辈坐得舒展，孩子长途乘坐更加轻松。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都通过了中汽中心全域能效挑战，获得全域能效技术证书。纯电版实测续航达到657.6公里，增程版实测纯电续航达到366.6公里，均优于标称值。中汽中心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应用认证，则为其在动力控制、驱动总成、整车热管理、电池管理等领域的101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提供专业背书。家庭出行的品质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和接触中。中汽中心零苯汽车、零甲醛汽车认证及儿童极致呵护认证，进一步验证一派 M8 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和座舱空气管理等方面的健康表现。由此，12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车辆本体到座舱环境、从日常体验到复杂工况的系统验证，让电池安全、操控稳定、空间舒适、真实续航和儿童健康都有客观依据，也让华派黄金标准成为用户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的产品价值。

一派 M8 智能六、动力六、舒适六的华派666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目前呢，东风一派 M8 授权经销网点已经超过了320家，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二至五线城市。新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前往所在城市的东风一派授权门店，全面体验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的产品实力。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已经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车的面子工程。2025年啊，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了，还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年生产3000万辆以上，营收超10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让人感觉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国。然而呢，在全球第一的景象之下，却藏着一个隐形的短板：汽车涂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啊。目前呢，它还是被外资品牌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能造出让全世界惊叹、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汽车，为什么要依赖外国涂料？中国汽车的面子该如何找回？先来关注去年年底，比亚迪旗下的仰望 U9 当时拿下了国际 CMF 设计奖的至尊金奖。让人意外的是，得奖的呢不是汽车的设计，而是名为阿盖子车漆的颜色。比亚迪联合汽车涂料的国际巨头 PPG 公司，把光学材料第一次用在车漆里。车身在阳光下呢，会从蓝色渐变到紫色，而且更加持久耐磨。一直想把自家汽车打造成高端概念的小米，也在车漆方面下足了功夫。雷军亲自下场宣传，小米还搞了一个百色计划，和国际大牌巴斯夫深度合作。后者计划在3年内给小米设计100款车漆颜色，满足小米汽车的个性化涂装。小鹏 P7 发布会花了23分钟讲6种新的颜色啊，时长都超过了核心技术的讲解，号称按宾利的标准车漆做到了倒影级质感。蔚来也拉来了巴斯夫为他站台，把曾经百万级豪车的车漆工艺给用上了。上界与全球第一的时尚服务机构 WGSN 合作，车漆颜色成了给年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新车预售订单95后啊占了60%。奇瑞更是和涂料巨头 PPG 合作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名叫数字化色彩实验室，是全球第一个汽车制造商和涂料供应商联合共建的实验室，把车漆色彩的设计提前到了汽车概念研发设计阶段。为什么国产汽车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车漆的颜色和质感上做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啊，车漆能为汽车的颜值加分，决定一辆汽车的气质，第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会不会愿不愿意买单。其实除了我们一眼望去的外观外，汽车的保险杠、底盘，甚至新能源车的电池表面，都喷涂着功能不同的汽车涂料。车漆不仅是一辆车的颜值担当，它还决定了汽车的耐用度、安全性啊，是耐用度、安全性的重要组成。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需要经过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

0: 装四大工序，其中呢涂装的原材料最少，但却是投资最大的一道工序。有资料显示，传统汽车需要的涂料是70平方米，而智能电动汽车呢需要1000平方米的涂层，无人驾驶汽车则需要4到6种功能性的涂料。为了面子，也为了里子，车企啊正在全力的去角逐车漆这一新战场。国内几乎所有能排上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发力车漆，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的高端属性。那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汽车涂料市场绝大多数都被外资或合资企业给占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特别是在乘用车方面，无论是售价10来万的入门级，还是几十万的高端车型，几乎 95% 的车身涂料都被欧美日韩的大牌把持。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原厂漆品牌欧美日几乎占据了全部。美国的 PPG 工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在中国有14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内，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奔驰、东风雪铁龙、标致、奇瑞等。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885年就开始卖纺织染料给中国。汽车涂料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但高端车漆品牌鹦鹉却是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超级豪车的专用车漆。在获得汽车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的主流汽车涂料品牌中，欧美品牌有5家，美国 PPG、 德国巴斯夫、美国爱仕德、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美国轩美，日本品牌有3家，立邦、关西、洛克，韩国品牌有2家，金刚化学、纳鲁涂料。在这个5家3家2加1的竞争格局中，只有1家中国品牌东来技术。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来看看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用的都是什么车漆就能明白。小米速七发布时，劳斯莱斯同款车漆就成了热门话题。虽然小米没有具体点名自家车漆的品牌，但是巴斯夫官宣说，自2023年起，巴斯夫涂料与小米汽车携手合作，全面参与了小米速漆从色彩研发到量产的整个涂装制造流程。事实上，小米速漆全系及预期系列均采用巴斯夫全涂层解决方案。在比亚迪的官方合作伙伴中，不乏华辉、金利泰、东来涂料等国产品牌。不过，全球新能源一哥用的车漆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巴斯夫、 PPG、 阿克苏诺贝尔、爱仕德等外资或合资涂企。根据2025中国汽车涂料品牌30强排行榜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涂料市场规模达到436亿元，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看似也不少，但几乎都集中在商用车漆、零部件涂料、修补漆等低端的市场。在乘用车车身原厂漆这个技术要求最高的领域，外资的垄断地位几乎绝对。国际巨头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车漆市场筑起了护城河，原因很简单，这些排名靠前的车漆巨头们几乎个个都是百年老店，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一路走到今天，无论品牌影响力、技术积淀、构建技术壁垒的经验都十分老道。最早杀入国内市场的合资汽车品牌也都来自欧美日韩。从时间线上能看得出来，外资的车漆企业几乎是与他们的汽车品牌同时进入中国市场，自家品牌用自家的车漆，这种捆绑更是根深蒂固。车漆涂装也不是简单的喷漆，需要与之配套的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主机厂要为此需要投入高昂的测试成本和风险，漫长的认证周期、筑起的准入壁垒也是国产车漆很难进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更多的只停留在中游的配方调制层面，缺乏核心材料的研发，如高性能树脂、特种助剂和关键颜色长期依赖进口，而这些核心材料直接影响车漆的性能和价格。乘用车车漆的研制、生产和施工的难度都很高，因此被称为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0: 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可见呢，拿下明珠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没有技术突破呢，又难以获得市场。长期以来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国产车漆行业啊，现在却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特别是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25年中国汽车涂料的产值规模攀升到了645亿元。 巨大的市场容量加上国产汽车品牌的出海脚步的加速，让自主汽车品牌和图企开始对产业链中最后一块短板发起冲击。对，从产业安全的层面考虑，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涂料，等于把话语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本身就有隐忧。有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车用涂料价格涨幅达34%，且存在原材料断供风险。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低，再加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切了别人的蛋糕，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内的自主品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为何对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执念那么强烈。我们来看看国产化突围的一系列动作。
1: 比亚迪采取的是自研加投资加自建的组合战略。2022年起，比亚迪开始自建涂料产线，先后投资600万和1250万建设水性涂料项目和特种功能型界面材料项目。作为华为深度参与的汽车品牌，问界也在原厂漆领域实现了突破。本土的华辉涂料已成为问界多个车型的独家原厂漆供应商，为其提供全涂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产汽车品牌开始纷纷与国内车漆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比亚迪、小米、小鹏战略投资了华辉涂料，其中比亚迪持股比例高达 17.54%， 小米也投资222万多，拿到了华辉涂料 7.018% 的股权。汽车巨头吉利则战略投资了浙江油铅。车企和涂企的深度绑定，在为车企带来成本优势和供应链安全替代的同时，也为本土汽车涂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技术验证入口和订单保障。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能源车的技术特点和需求给后发者换道超车带来了可能。新能源汽车本身对涂料提出了新的功能化要求，电池包要有极高的防火、隔热和防腐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的车身需要全新的涂装工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倒逼水性漆、生物基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加速普及，这些都催生了动力电池涂料等全新的高价值细分市场。在这些新赛道上，国际巨头尽管底蕴深厚，但国内企业与他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华辉涂料为问界系列提供了水性 3C1B 涂装工艺，将传统四道工序简化为三道，提升 30%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传统燃油车企保守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不同，以魏小李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他们对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大幅缩短，而且更愿意给本土供应商提供测试机会。通过新能源车专用涂料和喷涂工艺创新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撬开高端车漆应用的大门，既为本土车漆企业带来了研发的动力，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应用的机会。数据显示，近三年汽车涂料领域总投资超110亿元，新增产能150万吨，本土企业在乘用车源厂漆领域的投资占比显著提升。
0: 一系列的国产化突围动作，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国产高端车企已经成功崛起了。外资品牌呢，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开始在中国建设更多的生产基地，扩大产能，以此来降低成本，同时通过并购构建专利壁垒，如 PPG 收购荷兰 DSM 后掌控了光固化涂料核心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在汽车原厂漆领域的优势。虽然这种防守策略有局限性，但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准入壁垒而缺乏主流车企的应用数据和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保障率低，仍是困住国产车漆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最大障碍。市场准入可以通过车企加涂企的合作方式逐步解决，但是车漆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从原材料到车漆到整车的产业链搭建，从实验室的配方变成产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化量产方案的中实环节，仍然是需要突破和搭建完善的。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高端的中国车配上高端的中国漆，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虽然追赶百年历史的国际巨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车一定能找回自己的面子。

0: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

0: 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2: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4: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5: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6: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1: 了。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6: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7: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0: 我不会游泳。
9: 没事儿，我教你。
1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9: 切，游泳都不敢。
10: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9: 好啊，走。
1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2: 救命啊！救命啊！
1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15: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中老年人一起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这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呢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全新模式的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正式成立。中心将围绕胆石病患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预防全过程，建立连续、系统、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推动胆石病诊疗从以往的一次性治疗向覆盖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转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胆石病是一类容易反复、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部分患者接受治疗后，由于缺乏规范复查、饮食指导和持续随访，可能出现结石复发、胆管结石遗漏或胆道系统其他健康问题。传统诊疗模式往往侧重解决患者当下的疾病，而对于术后康复、定期复查、复发预防和长期健康管理关注不足。针对这一问题，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将依托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的专科技术、专家团队和患者管理基础，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以及复杂疑难胆道疾病患者建立专属健康档案，根据患者病情、手术方式和恢复情况，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中心将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筛查与风险评估，二是根据胆囊功能、结石情况及患者需求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三是依托单孔腹腔镜、超细胆道镜及多镜联合等成熟微创技术优化诊疗体验，四是加强为手术期康复指导，五是建立分阶段复查和长期随访机制，六是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指导，帮助患者管控病情波动与复发风险。针对不同类型患者，中心将实行分类管理，保胆取石患者重点关注胆囊功能恢复和结石复发预防，胆囊切除患者重点关注术后消化功能适应及胆管健康，胆总管结石患者重点监测胆道通畅情况和结石复发风险，暂不需要手术的患者则通过定期检查、风险评估和健康指导及时掌握病情变化。中心还将逐步建设胆石病患者数据库、影像资料库、手术资料库和长期随访数据库，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为患者设置复查提醒、健康咨询和异常情况预警，让患者出院以后依然能够得到持续规范的专业管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成立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不仅是服务模式的创新，更是诊疗理念的转变。对于胆石病患者而言，手术或治疗结束并不代表健康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长期康复和复发预防的新阶段。未来，中心将坚持规范诊疗、微创施治、稳妥审慎保护功能的诊疗理念，进一步完善胆石病预防、诊疗、康复和随访体系，同时加强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协作，为患者提供远程咨询、双向转诊和长期健康管理服务，推动优质胆石病专科资源向基层延伸，从解决一次疾病到管理全周期胆道健康。胆石病全程健康管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胆石病专科服务由单纯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心将以到普人诊疗、向长期胆道健康管护为服务目标，为胆石病患者提供更加连续、便捷、温暖的医疗服务。
1: 继续来关注下一条。7月22号，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的心胸外科病房内，一位女士感激地握住查房医生的手说道，她说特别开心，一次手术就解决了两侧的问题。一周前，她的双侧肺部都发现了肿瘤性的病变，经过该院多学科联合诊疗和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这位65岁的金女士，3年前体检时发现双肺多发磨玻璃结节，在近日体检当中发现3枚磨玻璃结节都有明显的增大趋势，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武胜路院区心胸外科门诊，病区负责人陈曹阳对患者的结节的影像学特征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评估，结节直径、密度都比3年前增大，实质性的成分增加，判断双侧结节都具有恶性的真相，考虑为早期的肺癌。传统手术需要先处理更复杂的一侧，待休养恢复后再择期进行第二次手术，听说要经历两次手术，金女士被恐惧笼罩，为避免患者承受两次手术之苦，陈曹阳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精细的手术方案，双侧同期单孔的胸腔镜微创手术，也就是一次手术解决所有的高危结节。为做好充分的术前评估，该院启动了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放射科的昌国义主任团队利用肿瘤智能诊断系统的规划安全切源，肿瘤科冯刚主任团队评估结节的恶性的风险，心胸外科陈曹阳博士团队评估手术的可行性，麻醉科陈江霞主任团队制定了周密的麻醉方案，经过各学科的专家研判，患者具备同期手术的条件。陈曹阳博士团队采用改良单孔胸腔镜微创手术，术中仅通过一个约2.5到3厘米的切口，先后完成了双侧3枚肺部结节的精准切除，病理科迅速对切除组织进行了冰冻切片，快速的病理诊断，结果证实3枚结节都为早期的原发性肺腺癌，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陈曹阳主任特别介绍到，一次手术免去的是二次开刀的心理痛苦，抚平的是反复等待的心理焦虑。双肺多原发的磨玻璃结节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如果说评估为高危且患者全身情况允许，可以考虑双侧同期手术，双侧肺手术对麻醉管理、微创技术及微手术期护理都有极高的要求，需要多学科团队的紧密配合。武汉市第四医院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整合放射科、肿瘤科、心胸外科、呼吸内科、病理科等多学科的资源，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准评估与决策，保障诊疗安全性，实现肺结节的早诊早治。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彻底放松，陷入无节制的刷手机、玩电子设备的状态，短期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极易造成视力的快速滑坡。近日，18岁的应届高考生小熊，因为整月居家沉迷电子产品，近视度数较半年前明显上涨，双眼的度数翻倍增长，因为及时就医检查，避免了视力进一步的受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半年前的高考体检中，小熊的眼部检查结果显示左眼75度、右眼100度低度近视，视力基本不影响日常事务，医生当时建议合理用眼，定期监测即可。高考结束后，卸下学业压力的小熊彻底放松，整个暑假几乎足不出户，开启了全天候电子产品模式。居家期间，小熊每日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追剧，手机、平板轮番使用，日均用眼时长超10小时。他常常熬夜玩手机，躺着侧卧看屏幕，用眼姿势随意，且全程待在室内，几乎没有户外放松、远眺和护眼的时间。起初，他只是偶尔觉得眼睛干涩酸胀、视物疲劳，并未放在心上，认为只是短期用眼过度，休息就能缓解。持续一段时间后，小熊发现自己看远处物体变得模糊不清，视物重影，眼胀干涩的症状愈发频繁，严重影响日常事务。察觉到视力明显下降后， 在家人陪同下，他前往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就诊检查。武汉爱尔眼科红山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视光师李兰琴详细询问了他的用眼习惯、作息情况及既往视力状况，为其完善了医学验光、眼轴长度测量、眼底筛查等全套专业眼部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熊双眼近视度数均上涨至150度，相较于半年前实现翻倍加深，属于典型的短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引发的近视进展。李兰琴分析，青少年眼部屈光系统尚未完全稳定，睫状肌调节能力活跃，却也极易疲劳。长期近距离紧盯电子屏幕，熬夜用眼，缺乏户外运动，会让睫状肌持续痉挛紧张，无法放松，不仅会引发视疲劳、干眼症，还会加速眼轴增长，导致近视度数快速加深。这也是考生假期视力断崖式下跌的主要原因。针对小熊的情况，李兰琴为他制定了科学的视力矫正与防控方案，指导其规范用眼，合理矫正视力，并叮嘱定期复查监测视力变化。李兰琴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假期是近视高发、度数加深的关键期，即便度数较低，也不能放任无节制使用电子产品，日常需控制每日电子设备使用时长，保持端正用眼姿势，杜绝躺卧看屏幕、暗光用眼，每天坚持2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看远处放松睫状肌。同时建议青少年每半年做一次专业视光检查，早监测、早干预，有效遏制近视快速发展，守护青少年清晰裸眼视力。
1: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也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专家特别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的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的损伤与脏器的负担。专家介绍到，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的水分流失。另外，天气炎热时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存在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专家特别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的、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的行为。专家特别提醒到，像冰淇淋、冰糕等各类的冰镇食物需要警惕，它无法带来饱腹感，要识别饮食当中的高热量的食物，就是油脂比较多的一些食物，而不是大家以为的少吃主食就能减肥。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的数值在正常范围之内，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也提醒到， BMI 的指数只是基础的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正常，脏器健康大量的隐性肥胖被忽视。隐性肥胖人群大部分的 BMI 的数值处于 18.5 到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是腰腹的赘肉较多，内脏的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的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是脏器负担早已超标。专家提醒到，很多人吃得很注意，但缺乏运动，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肌肉含量比较低，这样的人更容易出现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通常抵抗力也比较弱，所以增肌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单纯的减重本身。隐性的肥胖看似没有超重问题，实则悄悄地损伤了代谢，透支脏器功能。想要判断真实身体状态，不要只盯着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的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专家表示，要从体重、 体脂以及维度三方面综合判断。女性的腹围正常是在80厘米以下，男性是在85厘米以下。如果说女性的腹围超过85厘米，男性超过90厘米，就定义为是向心性的肥胖。另外还可以参考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女性的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要综合各种指标筛出隐性肥胖。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八旬老人9年前植入的心脏支架里长出了一圈坚硬钙化斑块，堵死了血管。近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刘亮主任介入团队突破治疗瓶颈，应用被誉为血管碎石机的震波球囊技术，精准地击碎了钙化的斑块，顺利完成了血运的重建，为复杂高危冠脉钙化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治疗新选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84岁的黄爹爹9年前曾因冠心病在心脏前降支植入支架，近期他因反复出现胸闷不适，来到湖北省中医院医院花园山院区心内科就诊。冠脉造影结果显示，当年植入的支架内出现了再狭窄且伴随严重钙化。血管内超声进一步探查发现，支架内形成了180度到270度的环形钙化斑块，质地坚硬如石，紧紧箍在血管腔内。冠脉重度钙化一直是心脏介入手术里最难啃的硬骨头。刘亮主任介绍，常规的球囊或切割球囊都很难撑开坚硬的钙化环，若强行高压扩张，极易造成血管破裂、夹层等灾难性后果。同时，钙化凸起会阻挡器械通行，导致后续的药物球囊或支架无法充分撑开，贴壁不良，治疗效果大打折扣。严重的还会诱发血流减慢、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加上黄爹爹年事已高，血管条件差，这次手术又属于支架内再狭窄加重度钙化的复杂情况，常规处理方式风险高，成功率低，给手术团队带来了极大挑战。结合黄爹爹的病情，刘亮主任带领团队进行了认真的评估，认为患者符合药物球囊治疗的指征，但前提是必须先打碎钙化环，充分预处理病变血管。经过周密讨论，刘亮主任团队决定启用震波球囊技术，为血管内的石头做微创碎石。手术全程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在血管内超声的精准定位下，刘亮将一枚2.5毫米×12毫米的震波球囊精准推送至钙化病变部位，启动冲击波治疗。随着数轮冲击波释放，坚硬的钙化斑块逐渐碎裂崩解，原本狭窄的血管管腔顺利扩大。钙化碎石完成后，手术团队顺利植入并充分释放了药物球囊。术后复查血管内超声确认，前降支支架内的管腔面积恢复至理想水平，血流通畅。术后黄爹爹胸闷、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

0: 放与钙化组织波长匹配的冲击波，通过共振效应精准震碎坚硬的钙化斑块，全程不会损伤柔软的血管内膜，也不会对原有支架造成影响。相比传统钙化处理方式，振波球囊能大幅降低血管夹层、穿孔、房室传导阻滞、慢血流、无副瘤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尤其适合高龄重度钙化、支架内再狭窄等高危复杂的冠心病患者。 此次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湖北省中医院心内科在复杂冠脉病变介入治疗领域再添硬核技术，也为湖北地区冠脉重度钙化患者提供了创伤更小、安全性更高的治疗新选择。
1: 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40岁的陈女士前不久生产时险些危及生命，新生命降临之后。
0: 她突遭凶险万分的羊水栓塞，徘徊在生死边缘，万幸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产科妇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团队联手展开了一场与产科死神的急速赛跑。最终，陈女士成功脱险，母女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近日，陈女士一家抱着宝宝专程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送上一面写着“羊水栓塞林，危急救生，死相托，人心妙手，守护母女转危为安”的锦旗，向救命恩人表达深深的谢意。陈女士今年40岁，这是她第三次怀孕生产，前两次分娩都十分顺利，一家人对这次生产也满怀期待。 一周多前，孕40周加4天的陈女士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产科待产。产程进展中，胎心监测突然报警，胎心骤降至60时，提示胎儿急性宫内窘迫，情况危急。为第一时间保障母婴安全，产科副主任医师沈婷紧急为其实施剖宫产手术。陈女士顺利诞下一名女婴，新生儿出生评分80/10，状况良好。 就在医护人员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时，一场隐匿的致命危机骤然爆发。胎儿娩出后，医生检查发现其子宫收缩尚可，但手术创面出现弥漫性渗血，阴道流出的血液稀薄如水且不凝固，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信号。她的情况急转直下，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怀疑是羊水栓塞。 产科主任医师吴汝芳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判断这可能是产科最凶险的急症，而羊水栓塞一旦发生，短时间内即可危及产妇生命。医院立即启动危重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一场多学科联合的生死大抢救随即展开。时间就是生命，产科团队来不及等待血液化验结果，边抢救边确诊。 严格遵循羊水栓塞标准化救治流程，并联系检验科急查血气、血常规、凝血功能，紧急调配血液制品。麻醉科精准用药升压，稳住患者生命体征，全力纠正休克。救治团队先行实施子宫动脉结扎、宫腔止血、球囊置入等保守治疗，但效果欠佳，出血仍无法止住。 随后的血液化验结果也证实了医生一开始的判断，确诊为羊水栓塞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立即行子宫切除，保证生命安全。在这生死攸关时刻，产科专家团队果断决策。医生迅速与家属沟通病情，在家属的充分信任与配合下，产科熊国平主任、副科张纯主任为陈女士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术中。 麻醉科全程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各类血液制品持续输注患者体内。切除子宫后，陈女士的出血基本止住，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整场抢救历时4个多小时，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陈女士总出血量达4500毫升，相当于把她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一遍。术后，陈女士转入重症医学科进行严密监护和治疗，第二天转到产科病房。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悉心护理下，她顺利闯过感染、凝血功能障碍等多重关卡，最终平安出院。回想起这次生产经历，陈女士仍心有余悸。谢谢医护人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近日，陈女士一家专程送上锦旗，向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谢。 此次成功抢救羊水栓塞产妇，关键在于快速识别、果断处置、多学科高效协同救治，同时也离不开家属的信任和配合。

0: 该院产科主任熊国平介绍，羊水栓塞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猛，是产科罕见且极为凶险的急危重症，死亡率最高可达86%。由于发病无预兆，无法提前预防，无论顺产还是剖宫产，乃至多胎分娩均可能突发。专家提醒，孕妈妈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定期产检。
1: 高龄、生产次数多的高危产妇更要格外警惕。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600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61900来购买。 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 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60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 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60900，400760900。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偶尔心慌，心跳杂乱，歇一会儿又恢复正常，大多以为只是劳累，没有放在心上。有一种被称作心脏隐形杀手的疾病房颤，早期的症状十分隐匿，它最凶险的危害并不是心慌胸闷，而是极易诱发中风，带来偏瘫、失语等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的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徐丽，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4: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5: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4: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棒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5: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啊、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

0: 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它比较急促。
0: 对，它是足以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 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的。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啊，我的心不舒服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
1: 的。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0: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01、102、103甚至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说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0: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呢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是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啊或者生气啊， 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它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1: 测个血压，
0: 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
1: 嗯，
0: 哦，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
1: 嗯，
0: 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0: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接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是通俗来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1: 对，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1: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 对, 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了。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哦，
0: 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
1: 嗯，
0: 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初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
1: 嗯，
0: 甚至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解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这是老年人出现初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 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它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嗯，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吧？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在锻炼。
1: 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
0: 哦、
1: 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那个不一定，
1: 不
0: 一
1: 定，
0: 不一定。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儿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活动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1: 就是突突突的。
0: 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动，
1: 左右左右，
0: 它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那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
0: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 最快也会跳到240，那么慢一点呢？

0: 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又冠心病，合并又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的，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的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儿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儿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房颤呢，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福利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

0: 那么他的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上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这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啊、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糟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到30年的历史了。
1: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儿，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

0: 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脑萎缩是指由各种原因导致脑组织本身发生器质性病变而产生萎缩的一种现象，病理上表现为脑组织体积缩小，细胞数目减少，脑室和蛛网膜下控扩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脑动脉硬化是老年性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弥漫性大脑皮层萎缩以痴呆、智能减退、记忆障碍、性格改变、行为障碍为主，有的伴有偏瘫和癫痫发作。局灶性脑萎缩以性格行为改变为主。小脑萎缩以语言障碍、肢体共济失调和意向性震颤为主。CT 及磁共振等检查可发现脑萎缩，脑血管造影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可发现脑动脉血管迂曲变细，血流减慢，有狭窄或闭塞。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S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抓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预示血糖升高的风险。比如半夜饿醒，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在进餐之后15分钟就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后一小时达到最高峰。而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情况，导致进餐时的血糖升高，吃完了之后血糖偏低。不合时宜的胰岛素分泌会让他产生饥饿感或者是低血糖的反应。第二个呢，是频繁起夜。一般情况之下，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排尿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高血糖会影响膀胱周围的神经，使尿道的括约肌、膀胱憋尿肌等等肌肉的功能不协调，使括约肌、憋尿肌等等肌肉出现一些问题，不失时宜的放开或者是收缩，引起排尿方面的障碍。临床上呢，多表现为小便的

0: 次数增加，小便淋漓不尽，尿量呢不多，但是膀胱过度充盈却无法排出。第三个是夜间口干，在高血糖的前提之下，机体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缺水的状态，会出现口渴、多饮、唾液分泌减少，并且变得粘稠的症状。第四个，手脚麻木，血糖升高会引起神经纤维一系列的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四肢末端麻木、疼痛、针刺样、烧灼样或蚂蚁爬样等等感觉异常，通常下肢比较严重。第五个是皮肤瘙痒，血糖过高会刺激神经末梢，使患者产生皮肤瘙痒的感觉。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增多，会使血透压高于周围的组织液，导致其中的水分向血液转移，从而使患者的汗液减少，皮肤干燥，加重皮肤瘙痒的症状。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这个编号一号听众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
2: 邦华导医你好，我问一下，人他总是放屁有点臭，是什么原因？
0: 排气比较臭的话呢，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宿便比较多每一次呢都没有排干净，总会有些宿便。那么宿便呢在体内反复发酵，它的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重。还有就是肉类的东西如果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些东西吃的比较多，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 那要去那个双歧杆菌4年的这个藿香片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
2: 我再还问一下那个郑主任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0: 02782650052。
2: 02782650052。好，谢谢。
0: 好，请进的是三号听众。你好，请讲，三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0: 好，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是这样，我那个左腿呀，左腿有接近半个月了，半个月疼，疼的我，然后在医院那个看他，给我做那个核磁共振，做那个核磁共振以后，叫做开的药，止疼药，三种止疼药，然后呢，一个多星期都还没好，没有好转。
0: 然后呢？
3: 没有好转以后，我现在就在又在另外一个医院去看。在医院另外一个医院，他现在叫做跟我搞的那个理疗，搞的那个熏蒸啊，再什么电疗，再搞的那个中药熏。但最后跟我敷，这也搞了星期天，今天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点好转。他是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左膝关节半膜半月板前后半月板后脚变形，关节积液，他诊断是膝关节滑膜炎，就是这接近半个月了没一点好转，我就想问下子你。这个
0: 里面有没有打过？这个里面
3: 好不好得了啊？
0: 这个里面有没有打过？
3: 好不了，没有好转，用来得了用。
0: 首先呢，以后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要说倒装句，不要先说自己怎么治的，再说我得的什么病，要先说我得的什么病，然后医生给我怎么治的。你这种倒装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开始说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病啊。然后呢最后才告诉我膝关节的问题，滑膜炎的问题。因为你告诉我什么病，我后面就会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这些方法对你这些病是不是 有,

0: 有什么作用。你如果先说怎么在治的，我就要破案，我就要看你干这些事儿是干嘛，到底是治啥。好，黄美云这个问题，你用的熏蒸也好，用的什么方法也好，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局部治疗过呢？就是往这个，
1: 它就是擦的油，擦的这个止疼的油。
0: 好，那就是口服的、熏蒸的，就没有往这个关节腔里面打过针，也没有做过臭氧治疗，对吧？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这个治疗肯定不会缓解疼痛，你全都是外围性的、周围性的治疗，根本就没有针对病因做任何处理，所以你疼到了现在。你找的全都是一些非专业的疼痛病的医生在处理，所以你没找对医生啊。
1: 现在就是需要打了个针是吧？直接在局部打了个针是吧？
0: 你呢，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你也不要突然的告诉你的医生，听清楚，如果他是个专业的医生，他一遇到这个病情，他就知道怎么去治。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用最合适的方法，或者这个最合适的方法他压根儿就没有掌握，他不会，他先用他自己认为好的、他擅长的方式去给你治疗，而他擅长的方式治疗可能不是优先级，不是最适合的，搞了半天把钱赚了，然后你的病情也没好，你回头再去找他，你告诉他要怎么怎么治，结果他勉为其难的把这些方法给你上上去，他又不擅长，他有可能打的针的这个剂量没有拿捏好，或者打的部位他也不是很清楚，完了之后有可能又出现问题，然后这个针如果是没有打对地方，可能把健康组织给破坏了，就麻烦了。滑膜、筋膜这些地方都是肌肉和骨头连接的位置，你说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你瞎弄到时候很麻烦，这种慢性的无菌性炎症不能随便乱弄，就是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很多听众，你说他听节目吧，他认真听，他每天听，他听了8年、10年、20年。问题来了呢，你跟他说了这个病找哪个医生，他不找，他认为他都懂，他自己去找，他自己认为的哪个医生好。结果弄了弄去，没弄好。去年咨询的、前年咨询的都跟他说过，他这里弄那里弄，弄了1年2年，回过头来 QQ 上咨询、微信上咨询，我上面全部都有记录。一调阅，我说你听话了没有？他，哎，我是老听众，哎，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你治疗的呢？你的病症呢？你治疗的日期呢？治疗多少次呢？你每次治疗的方子呢？不敢给我看，不敢跟我说，因为他清楚他自己弄的没弄好。治病这个东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开始最佳时间你就要弄对，你弄到后面弄坏了，你再收拾摊子、收拾残局，那就不好说了。啊，郑昌财主的电话是02782650052，前面那位老太太问过啊，02782650052，对的，存在手机里面。不是每天，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他一旦节假日，他就不坐诊。他病人很多，他不想看，天天看病。他不是那种天天坐在医院里面的人。
1: 8265052
0: 是的，是的。
1: 8265052，好，谢谢。
0: 五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肠胃方面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心窝窝处闷闷的，然后吃了东西之后胀得很不舒服，胀得我两边肋骨都有点痛。然后还有点食物往上涌的感觉。我自己去买的药吃，买的那个复方阿琴米特肠溶片，我就想咨询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看这个严不严重。
0: 严不严重你自己感受，又不是胃癌。

0: 谈个什么严不严重呢？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啊，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那么胃动力的问题，它调的时间是有点长的啊，它调理的时间有点长的。那么也可以中医调，也可以西医调。你这个呢，就找你熟悉的医生啊，找你熟悉的医生慢慢调理就可以了。
1: 那我这个需要做个胃镜检查吗？你们爱心团队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授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叫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
1: 155-272-8063。
0: 是的，
1: 我直接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就可以了，是吧？
0: 你想做肠镜或者想做胃镜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找他预约一下。
1: 哦，好好，
0: 一般是无痛胃镜，一般是无痛胃镜。
1: 好的，谢谢。
0: 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像这种胀啊，或者是恶逆啊，是吧？泛酸啊，这些情况，可以做一下胃镜啊。我们比如说排除一下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情况，因为我一般是听声音，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年长，我可能会建议您做一个；如果比较年轻，是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的概率会比较低，非萎缩性胃炎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那么可以做一个啊。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好。
0: 好，您说。
2: 啊，你好，我是哈，我想我姑娘那个大约4岁半，然后呢，就是她有个症状啊，就是从差不多1年前左右开始，3岁的时候差不多开始，就是晚上就是有打鼾的现象，然后呢，第一个呢鼻子啊，她白天老有时候摸得痒，然后之前呢有时候就是一感冒就会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鼻炎啊之类的，我们就开点那个弄点鼻炎药跟她喷一下就好，但是感觉好像就是。现在他这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感冒那种情况，就是也会有鼻子痒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晚上那个，打鼾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断过，可能就是从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症状，就一直就有。
0: 现在孩子多大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2: 4岁2个月。
0: 4岁2个月，
2: 哎，
0: 目前医生没有明确他是什么病吗？
2: 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没有大医院去那种三甲医院去嘛，可能就只在那个社区啊之类，因为平常感冒。
0: 社区医院的医生有说是什么病吗？
2: 他可能就是说是鼻炎，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就喷点鼻炎药就可能缓解一点。
0: 好，
2: 然后呢就是不喷。
0: 没事了，前面一定话已经说过了，不用重复。所以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问题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找我咨询，我问您什么病，他说我鼻炎，什么鼻炎呢？我也举过例子，我说你家里让你出去买个水果，你跑出去买水果，买啥呢？是香蕉，是苹果，是梨子？鼻炎有很多种，我们常常听到的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鼻窦炎、干燥性鼻炎，什么鼻炎呢？你不能拿鼻炎就这么糊弄，那这么糊弄，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别说自己的老母亲父母了，我们就说自己的这么点孩子，你不把它弄清楚怎么行？昨天这个问题也科普过，大家也可以回听，在九头鸟 FM 上找到湖北之声八卦岛，也可以回听一下，对吧？提到过洗鼻剂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还说洗鼻器对过敏性鼻炎可能有点作用，对感冒引起来的鼻炎作用不大。这个听众朋友说到孩子感冒，确实有感冒，但是如果遇到了粉尘、花粉、尘螨、霉菌等等这些过敏源，自身因为孩子比较小，免疫功能还没有健全，我们可以通过洗鼻剂的方式把这些过敏源给它清洗干净，减少反复打喷嚏、反复鼻子流堵塞呀、流鼻涕呀这些症状，以免孩子慢慢的转到了一个什么样啊麻烦的这个长期的要跟过敏性鼻炎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有点麻烦了。所以

0: 搞清楚是什么鼻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过敏性鼻炎，你还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那过敏源有很多，可能它只是对某一种某一类型的这个过敏源啊有这个反应，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敏感啊。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在社区医院，我也不能说基层医院的医生就很水，这些话我们不能讲，你可以讲。但是我就说你如果到现在就只知道孩子是鼻炎，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估摸着我听你刚才的表述，孩子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要早点治。你不治，你到时候时间长了，有一个病叫做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会导致腺样体面容。不管是男孩子也好还是女孩子也好，你要是个腺样体面容，他每天张着嘴睡觉，鼻子老是堵着，就变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现在就开始阻止。那么怎么阻止？你就搞清楚是什么病，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啊，也不是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有多牛，你至少到大一点的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他起码要跟你孩子查一个过敏源，是吧？或者孩子体质差，比如说早产的，或者就没有吃过母乳的，是纯牛奶从小到大养大的这样的孩子，他的体质比较差，现在可以用中医的方式调理一下，或者中医还有按摩推拿、穴位推拿这种方式，是吧？调理一下他的机体的机能，增加他的免疫力，不要把这个病从小就拖到大，很麻烦的。我们见到过很多这种鼻子堵啊、呼吸难受的孩子，他要上学啊，大脑如果缺氧，他就会影响学习成绩的。懂了没有，这位听众？
1: 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确实也一直想看，可能就是说因为工作没时间，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哪些医院您可以推荐一下，或者
0: 可以很多了，可以很多了。你人在哪里住啊？
1: 我现在江夏。
0: 哦，江夏，那在武昌近一点，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耳鼻喉科就可以了。
1: 啊，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哎，
1: 因为我们对
0: 那边光谷三路就有一个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你自己网上挂一下看一下好吗？嗯，
1: 好，有没有专家？
0: 没有推荐，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你先看了再说吧，好吧？嗯。
1: 那这个一般像医生会帮我们就说做一些抗体检查，以及做一些鼻镜啊、是喉镜啊之类的吗？
0: 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听医生的吧，你别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倒出来了，你这是在诱导医生帮你做检查。
1: 好，
0: 也许就是查一个过敏源啊，叫过敏源，不叫什么抗体。
1: 哦，
0: 好不好？你别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一说，说了以后，人家医生觉得你好像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他就把所有的检查给你开一遍。啊，
1: 好，
0: 懂了没有？
1: 好，
0: 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啊，你别一。搞得医生很懂的，或者医生会觉得你是不是带了钱来的，你都准备好了啊、接受我的一大波这个检查是的费用，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有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啊。
0: 嗯，
2: 我这个婆婆啊，她每次呕昏，一呕昏的话想我为你做饭人呕的还是骨髓，那就是母情况，我想问一下呢。
0: 嗯，这个有没有颈椎病呢？
2: 他原来有颈椎病，按说话有，还有寒尿病，是个记者病。
0: 嗯，跟糖尿病的关系不大。想吐，有的时候又吐不出来啊，多半呢跟颈椎，跟这个颈椎病有关。这个是比较像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这个找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骨科的医生进行治疗。
2: 哎，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
0: 都可以
2: 。
0: 哎，都可以，就看您哪个能够坚持。中药它就需要坚持啊，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吃药的时间有点长。
2: 我婆婆73岁了，怎么不行呢？
0: 73岁跟能不能吃药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吃药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跟年纪没有关系。不是说70岁能不能吃，80岁能不能吃啊？你能不能吃是你自己要判断的事情啊。
2: 我自己，我本人呢，每天晚上睡觉，我胸前总是流汗。
0: 嗯。
2: 就那个是再有不流汗的时候不舒服。
0: 嗯。
2: 我就是 请教一下。
0: 嗯，有多大问题呢？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体力，这方面有没有影响？
2: 没得影响。
0: 睡眠质量好不好呢？
2: 真的就是一到一顶钟以后睡，醒了以后就难，很难入睡。
0: 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呢？70多岁，75。
2: 73岁，
0: 嗯，70多岁的人，那就说明您的这个体质呢还是比较差的，属于阴虚，啊，属于阴虚。西上讲呢，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和植物神经功能已经紊乱了。那么盗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这个叫盗汗。盗汗就是跟交感神经、植物神经这个功能紊乱有关。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阴虚，啊，阴虚。啊，包括
2: 手心脚心的。

0: 生条。您这个是比较适合，
1: 我每天呢、都搞的当归、黄芪、红枣、枸杞，再就还有那个党参，每天都煮水喝的，有没有好处啊？
0: 您这个是自己配的方子还是什么？
1: 我自己配的。
0: 哦，那不对，好吧，
1: 应该怎么配呢？
0: 应该怎么配？找医生，我不开药。
1: 哦，
0: 你这方子不对。
1: 自己买的啥？
0: 哎，您这个方子不对啊，
1: 不得啊，好，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顺便听一下，这老人家也听一下。首先，你不要在这里问我方子啊，包括我发到朋友圈里面，我说这个头痛啊、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吃头颈方面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我这说了好20几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反反复复讲，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问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而是问老师这个方子是什么。我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随便说一个方子你就能拿着去用吗？中医跟西医不一样，中医是要看人的啊，它是要辨证论治的，是吧？它不能够随便拿个方子说你就照着去抓，那不行啊。这是其二。好，这个老同志说到了，已经我大概就判断的差不多了，我说这个敌人在哪个方向我已经告诉你了啊，甚至我给你已经告诉你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区域里面，你非要问我门牌号码，这个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就是你要去找医生去面诊，阴虚内热，让他手脚发热，因为你手脚发热、燥热、内热，他可能就出汗。但是呢，老人他又不敢不盖，你不盖，万一凉到了，那更麻烦，是不是啊？这是个矛盾的事情。还有睡眠也不好，睡眠也不好。那么他刚才随便说的那几个药里面，是吧？可能就是一个当归有点作用，对吧？但是我们一个方子不能把一个药拿出来去变它的什么它的治疗方向，你是要以一个方子为目的啊，以一个方子为目的，是吧？你比如说阴虚盗汗，我们是以六味地黄汤的这个基础来。还是你出汗比较多，我们拿这个玉屏风散来一个基础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了阴虚嘛，对吧？阴虚那么麦味地黄汤呢，是不是啊？麦冬五味子，那么你就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那你不能随便说打个电话或者在网上去搞，你可能也查得到，你可能也网上也问得到，但是有可能就吃错了，因为他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体质。听懂了没有这位老人家啊？
1: 听懂了。
0: 好，找医生看啊。好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0: 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这里是彭浩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回答一下微信上的听众的咨询。五角啊，这个也是个老听众啊，经常问问题的。他说，彭浩老师你好，今年59岁，2年前左侧基底节出血20毫升，患侧膝关节半月板后脚2级损伤，医生诊断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还有前后交叉韧带损伤。去年6月打了一个疗程5次的玻璃酸钠针，现在出现酸胀僵硬的症状，还有膝关节特别怕冷。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找郑主任治疗？啊，这个情况是可以找郑主任治疗的啊，缓解疼痛，啊，缓解你的酸胀，这个都是没问题的。玻璃酸钠呢，它是一个润滑剂。你不要老是靠打针，这个是可以口服药的啊，你到时候问一下医生，比如说氨基葡萄糖怎么去吃怎么去用啊，不要老是靠打针。打针呢它毕竟还要带这个炎症进去，一个针头它总会有一点细菌进去的，不要老是打这种针，是吧？还有这个关节怕冷，膝关节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血液循环也不是特别好，你59岁，蛮年轻，是不是活动量少了啊？或者说没有注意保护保养？再就是我看写了性别没有啊，好，没有写性别啊。如果是个女同志，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是吧？女同志我们就要考虑到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月经不调，月经量比较大，有没有贫血的问题。那你年纪大了，那就还青春期的账啊，那个时候欠下的债，那你年纪大了就还，那叫补气养血了，对不对？那就可能吃点中药来调理了，好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局部西医治疗调理身体，那就是中医的事情，自己分步骤啊，自己分步骤。好，也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啊。微信咨询打字不要发语音，不要打语音电话啊，因为我在直播，所以我回复语音。我平时都是打字的啊，我平时都是打字的，我从来不发什么语音的啊。你打字我才能认认真真的看，你发个语音我还得花时间听，我直播里面怎么听呢？我老天爷啊，是吧？还有的时候你说语音识别，有的听众我抬杠说语音识别，那个语音识别有时候识别是错的啊，那个识别是错的，字都会是错的。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啊，我们这是个医疗节目，不是个问路啊问美食啊，你搞错了一点没什么大事儿。你一个字一个指标错了，那就大相径庭，回答就会有偏差。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健康问题你要重视啊，健康问题你要重视。我不管你在哪里吃过亏啊，或者你不信任谁，你在我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在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穷人富人高贵低贱，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你就直接说，有些人就瞒着，是吧？说这个其实家经济条件不好，你经济不好你就直接说。有些方法治疗给你说完了以后，你这个也搞不了那也搞不了，你一开始就说清楚，是吧？我这个搞不了，那就用最简单的，是吧，便宜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处理。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对吧？比如说我现在不想做手术，那我就告诉你，如果这个情况不做手术会有什么后果，或者说你这个情况确实可以不用做手术，是吧？有的听众朋友把片子啊诊断啊什么的发得很清楚，这样我看到的信息比较多，找的信息比较多，那我就能够准确的回答。那我万一回答不了，我还有老师，是吧？我还有同学，我还有师傅，都可以 还有专家团队、爱心团队可以一起来。

0: 帮助你，对吧？你发个语音就没办法转发，你发文字我就可以转发的啊，转给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大专家帮你看一看，对吧？好，请进的是15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15号听众。
1: 喂，包括老师你好。就我那个眼睛是吧，就是右眼有那个青光眼，然后他就现在引起了个视神经萎缩了。然后我的眼睛他本来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只是发现青光眼，然后眼压是有24，然后用了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就是维持在了14-15的样子。然后呢，年底的时候吧，结果那个眼睛就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厉害，我就去检查，那个医生是跟我说是视神经萎缩，就是眼睛，他是说什么，很难治，治不好，我就怕我眼睛失明，他就这才半年的时间嘛，然后就已经视力下降的蛮狠，到现在是下降到0.3左右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还有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呀？
0: 是很难治，但并不代表不能治啊，很难治，但是可以治，只是说看你达到什么目的。你要想恢复到正常人的视力，那是做不到的。稳住现在的视力，不要继续恶化，还是有办法的。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可以吃中草药啊。你西医没有办法，不是还有个中医吗？这是在中国呀，我们又不是在外国，对吧？外国就只有一个西医，我们这还有中医啊，吃中药啊，对不对？不管是萎缩的问题啊，萎缩的问题，你别胃萎缩，萎缩性胃炎，养呗，对不对？养啊，把它养回来呗。视神经萎缩，养呗。脑萎缩，吃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那说了27年。那么有个听众，你看我又发到朋友圈了，我写的是又一个不听话的。他先咨询啊，妈妈脑萎缩什么的，我就依稀觉得有点印象，也很一翻资料，一翻他前面的聊天记录，2025年7月就问过同样的话，而且已经告诉他了，啊，已经告诉他了，我恨不得那些话都是复制粘贴上去的，让我科普了多少年，是吧？这样类型的颈椎病狭窄、脑梗、脑腔梗、脑萎缩，是吧？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一瓶同治，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背都背得下来。啊，他说听过，我知道。时隔1年，他今天又来问一遍。后来我就问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过中医。我说方子给我看一下，方子一看，牛头不对马嘴。那治疗个骨关节的，根本不是心脑开窍的方子。我说这个处方没有诊断吗？没有日期吗？问了3遍不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哎，你面对的还是一个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你有什么事直接说，你不要躲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差不多猜到了，你压根就没听话。你去年咨询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这本来就是个很难的逆转的病，你拖了1年你不听话，你现在恶化了，你再来找我问我还能说啥呢？能治好吗？请问这个世界上能治好吗？你在哪里查呢？这个病能治好？那要说能治好，那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中风后遗症都不能拖半年，你第一时间找我了，你愣是拖1年不好好治，你现在又后悔了。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你不听怪谁呢？你要我怎么办？我又不是个神仙，能够让时间逆转回去。有跟你说了西医没办法的时候，你吃了前年治疗也没效果，你前年治疗都是西医治疗啊，你去年问的时候不仅跟你说了中医治疗，你换个方法不行吗？是吧？不是每个人有我的微信啊，就加了微信的，你看我朋友圈里面天天都是这些事情，听话的是什么结果我也发，不听话的跑来后悔的找我诉苦的那我也发。你看我工作27年了呀， 你20岁的人都50岁了呀，对不对？你这一生，你听话的，你有什么毛问题的，是吧？你有什么状况的，我看得见的，对不对？我是看得见的。你那个问题好了，或者说你不孕不育的，你怀上孩子了，你都会给我报喜的呀，我都看得见的。孩子长大了，上了大学了，读了书了，是吧？考上了理所的大学了，我都见到从你小到大，是吧？有些老人，你听我的话的，到现在还是老听众，还在健在；不听话的，他那些朋友当时不听话的都没了，就剩他了。有什么我没见到过啊？没有，有什么没见着啊？是怎么就不听话呢？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我前头还说了那句话了，对吧？你跟我诉苦啊，这那的，我都听着，我也都理解。问题是我不能，是吧？求你看，劝你看，带你看呢？这你最后你自己要做健康第一责任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愿不愿意？你家里人反不反对？你条件允不允许？这都是需要你自己解决的，跟我没关系。我们就只做科普，只告诉你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是骗人的，什么不是骗人的。最后拿主意的是您自己。你不听我还能怎么办？你不照做我还能怎么办？说了你不听，不记，不入心，不入脑，不理解，该模样就是模样，那最后呢还能怎么办？所以有些东西不好展示的，不好展示的我都发到朋友圈里头了，你看呗，白纸黑字，对吧？截图聊天记录白纸黑字都在那儿，由不得你不信，就这么回事，几几年几月几号发生的事情，那个聊天记录里面什么都有，你不承认都不行啊。那个 QQ 群的记录还远些，2011几年都有，0几年都有，对吧？你那个时候听话的，现在给我报喜，你不听话的，你现在也是在报忧，对吧？你错过了居家治疗时间，这是个疾病问题，身体的机能有的时候没了就没了，它是恢复不了，它要居家时间，要抢那个时间，怎么就不听话呢？你不听话呢，我还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说的比较多啊，这个听众，这个眼底病，你现在西医没办法，视力还在往下掉，到零点几了，0.3吧，刚好像说的，再往下掉，可能生活自理都麻烦了。谢天志主任啊，找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322。2028。
1: 2028。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9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17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
0: 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好，改变叫改变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体检肺 CT 发现冠脉钙化，49岁，无任何症状，有高血压，服药正常，有必要做冠状动脉 CT。这个是这样的，你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是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以及你的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母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他是因为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吧？比较严重啊，发生了什么，那么你们家族可能就有这个体质，你就要做一个提前的筛查，这样放心一些啊，放心一些。还有有的年龄，是吧？你这种咨询没有说年龄，也没有说性别啊，这是个不标准的咨询啊。但凡咨询你都要说先报年龄、性别、临床症状啊。经常胸闷堵得慌的，面色难受的，尤其是晚上憋醒的，是吧？爬楼喘的，脸色经常苍白的，嘴巴发干的、发紫的，那肯定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的啊。不是说我的血压正常我就没有心脏病。嘿，你的血压正常，你是自己正常的吗？你是靠药物正常的咋？你不是自己本身就是个正常的人呐？你想过没有？你是靠药物正常的，那个药物正常， 那怎么能说你是正常？那不能算啊，不能算啊。还有，我们很多听众有些逻辑，也不能算他是，怎么说呢？就有些就确实不具备啊。你比如说，我高血压，我还贫血，怎么会贫血呢？这没有直接关系啊。就高血压你也可能贫血，那这个没有直接关系，是吧？所以它可能都同时存在。啊，都是可能同时存在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秦的听众朋友啊，他说：“帮我老师真的是苦口婆心，为我们这些听众操碎了心。”是的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这个公益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吧？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是很多事情的前提。你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家庭。才能够正常工作，才能好好学习，才能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是吧？你才能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你没有健康，这谈什么呢？是吧？你因病返贫嘛，还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我们能不能不得病呢？有些问题你只要掌握了，你稍稍注意一下，就是最简单一个例子，不抽烟行不行呢？对不对？你既抽烟，你又有二手烟害自己的家里人，你不抽烟行不行呢？那支气管炎到了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慢阻肺、肺癌，然后家里的老婆呀、孩子啊吸二手烟，也可能因为这个引起来什么肺结节这那的。就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了，你不这样去做，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个健康的身体呢？对不对？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0: 好，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2: 打了什么？
0: 你好，
2: 你打了什么？
0: 说问题。
2: 我是中风后遗症，我的左边腿走起来好像咯噔咯噔响，也不咋回事。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啊？
0: 中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中风后遗症这个。走路左边跟左拉脚。
0: 你看他肯定是知道中风半年以后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的，问他两遍他不接话，你不接话也没有意义啊，这个时间很重要，你超过半年没有必要给我打电话问的，那就没有什么好方法治疗了，你知道吗？
2: 我不是想治疗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响是咋回事，各种各种响。
0: 那有可能是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关节的变形，因为中风，然后我们的肢体不受大脑控制，
2: 好像不在关节上，好像在颈脖子在哪响响的。
0: 好，您这个可以到医院去拍一个片子看一看，是不是软骨的错动，如果是软骨的错动声，那就没蛮大的事情，还要结合临床症状，有没有头晕、头昏、恶心，
2: 没有症状，也不疼。
0: 我不能说你没什么事儿，我这里是不能下诊断的，我只能告诉你要到医院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排除哪些问题。你不能指望我在这里说你没事或者有事这样的话，我不能说的。你是指望我说这个话吗？那做不到，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福泽之地的听众朋友，他说我的中脘穴怎么有动脉跳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人呢、啊，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在跳，那个地方在动啊。我们的本来就有动脉啊，我们人体本来就有动脉，动脉在活动的时候，它本来就会有一些感觉，只是说我们可能有别的事情呢，没有想到这个方面，没有想过，啊，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精力集中到，所以你就没有感觉。但是当夜深人静，你闲得无聊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感受某些地方在动，尤其是你有某种病的时候，是吧？你说中脘穴，那就我们看你是不是有胃病呢，对不对？你对这个穴位这么了解，那想必你可能还是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说你知道什么病，你由此就担心什么啊？你这些话不说，我天天跟人打交道的，你怕我猜不到吗？对吧？你要是有胃病，那可能这个经络在走胃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触动啊。而且呢，按照我们子午流注，你包括人体意念这一块，是吧？它有的时候你这个 气息是吧，它这个流转流向的流啊，不是扭转啊，流向的流，它有可能就是根据你的意念来的，它这个气息它就往这个地方在走在窜，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不要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一些很一些尖板眼一些冷门问题啊，没有必要问这些东西是吧，我们考虑大方向啊，考虑大方向，不要纠结。当然本身胃病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有点这个焦虑啊，神经官能症这方面的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情况啊。嗯，姓袁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在医院看过，感觉不严重，医生开了三种药但是效果不理想，68岁。哦，他发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他是什么啊。高血压冠心病，紫癜样皮炎啊。好，看一下啊。好了，知道了，大概情况啊。你有可能是一个过敏性紫癜啊，过敏性紫癜你可以看皮肤科，也可以看中医。然后我看看您的药哈，我看看您的药啊，用的是西药啊。好，你用的都是西药啊，你用的是西药，蛮简单。你看西医也可以，他只要能给你治好就没事儿。问题是他没给你治好。而过敏性紫癜呢，它可能是血液当中某种东西的过敏啊，或者说它在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它在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它会发病。所以但凡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啊，但凡跟你的免疫力跟你年老体衰有关的，比如说有的医生说你年纪大了，你本来就会有什么什么血管的问题呀，心脏搏动比较慢，或者你的血压有点高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你年纪大了就该这个是正常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看中医的时候了，就是来调理你的身体，调理你的免疫力，对吧？你用的那些药就是压症状的，抗过敏的啊，抗过敏的，然后呢就是消除这个色素沉着的啊，可以用啊，可以用。嗯，你看包括我刚看到有些是激素类的这种膏子，它可以擦的，但是不要长期用啊，不要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膏子，急性期发作你用一用把它顶下去压下去，它如果再发出来了，那还是跟你的免疫力有关啊。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的是血毒啊，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凉血解毒啊，可能还有热症要清热，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你到武汉市一医院啊，武汉市医院就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医院，你到这家医院去看皮肤科啊，到这家医院看一下皮肤科，他们有一些自制的凉血解毒的一些药，中成药啊，一些汤剂都有，是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现在这药如果能解决就算了，如果不能解决，反复发，面积变大，哦，那肯定要把这个体质要扭转回来啊，也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的体质给它扭转过来，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嗯，
3: 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喂，你好。
2: 哦，哎，
0: 嗯，
2: 喂，
0: 直接说问题。
2: 我的婆婆啊，车祸有8年。
0: 嗯，
2: 大黄皮病应该是了8年的，没整好。他那要晚上再来做这。发作，现在这里送到方方都发，反正软的出冷汗，那不行，我体温呢还是摸高吧。
0: 出院了没有呢？
2: 啊？
0: 出院了没有？
2: 出院了。
0: 好，出院了，做了手术没有？
2: 做了一个老人。
0: 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话，我问什么答什么就行了。首先，多大年纪没给我讲，我只知道性别。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听到了，但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伤到哪了我不知道，没讲。反正就是说现在的症状，你如果不说前面的这事儿我就懒得管了，我就只说那你现在体质是什么。但是你非要说出了车祸以后怎么，那我们就得看这个事故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有多大，对吧？你比如说有的听众他做了个大手术，50几岁做手术，60几岁做手术和70几岁做手术，那个后果肯定就不一样。20几岁你做个手术，可能个把星期你就能出院，但是如果一个70多岁人你做手术， 估摸着可能个把月你才能出院，甚至你还要在家里调理几个月的时间，对吧？做的什么治疗？发生不说这些话，那没有用。你得告诉我他发生了什么。他是骨头。你看还是没有答清楚。我说您这个车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腰摔到了，还是肚子撞到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这个讲清楚。
2: 他腰也那个了，脚也骆驼骨那块也骨折，把浑身都脱伤了，
0: 是
2: 本身都痛，都是到处是骨折，就是不能动手术。
0: 全身骨折吗？
2: 就是说给医生怕再手术台干不理下来，我这冒险这养了半年一直都这个不好。
0: 在医院里面养了半年吗？
2: 医院养了5个月，
0: 好，5个月，
2: 回来有1个月半月了。
0: 现在能活动吗？
2: 现在现在搞个扶到了，穿衣裳都不方便，但是走脚都是手脚无些不方便。
0: 是手不能转动吗？
2: 30分钟有点肥了。
0: 你在你们当地比如说黄陂中医院看过没有？
2: 是在黄陂人民医院的中西结合看的。
0: 那么中西结合科他的中医用的是哪些方法治疗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呢？
2: 他用什么方法？他都是首先他用电疗，我练搞就是啊，就针灸。
0: 有没有开汤药呢？
2: 开汤药的吗？水油猫开。
0: 那就是西医为主啊，这个不是，它这是个假的中西结合。中西结合以偏中医为主吧，不应该以西医为主。他这个情况身体不太好啊，强筋壮骨续断。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天门的，我中了风的。
6: 你是天门的朋友，中风了，现在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7: 手不方便，中风了两次啊。
6: 脚手不方便，中风两次了。
7: 对，
6: 你要重视啊，你的细胞的生理活性差了呀，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不旺盛了呀，每一次中风都要比上一次更加严重啊。你第二次中风是在什么时间呢？
7: 去年十月份。
6: 去年十一月份第二次中风。
7: 对。
6: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7: 67，我姓男的。
6: 你现在血压是什么样子啊？
7: 对，这是160，低压80。
6: 高压160，低压80。你的低压是正常的，高压偏高了呀。脉压差大了，血管老化了。
7: 对。
6: 你现在赶快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强壮你身体，增加你机体抵抗力，预防再次中风，加速你疾病康复。
7: 啊。
6: 老大哥呀，祝福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7: 再见。
6: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好，我想咨询下你。
6: 好的，您请讲。
8: 我看好那个病，和你那个和好啊。
6: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8: 我是这样的，我的肠子大便拖不出来，我又不是肝结，又不是腹泻，我的还是软的，要用力真的将挤压膏挤了一点下来。
6: 这是排便困难，缺乏肠动力啊。
8: 排便非常困难。
6: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8: 63，面骨心瘤，又发展到我白动子，就带血，就是里面疼，胀疼，一天一二四小时里面就胀。
6: 你这个脓血便呢，就是结肠溃疡了呀。

0: 你要赶快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呢、啊、你只有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伤口可以自我愈合，抵抗力提升了，炎症自然会消除的。刘先生，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
1: 我小厂的。
0: 小厂我们有专卖店的，在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现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正在做大型的优惠活动，多谷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复合寿复合益生菌一天按四袋，一直吃到没有脓血便了，肠道蠕动力好了，排便顺畅了，这个时候再减量，到时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
1: 啊，谢谢你，
0: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李先生你好。你好，我是我的老板买的，我老板得了一身病。
0: 你是当阳的朋友，你说婆婆在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婆婆有什么样的病啊？
4: 血脂高、血脸高、血糖高，又是下肢静脉曲张，心脏也有问题。以前呢我们就是哈吃药呀，打针呢，药一停了，针一停了，就病又发了，就没得办法，一年上都在害病。
0: 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下肢静脉曲张、心脏也有问题，药和针一停，老毛病都犯了，说明老大姐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没有抗病能力呀。药啊只是缓解症状的，扶正固本强壮身体靠的是细胞营养支持啊，药代替不了营养的呀。
4: 后来呀就听到这个收音机之后，你的这个讲座啊讲得非常适合于我的这个老板你这个病情，就一直去到现在，他的病啊全部都好着了，一直都没有发呀。
0: 听了咱节目以后，你让老大姐用上这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现在疾病完全康复，没有再发病了，非常好非常好，恭喜你老大哥，方法选择对了，产品也选对了。
4: 非常感谢李凡教授啊，你讲得好啊，你是真正为我们老百姓啊，为我们农民朋友啊办事实的一个好医生啊。
0: 谢谢你，不用客气，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你用得好，就是对我李凡最好的回报啊。老大哥呀，当时老大姐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她整个细胞啊瘪了、打落落，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出现了障碍啊。这个问题要时间久了就会导致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啊。
4: 当时没严重，不能下地干活了，直接是。
0: 是的呀，因为他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细胞不能正常代谢，他人是疲倦的，没有力量的。
4: 腰椎骨质增生，又不想吃饭，去干活又没了精神，没了力量，躺到床上呢就可以，不能下地了，不能自立了。
0: 老大姐当时的情况啊，应该是状态非常差呀，不想吃饭，没有精神，没有力量。躺到床上可以，不能下地，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这个血糖啊，医生确诊没有是糖尿病啊？
4: 医生说达到糖尿病的那个标准的。
0: 哦，服用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现在整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4: 他现在一些病呢、啊、都好了，干活、吃饭、睡觉都蛮舒服，都非常有精神。脸色啊也看不到那些合成青的那个样子啊，现在脸上都是红的。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干，可以帮忙挑油粉，还可以帮忙下地过谷栽秧，都干得了的。他后来这个病好的时候，季节性的活动要来的时候呢，他就每天喝一次，把这个季节过去了，他两天喝一次，就这样在做保健呢、啊、保养。
0: 这个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呀，都会让人出现的状况。 如果我们家里有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能够经常的保持细胞的营养供应，小毛小病啊自然会消失，就不会累积成大病，就可以远离医院呢。
4: 是的，以前拿农药跟是卷的药连的药一拿着出来一大堆，
0: 药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啊。老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李帆祝福你和老大姐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再见。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外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2: 一书一世界。
1: 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变化，魏晋时期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施展才华抱负，他们便转向追求心性的自由，与新的生活习惯相匹配的家具用品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如今的靠枕的卧具，但是它的用途啊，远比今天的靠枕要更加丰富，甚至被赋予清闲自乐与高洁归隐之志的象征意义。那么几百年前的靠枕最初出现的时候有哪些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成为魏晋时期名士身份的象征的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3: 北齐教书图，我们以前讲过，是北齐杨子华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我们前面讲这幅画的时候，主要是讲它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的板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画里的另外一件家具，请大家关注这个板榻四周的几位侍女的形象。紧靠的这个榻的左边有一位侍女，怀里抱了一个巨大的囊状物体。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家具，它叫隐囊。隐囊是我国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卧具。它的外形呢是圆筒状的囊袋，一般它的内部都是用织物或者用纤维填充，而且用丝织物来进行罩面，有的还有非常美丽的图案。实际上这个隐囊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的靠垫是类似的。隐囊的出现是在汉代到魏晋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汉至天子御机，东则加提锦其上，谓之提机，公侯皆以木为基，东则以细迹为驼平之，不得加提迹。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天子使用玉基，这个玉基比较凉，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玉基上面加上提锦。提锦是什么？就是丝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提锦。公侯就不能用玉基了，公侯的基是用竹木制成。那冬天呢就细迹为驼，这个所谓的迹实际上指的就是毛毡一类的材料，这个驼实际上指的就是隐囊。也就是说用毛毡做成隐囊来倚靠在上面更加舒服，但是不能够加提锦。这里面要表达的实际上是说，天子和诸侯之间因为等级的差异，所以他们所用织物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的。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隐囊。那么东晋时期也把隐囊叫做背囊。在东晋裴启的《雨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人叫刘承允，这个传说当中他这个人非常有才能，宽宏儒雅。当时的政坛名士王导、庾亮和桓温都想结交他，拉拢他。有一次就听说这个刘承允来到京城了，这三个人就相约一起去看刘承允。这个刘承允看见当时叱咤风云的三个大人物来了之后不但没有起身迎接，反而慵懒地靠在背囊上，对这三个人是爱搭不理根本就不想应酬他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三个人就悻悻然地出来了。王导和庾亮特别生气都在那说这个刘承允真是傲慢。

慢无礼，有眼不识泰山。桓温就说，说我还听说，说坊间传闻说刘承允啊非常的贪财，我猜想啊他一定啊是身边有什么宝贝，估计有什么大生意要谈，所以才无心理会我们。那三个人呢就赶紧派手下啊回去查看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发现刘承允身下的这个背囊里面藏的全是古董宝贝，正在和一个大富商谈价钱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背囊不仅可以倚靠啊，在里面还可以隐藏很多东西。南朝陈后主也在宫中使用隐囊。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末代的皇帝陈叔宝，他对待政事非常的懈怠，所有百官的起奏啊都要经过太监再呈递给他。陈叔宝每次就倚在隐囊上面，所有的政事都完全靠他的贵妃张丽华来定夺。这张丽华特别聪明，

0: 所以陈叔宝使用的后面倚靠的也是引囊。引囊在近代以后出现啊，主要是由于士大夫阶层这种清谈的风气。比如说在龙门石窟维摩诘经变画当中，这个维摩诘啊，就是手持竹苇倚靠在引囊之上和这个文殊菩萨辩论。这种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现实社会名士之间清谈的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慢慢士人阶层经常使用的竹苇和平机的这种组合就慢慢被竹苇和引囊所代替，所以引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重要的日常家具。
1: 案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家具，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发展出了许多形制，从吃饭用的食案到读书用的书案，再到批阅奏章的奏案，案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高足大案也越来越常见。这一时期案的变化又是如何体现魏晋时期超然世外、飘逸洒脱的闲散之风的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一件宫闱宴乐漆案，这是一件矮足案，属于石案的范畴。漆案呢呈长方形，可以看到四周的边沿是用鎏金铜皮进行镶嵌。这件案的背面实际上有木托，木托上面用榫卯结合两个提足，但是提足已经损坏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面，这个案面的正中是修的黑漆，四周是红漆，主体图案是宫闱宴乐场面，数一数一共55个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案面上都绘制了什么，它分上下两层，上面这一层绘制的是皇帝、皇后、诸侯、夫人在宴饮期间关系的情景，下面这一层的中心的图案是乐舞白戏的场面，旁边是一些仆从和侍卫啊，以及绘制了一些器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物神态各不相同，整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富丽而生动。我们说一下这个墓主人朱然。朱然啊，是三国时东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贵族阶层啊。所以说我们在朱然墓出土的漆木家具是三国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物发现。这种石案跟汉代的石案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绘制的这样一幅巨大的、非常宏大的这样一幅宴乐图案。宴饮是汉代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一个题材，但是把这样一幅图案画在石案的内部还是非常的少见。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战乱的时期，但是呢上到皇帝下到文人阶层啊，都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我们从这个案面也能够看到叫闲散之风月于案上。南北朝时期的案啊，分为长案和原案两大类，那么从这个足来讲分为有足和无足两类，但是总体来讲有足案越来越多，无足案越来越少，那么无足案慢慢就退化成或者变成我们后面的这种盘展托，脱离了家具的范畴。有足案分为高足案和矮足案两种，那总体而言呢，跟汉代相比，魏晋时期的案的高度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高足案、高案、大案甚至翘头案越来越多。我们看这个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我们讲过这个架子床，那么大家看在架子床的前面有一个长度很长的这么一个高足案，这个案的案足是曲山形的足，在曲山形的足下面有一个横木，就是

0: 在使用功能方面，南北朝时期的案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化，除了实案之外，还有书案、奏案、香案等等。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功能各不相同。同时，案和机，这里的机呢，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三足平机，而是放置物品的，我们叫鬼物机，还经常合用，叫机案。那么还用它来指代，比如说像政务或者学业上的这样一些事物啊，我们就用机案来做它的代名词。在《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有一天他的主簿就向这个丞相请示，说我想去查一查你属下的这些公文账簿。这个王导就对他的主簿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之人积案监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正想找你好好聊聊天呢，我可没有心思知道别人积案间的那些杂事琐事。这里面所谓的积案监视，指的就是案卷政务方面的一些琐事。所以说我们说在魏晋时期，官场流行着一种闲散之风，兢兢业业之辈反受嘲笑。那么像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是崇尚清谈，他想找主簿聊聊天，估计聊的就是人生哲学这样的一些哲学话题，而不是政务的那些琐事。那么这一时期，因为正直的官员疏离于政治，对于这种积案之事不感兴趣，就让奸臣小人有机可乘。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徐和呀，是魏孝明帝胡太后摄政时期的高官。这个人好慕权力，奴颜媚骨，嫉贤妒能。元顺呢，是当时的北魏宗室的大臣，非常正直，而且很有才干。那徐和就非常的嫉妒他，就经常在胡太后面前诋毁元顺。结果胡太后就听信了徐和的谗言，就把元顺外放为护军将军，就到外地去当一个官了。这个元顺要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去向胡太后告别。元顺去的时候徐和刚好站在胡太后的后面，元顺一看见徐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对胡太后说：“说这个人是魏国的罪人，他不把我们魏国搞亡国是不会罢休的。”徐和听了之后毫不在意，耸了耸肩膀就出去了。元顺一看这个更加的生气指着徐和的背影就说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尔都比小才，只堪攻积案之用，岂应侮辱门下，度我一轮。意思就是说，你的那点刀笔小才，你的那点小才干只能处理一些政务之间的这种琐事杂事，你怎么能够侮辱门下，败坏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愤而离开。这里的积案指的就是公务上的小事儿、琐事，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这种大事。元顺们没有空去关心这些政务上的琐事，就让奸臣有机可乘，在这些积案之事当中做手脚，从而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这种闲散之风，官场上的闲散之风，对于国家而言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那么总体而言，案在魏晋时期无论是种类样式都变得更加丰富，而且体量更大，高度更高。这也是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发展过程。
1: 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大批魏晋名士选择了弃官归隐，纵情山水，并由此出现了独具特色的油砚和茶砚。实用而便携的器具因此广受喜爱，一种便携饭盒漆木格就备受追捧。
0: 出土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的彩绘漆木格，这个格内我们可以看到分为

它的颜色呢是在红漆上用金黑色漆来进行绘制这些珍奇异兽。我们看看都画了什么。 在最中间的这个格里面画的是装凤展翅队伍，在上面的左右各绘有天鹿和飞鱼，下面这四个从左到右分别画的是麒麟、飞廉、双鱼和白虎。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很生动，而且色彩浓艳，非常具有动感。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无论从绘画技艺，还是家具的制作工艺来讲，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而且用色十分丰富。那么魏晋时期的这个格啊，是一种内部分成多个小格的器物，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它实际上是矮足案向托盘过渡时期的这么一种过渡型的家具。 这种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便携，我们说它也符合魏晋时期的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给大家讲。我们先来说一说格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解释格的：格大车之，意思就是说格是古代大车辕前套在牛。 颈部上的半圆形曲目，啊，这跟我们现在说的格好像意义差得很远。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格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在西晋左司的蜀都赋里有这样一句，叫“金雷中作，摇格四陈”，啊，意思就是说，世金的酒器放在中间，金雷中作。 摇格四陈就是放置食物的格放在四个角落啊，四面各放一个。这种盛放食物或者说杂物的器皿，常常内部被分隔成啊多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所以也被称为叫做多子格，主要是用来放置食物啊，所以叫做食具。这个多子格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 长方形的多子格一般在底下采用的足座叫方座式高圈组，上面的这个口呢叫高子口，深盘式，里面分隔的空间从最少分成四个到二十几个不等。那么圆形的也是类似，用于饮食的时候，啊，这个食物啊就可以直接放在每个分隔的空间当中。 你不需要再去用多余的盘儿啊，或者是碗，比如说我们看讲的汉代那个案里面，还是需要放多余的一些餐具，所以它使用起来更加的高雅方便。它上面是可以有盖儿的，备用或者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盖上盖儿，又卫生又保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吃自助餐的这种餐盒。 有一点点类似，这种多子格出现的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的流行起来。耿小杰副教授认为，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极大解放。 人观注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很多世人阶层远离政治，他们热衷于聚会、清谈、交友，所以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两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宴会，一个呢叫游宴，一个叫茶宴。什么叫游宴呢？游宴就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在外面边唱歌边跳舞边吃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郊游，啊，露营。曹丕啊有这样一首诗叫《善哉行》：朝游高台关，夕宴华池阴，大裘凤干劳，兽人献家禽，其昌发东舞，秦筝奏西音。 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抚者饥。

0: 微吟。这首诗里面描述的就是人们在郊外一边赏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真的是毫不快活。游宴的目的就是寄情山水，游玩享乐。那大家想，这种享乐游玩的时候必定要有美食和美酒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甘劳家禽。所以说这种方便携带的多子阁刚好符合游宴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从考古发现来看，阁啊体量不大。我们刚才说了高子母口的设计就非常方便它们叠放在一起，而且一起搬运，而且你想内部大小分割齐全啊，可以放各种不同的食物、茶果、点心啊，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分隔空间之内，再盖上盖儿，到了郊外之后一人一个啊，拿着吃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说阁非常适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游宴。还有一种叫茶宴，茶宴一词啊出现于晋代，就是说以茶代酒啊。我这个宴会里就上茶、茶果或者叫果馔或者叫茶肴等等啊，这样一些食物。茶宴不属于正式的宴会，非常的随性啊，非常符合魏晋时期人们这种闲散的作风。摆上几碟茶果，我们就可以清谈啊，可以聚会，可以聊天，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茶话会一样。在《封氏文鉴记》里面就记载了西晋时的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谢安的宴会，里面有这样一句：“纳无所共办，设茶果而已。”说的就是这个陆纳招待谢安啊，没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只是设了几样茶果而已。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茶宴。那么在《茶经》里面也这样记载了桓温的生活，叫桓温为扬州牧，姓简，每宴饮为下七殿半茶果而已。说桓温当扬州牧的时候非常节俭，就仅仅设七个盘子的茶果而已。那大家想想，茶宴上面的食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经过精工细作、体型比较小巧的一些小食。那么这些小食比普通的饭菜更适合放在多子阁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这种小巧的多子阁非常符合当时人们茶宴时候的这种需求。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魏晋风度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它对后世文人的处事态度、人文精神、行为风范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闲散的文化。那么由这种闲散的文化发展出来的家具，总结起来啊，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叫自然变化的造型风格。魏晋时期的家具造型一改汉代的这种规整的形式，变得非常的自由多样。比如说我们说三足平机，它的形式就比两足平机看起来要更加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用树根直接雕琢而成。那引囊也没有规整的外形，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当时的家具设计就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第二个特点叫灵活随性的使用方式。因为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所以家具的使用也很自由。比如说三足平机可以在身前、身侧、身后使用啊，可以变换各种坐姿。那么引囊呢，可以靠在身后，也可以枕在头下。阁也是一样，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可以放食物，也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人性在这些家具的加持之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1: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上丰富多彩的时期，家具的风格也很多样。在这个时期，是否有一些家具仍然体现中国文化的礼制精神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

0: 座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版，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金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修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生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啊，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收割流量、贩卖焦虑率的营销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度和过度焦虑的边界，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2: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 欢迎董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董老师，以前我们来说幼小衔接啊、小中衔接，现在这个高大衔接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是这个标榜着抢跑一步领先一步的这种内卷式的热潮，怎么就席卷了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2: 每年高考落幕之后，教育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内卷热潮。今年的核心焦点从高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抢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抢占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 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抢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趋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1: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抢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其实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
1: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
3: 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啊，都得有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的那个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
3: 对，
1: 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确实存在大学到这个高中之间的一个断层。
3: 对对对，
1: 但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没有断层，他很了解，那可能在学习方面我们就多此一举了，对吗？
3: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早期的学习能力的一种培养。有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自主性的去调整啊，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极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 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3: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它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还有余力。
3: 嗯，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
1: 嗯，
3: 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
1: 嗯，
3: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
1: 嗯，
3: 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嗯，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1: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3: 对，
1: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3: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嗯，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
1: 嗯，
3: 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嗯，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
1: 嗯，
3: 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能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1: 嗯，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
3: 嗯，
1: 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的延伸到大学里，这种抢跑的这个能代表着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担忧呢？
3: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焦虑，也有一部分是一些过度焦虑的。就现实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1: 嗯，
3: 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
1: 嗯，
3: 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 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 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0: 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是的，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 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高大衔接班的营销逻辑高度统一，堪称熟悉的配方、固定的套路。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梳理并曝光了四类核心营销套路，精准拆解了行业的焦虑贩卖模式。机构惯用的手段无非是编造虚假挂科、退学数据制造恐慌、刻意放大大学学业难度，将正常的入学适应问题包装成学业危机， 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诱饵，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 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科班收费4980元， 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 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 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
1: 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太贵了，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 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假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 陷入过度恐慌。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刻意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内卷的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 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及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 今年高考考生小林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林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员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 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体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 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
2: 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个不对劲吗？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

0: 届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许现在可以，它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它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来学去
1: 看似是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0: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2: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不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四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短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1: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0: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1: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0: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
1: 生存能力、
0: 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进入大学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

0: 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1: 如果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0: 对，
1: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0: 这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嗯、啊，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1: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

0: 送你一台双人床下冷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6-1900，4006-1900。
1: 这孩子看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哎，
3: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嗯，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5: 对。
4: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
5: 对。
4: 好，来看到这位，目朱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 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 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是的，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 027-8581-1406和83931104，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 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3: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 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 他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

0: 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把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崩溃，只想用攻击性的语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成了网络上的社交孤儿，我不太想打扰朋友，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害怕的是如果我袒露脆弱之后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和 AI 聊多了，发现也就只是那些内容，也不再信了。暑假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出门晨跑、夜跑、练琴、练唱、学习、阅读、做计划、做手工，大多数时候我待在自己房间里，没人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的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记的一个薄字，也别是以前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1: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1: 家人的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2: 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1: 老挑刺儿，
2: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地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1: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阶段，那退的就是自己喽。
2: 对，
1: 因为你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母手中，
2: 是的，
1: 你现在还要仰仗于他们的照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了。
2: 是，
1: 对，好好的来适应，好好适应也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是一名准大一新生，高考呢并不理想，后悔不努力，惶恐未来，该怎么办呢？
3: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成绩属于正常发挥，但并不算理想。回忆高中生涯，我知道自己性格偏懒惰。

0: 加上是第一次住校，一直很依赖家里，每周都会坐两个小时车回家。在学校时我还能勉强维持自律学习，一回到家就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悔，却始终没能做出改变，最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可实际上我一直在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确实如果带着这么多后悔的情绪每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该怎么办呢？
2: 这封信里面啊，其实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而且也有规划，自己也有远见，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些情绪他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2: 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2: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落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2: 其实就是这个，你觉得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2: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默成本会越来越高。
2: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

0: 因为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十分钟是非常宝贵的，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但这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它放回到就是平移到我们的生活中，平移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先不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它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是解决不好的。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就不是准大一新生了啊，是一名比较成熟的女性。她说自己现在28岁，上班难受，恐惧焦虑，如何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呢？
2: 我28岁，是一名体制内办公室岗位的女性，近2-3年一直处于高压、内耗、压抑的工作状态中，心理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职场人际博弈，不会推诿甩锅，也不懂争功避责，在复杂的办公室人际和责任拉扯里，我永远是被动承受的那一方。面对同事推诿、上级压活、权责不公的现状，我无力反抗，无处倾诉，只能自己消化所有委屈和压力。目前我的心理状态非常消极，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1: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

0: 都有的，
1: 就是看起来错综复杂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
0: 嗯，
1: 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0: 嗯，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1: 嗯，
0: 但是你已经出。

0: 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还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给自己的纠结的部分。那么你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说了我自己还会懊恼啊，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充盈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就是本来是可以为自己去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了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调整心态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情绪你照顾好了，你就知道有些话我说出去是对自己的负责任，也是对这个环境的负责任，有些话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其实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可以的，但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体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只有一个人在担当，其他人都是围观者。
1: 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需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课题分离。
0: 对，
1: 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的原因，什么事儿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和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无关的啊。把别人的问题交还给别人，把自己的问题拉给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要拥有这种能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并不会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么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内心纠结，然后呢和同事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了，有些你要取舍了，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要学会进一步的取舍，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先从这个开始做好吗？慢慢来。好了，董老师，节目时长原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

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聚焦中国男女生二重唱历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张振富与耿连凤，来回望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岁月，欣赏他们演唱的和声隽永、久唱不衰的二重唱代表作。好的，老歌续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乐享夕阳。
2: 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想，参军入伍，投身志愿军战地文工团，在炮火与行军中开启演艺生涯。1957年，刘秉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美声功底，既能驾驭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深耕中国民族声乐红色主题歌曲，风格兼容并蓄，雅俗共赏。1964年，刘秉义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舞台，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西江月》《井冈山》，正式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任职中央乐团、中央青音乐团，常年奔走工矿油田、乡村军营，把歌声送到最基层劳动者身边。他不追求浮华流量，扎根群众舞台，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歌声里边有石油工人的热血、沿岸故土的眷恋、家国山河的壮阔，也有月下乡愁的温柔。

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刘秉义整个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中国石油工业如火如荼，大批建设者奔赴荒漠戈壁开采能源。词曲作者专为石油工人创作这首歌曲，那时候还是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受邀首唱录制。豪迈开阔的男中音一响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没有华丽的编曲，字句朴实直白，勾勒出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扎根荒原奉献家国的奋斗模样。

深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摇动，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饱含深情，把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不同于激昂的颂歌，这首曲子更偏向内敛绵长的思念，既有革命情怀，又有人文温情，也是刘秉义红色艺术歌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

以毛主席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歌曲《我为祖国守大桥》，致敬铁道卫士守护山河通途。这首作品聚焦铁道兵、桥梁建设者群体，呼应刘秉义早年在铁道兵文工团从业经历，带着切身的职业记忆与共情，在新中国基建起步年代，无数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守护一座座铁路大桥，贯通南北。

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歌唱家张振富和耿年凤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唱家张振富与耿年凤是中国男女生二重唱领域无法复刻的黄金组合，被业内评价为国内早期二重唱的巅峰绝配。二人同属于北军军区战友文工团，1972年团内编排节目正式敲定张振富、耿年凤固定搭档开展男女生二重唱的表演，自此开启数十年默契合作。

张振富的嗓音明亮通透，男声舒展昂扬，而耿莲凤音色清甜温润，女声婉转柔美，两个人的音域互补，和声严丝合缝，排练无需多磨合，开口便是浑然一体的听觉效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歌唱家张振富与耿连峰二人常年随文工团深入军营、乡村、工矿慰问演出，多次跟随艺术团出访亚欧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二重唱推向海外舞台。他们跳出了独唱单人表演的局限，开创批量原创时代主题二重唱作品的先河，许多曲目一经问世便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随处可闻。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作为张振富与耿连峰的搭档成名开篇之作，创作于国家百废待兴、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歌曲的结构工整，男女生一问一答交替演唱，和声整齐明快，歌词描绘农田丰收、工业发展、城乡换新颜的鲜活画面。

歌曲《逛新城》取材于西藏民俗生活，采用父女对话式对唱结构，张怨妇扮演父亲，耿莲凤饰演女儿，一问一答，边走边唱，讲述藏族妇女进城游览拉萨新城，目睹城市建设巨变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应运而生，写给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传递珍惜年华、携手建设祖国的青春理想。整首歌曲旋律轻快灵动，没有浓厚的年代说教感，满是朝气与希望。张振富与耿连凤二人合唱节奏轻快默契，男女声部错落穿插，把青年友人相聚畅谈未来的美好场景唱得鲜活生动。几十年过去，每逢同学聚会、老友重逢，这首歌依旧是必点的怀旧曲目，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三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唱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这出戏啊，讲述了红军长征上过草地、爬雪山中的三个小故事，一个呢是半截皮带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半条棉被的故事，最后一个是一位军需处长的故事。通过三个发生在长征时期的故事来展现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呢，是国家京剧院啊在2018年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凝聚了全院上百人的心血。这出戏呢，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将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长征时期的故事啊串联成了一出大戏。一检员李博、一检员袁慧琴还有杜哲啊，分别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领衔主演。魏继军、张小青、周静、郭凡佳、扎斯纳以及优秀的青年演员郭霄、巩丽娟、赵辉辉、王军等人是共同精彩出演。京剧《红军故事》呢，虽然啊它是宏大的主题，但是它却举重若轻。在题材上啊，它选取了红军长征路上过草地、爬雪山这个大的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三个小故事，虽然呢是小故事、小切口，承载的却是大时代大精神。在内容上啊，这出戏没有正面的来表现激烈的战争场景和敌我斗争，而是重点的表现在那些战争时期默默奉献和牺牲的后勤人员，比方说炊事人员，还有女卫生队员、军需处长。虽然是部队当中啊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小事件，但却是有大担当、大牺牲。这些人物的形象呢，就像被大家熟悉的李玉和、杨子荣、柯湘一样的光彩夺目、感人肺腑。同时呢，这些人物的出现呢，也是丰富和拓展了革命现代

京剧的人物画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半截皮带整个故事。在长征途中啊，面临着粮食严重短缺，老班长刘魂根将儿子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一条皮带交给战士们来充饥。小战士周国才将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作为念想，铭记红军战士艰难困苦当中的这份坚定信念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戏中啊，大家让周国才把皮带交出来时，他把这条皮带背后的故事告诉大家，原来他是老班长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

0: 你还说没拿我皮带？
1: 你给我，
0: 这是我的。
1: 是老班长让我拿的。
0: 红珍珠，我不信，你给我，你给我，我的。哎呀，你都给我，我咬你！我
2: 是我让他拿的，
0: 红珍珠。

0: 你把皮带给我。
1: 我不给。
0: 你把皮带给我。
1: 我不给。
0: 你把皮带给我。

0: 给我，
1: 我不给，
0: 给我，
1: 我不给，
0: 你快给我。
1: 老班长，红根叔，这皮带他不能吃啊。
0: 别人的皮带枪套都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就不能吃？
1: 有水生哥的命啊！水生哥身经百战，最勇敢，斗强敌。他在威名赫赫的尖刀班杜家岭，他市局战友共患难，年龄小，我贴身紧跟冲向前。他舍身救我身中。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半截皮带。当时啊，老班长这个角色呢，立于舞台的时候呢，饰演他的李博就深入的 来剖析人物的内心，反复地揣摩这个角色。他就分析啊，老班长40多岁，而且出场的时候呢，已经身中剧毒了，所以啊，应该是衰派老生的演法。但他毕竟是红军战士，还要表现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李博知道演绎英雄人物呢，既荣幸又有压力。 只有做到深入人物的内心，演得投入，才能去打动观众。和李博演对手戏的呢，是吴丑新秀赵辉辉。而少年周国才这个角色呢，也是他进入中国国家京剧院以来呀，接到的第一个主要角色。来剧院以后呢，更多的是当群演，能接到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赵辉辉感觉特别激动。为了充分的体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他呢不知疲倦的按照导演的要求，练神态啊，练习他的技巧，把控节奏，在剧组的带领下呢，表演是越来越成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大家听上一段戏中的片段。当老班长回来以后啊，发现皮带被煮了，并没有生气，而是觉得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是值得的。这一段老班长的唱段呢，是非常的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半截皮带的故事。

0: 点火，
1: 是，
2: 妈，老班长，这皮带是不是能留下小半截，做个念想？
0: 好，留下小半截，不仅是念想，更是我们走出草地的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啊第一个小故事《半截皮带》。在这个故事的演绎当中呢，创造性的运用丑角的复杂的精彩技巧动作，打破了行当的限制，也强化了对皮带留下的不舍的心理纠葛，展示出了这条皮带啊从珍藏到被一刀两断的转化过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半截棉被和军需处长的故事。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是看演出
7: 挺感人的。
8: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接下来啊，我们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三名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村民徐解秀的家中，见到了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临走的时候呢，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给剪开了，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

时间跨越。比方说在半条棉被当中啊，徐姐秀有一个动作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徐姐秀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啊，演员袁慧琴解下来系在腰间的这个围裙，反过来把它系在头上啊，围裙变成了头巾，徐姐秀就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一个身份转换，舞台上就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一个时间的跨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道具承载的呢，其实就是中国戏曲当中啊，无穷物化时空过的一个虚拟的时空观。一件外套，一个头套，穿脱之间也是展现了时空的自由穿越，年龄的转换，同时呢也是行当的跨越。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红军战士和徐姐秀四人联唱的一个片段。

我要告诉乡亲们，红军和共产党就是有一条棉被也要剪

陪着彩霞铺满天，盼亲人踏着山花重回返，披着彩霞到山边，笑语声声叫我欢，到底是与你们，因为重逢亲人团。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半条棉被》，他们如何为了对方着想，互相抢让棉被的一个唱段。在女战士和徐大嫂拿出被子，在抢被子，在捡被子过程当中，是巧妙地设计了抢夺拦捡等一些程式动作，让大家会觉得这段戏啊既有生活味儿，又有戏曲味儿啊！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继承和发展，这段当中为了突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物个性呢，是分别融入了程派、上派、梅派的艺术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而袁慧琴饰演的徐锦绣呢，既用了传统老旦的表演方式，又借鉴了京剧青衣行当的艺术元素，可以说啊，是介于老旦青衣之间的一个定位，这也让她

他在年龄啊、精神气质方面呢，更加的天和人物。接下来啊，我们再听到的是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李本深的小说《丰碑》所改编，讲述了红军过雪山的途中啊，军需处长火焰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呢，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了身上的衣裳，保证全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而自己最后变成了一尊冰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军需处长当中呢，饰演军需处长火焰的杜哲啊，是充分发挥了自己文武老生的特长，文戏武唱，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京剧的传统程式来表现饥饿寒冷当中寻找掉队的战士的一些情景，特别是最后他挥舞着鲜红的红腰巾，翻滚着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中的片段。

春来花。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这出戏呢，其实是借助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讲述或者是回忆的方式，把这三个小故事给串起来了，也是更具有震撼力，同时呢，也能带领着大家重温当年艰难险阻光辉历程。希望呢，有更多这样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能够立于舞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慧儿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1: 余欢爱妃，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我要怪罪姑。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天受台风残涡影响，宜昌、襄阳、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和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未来三天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建议清理阳台易坠物品，加固各类户外设施，停止高空户外作业，还需警惕明后天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海外节庆用品进入产销旺季，多国客商加紧采购，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我国乘用车首次出现碳足迹全覆盖。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7: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来关注 AI 影视创作者。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行业中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8: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9: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10: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了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8: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0: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这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8: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11: 线上工作它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8: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7: 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是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生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这部作品的团队里，新增了不少全新的岗位 ，AI 分镜师、AI 生图师、AI 抽卡师、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更多的人，影视梦正在实现。
12: 药王谷的全景，咱们这个景就不支持，我们就直接把它弄成用 AI 来做这个全景。
8: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导演何自强正在为一部短剧做筹备工作。无论是美术还是摄影，很多以往实景拍摄复杂的镜头，如今都可以用 AI 实现。
12: 这个镜头算是一个复杂的运镜，包括你看大片感很强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放在原先的里边，它是实拍是无法实现的。
8: 除了解决拍摄难题 ，AI 技术还极大降低了影视制作的成本。
12: 这个画面它是在春天的草原，这个你要是传统拍摄那就费了劲了。一个先找一个草原，短剧剧组30到50人，电影剧组大剧组可能300-500人，现在用 AI 来做它，100倍的节省。你先出图吧，出一张满意的图。
8: AI 深入影视制作也催生了不少新岗位。最近何自强招募了 AI 分镜师、AI 生图师、AI 剪辑师等新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影视科班出身。抽卡师张文轩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他的主要工作是向 AI 软件输入提示词，生成素材，再从中筛选出可用镜头。由于 AI 生成的结果随机，如同拆盲盒，因此他的工作被业内形象地称为抽卡。
13: 我们抽视频是这样的，我抽了5组，但这5组实际上他用的提示词是差不多的。
14: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13: 这是被我 pass 掉的，这个爷爷他的表情不够稳重，不符合人物特征了，这是我最后选择采用的。
14: 别养了，感情对你来说都是负担。
8: 像张文轩这样跨专业就业的，还有学景观环境设计的史怡玲，他在何自强的团队里担任生图师，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通过 AI 技术，史怡玲把原本像素低、画质粗糙的图片变成剧情需要的高清图，光影、色彩等都可以随意调节。
15: 我的是景观专业吧，然后我对这个环境特别敏感，而影视中它的环境是占一个非常大，所有地方，室内、室外。
8: 以往做一部影视作品需要大量的科班从业者、场地以及设备，非专业人士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但是如今技术的演变，让这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有了实现影视梦的机会。
12: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平权，你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这个它会反而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有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更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这个工具来释放自己的想法。
7: AI 赋能之下，短剧的产量正在稳步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旺盛需求。目前行业急需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操作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需求变化将如何改变传统影视行业的用工结构，催生哪些新的就业生态，我们接着来了解。
8: 在河南郑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数十名 AI 短剧制作人员正在进行创作。这家公司 AI 短剧的产出量由年前的每月几部迅速增长到现在的月均近100部。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需求也随之激增。
16: 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8: 为了给产业提供足够的人

0: 据显示，今年以来，影视制作求职者以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动画专业的毕业生为主，而跨界进入影视制作行业的人员则来自新媒体运营、设计、计算机等领域。根据个人能力不同， AI 影视相关的岗位月薪一般在8000元到20000元不等。
1: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提升了179%，那同时它还带动了传统的剪辑师的增长，也增长了7%左右。那说明其实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的关系，而是 AI 通过了技术的赋能，带动了整个这个传统的职业和岗位的转型。
2: 再来看省内，其实湖北在 AI 影视创作领域也正在加速布局，以武汉光谷为核心打造的全国领先的产业高地。24号，光谷 AI 影视内容创作中心共建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将一站式打通文学 IP 编剧创作 AI 工业化制作全链条，建设立足光谷、辐射华中、面向全国的 AI 影视内容创作平台。缺乏优质的原创剧本，没有好故事，是当前 AI 短剧行业的普遍短板。数据显示，抖音平台每个月上线 AI 短剧大约有14.2万部，其中真正有文学内容支撑的不到3%。那目前光谷聚焦了60余家动漫短剧企业，拥有成熟的虚拟制片和后期制作能力，影视工业化落地能力非常突出，但是本土优质原创 IP 储备不足，技术优势难以完全转化为内容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湖北也并不缺少优质的文学资源，像猫腻、肥我思存、芝芝等作家的作品已经被改编为庆余年、海上繁花等爆款影视作品。那这次中心成立，正好为优秀文艺资源与影视短剧企业牵线搭桥。作为源头活水，好故事从哪儿来呢？湖北省作家协会将基于现有的人才资源，为中心输送一批具有改编潜力的原创文学作品，鼓励短剧制作团队对中国故事、湖北故事、光谷故事进行影视化改造。省文联将联动文艺名家、影视编导、 AI 技术专家等等，帮助编剧团队打磨剧本，举办全国性的 AI 影视创作品牌赛事，让优质文学项目孵化落地。目前光谷拥有归上文化企业385家，2025年的营收超过了1300亿元。今年以来，武汉东站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数字文化 OPC 社区相继投入运营，爱奇艺 AIGC 武汉创意中心在光谷揭牌，一条完整的 AI 影视创作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

0: 中国未来。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七月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迎来了海外节庆用品的产销旺季。今年以来，海外市场需求持续释放，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增长，一批批节庆用品正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来听报道。
2: 下午两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专区内，不少海外采购商正在选品、询价、下单。来自伊拉克的采购商马赫·阿奇兹短短十几分钟就在一家店铺完成了一笔订单。他告诉记者，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运输时间延长，所以他要赶在七月底前完成采购。
3: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四十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必须九月份装柜子，十月份我不可以。
2: 同样在加紧采购的还有来自厄瓜多尔的采购商胡利奥，短短半小时内，他在三家店铺里采购了四十多种节庆用品。
4: 去年我采购了十个集装箱的圣诞产品，今年计划采购十五个集装箱，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质量好，价格有优势。
2: 经营商户告诉记者，不少欧美、南美等远洋市场客户从三四月份就已开始集中采购。

0: 预感制。
1: 我们的话年后四月份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到七八九月份是最忙碌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单子是排在至少九月份。
0: 丁田月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中东、拉美等市场订单也在逐步增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约20%。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正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产能。
1: 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我们今年就是买了更多的自动穿绳机器。那我们订单量比较爆的话，我们也有招大概50-60个暑假工来帮忙，就是减少生产的压力。然后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袋子的产量是在25-30万个左右。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21.4亿元，同比增长20.4%。
2: 订单增长的背后，产品创新正在成为重要的支撑。记者走访发现，中国企业紧跟海外市场需求，通过自主研发和快速迭代，不断丰富产品功能，吸引海外客商持续采购。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节庆用品店铺里，有没有新款是不少海外采购商选品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3: 我每一年是看新款，不是每一年一模一样的款，必须新的话、新的想法。我看这个新款，我买的。
0: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义乌海外节庆用品正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经营户通过加入电动装置、音乐、灯光和声控感应等功能，让传统摆件动起来，进一步增强产品的互动性。
4: 比方说我们像这个大一点的产品，它可以放在餐厅啊，或者是那种商店门口啊，来用来吸引客流量的，因为它是做到一个电动，然后有感应、声控感应啊之类的，就如果有人来，他就会开始唱，就基本上是每个客户看中都会下单这款产品。
0: 张许英说，企业每年会推出数百款新品，先在门店测试市场反应，再重点开发受欢迎的款式，受到市场认可的新品也会带动企业整体订单量增长。
4: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根据新产品的增长而增长，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推出的系列的东西越多，客人那边下单的话也会随之上涨。
0: 商户龙西进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动感蝴蝶的新产品，产品融合机械传动、 LED 灯光和音乐，批发价从每只80-90元到100多元不等。这款产品推出后受到海外采购商欢迎，为保证订单按期交付，企业5月份就停止了接单。
5: 客人觉得说我们中国的产品一直能够研发一直创新所以客人就很愿意说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告诉我们那我们根据客人的需求，让客人的这个设计方向我们去研发去做，那这个产品就对路了。
6: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了碳足迹全覆盖。来听报道。
7: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过去，我国汽车产业低碳管理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连贯、溯源不完整的痛点。通过碳公示平台，我国汽车产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到整车使用端的碳数据链路，全面推动全产业链系统性降碳。未来依托这一平台的全生命周期碳数据资源，还将构建起标准化、可对标、可考核的低碳发展量化标尺。作为引领行业技术前沿的低碳领跑者，也将持续牵引带动汽车产业整体性低碳变革。
8: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目前已成中外汽车生命周期评价规则互通、成果互认、标准对接的核心载体。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 跨境采信优势。

0: 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元，汇集1.69亿人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近日，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炎炎夏日，湖北多地高山秘境与天然溪谷清凉游点燃游客消费热情。今天凌晨，台风红霞登陆广东惠州市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还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3: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4: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到洛师路南向北；第二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东向西；第三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四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第五位是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和武汉国际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

0: 题文化园正式开园，夜幕降临，灯火璀璨，烟花划破夜空，数百盏孔明灯冉冉升起，身着华服的 NPC 与游客火热互动，声光电特效烘托下，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 从城区到景点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我觉得这里温度适宜，环境还比较好，比较适合带孩子过来玩。今天跟他化了美美的妆，看了特色的表演，小朋友很开心。
2: 那在这里还是蛮壮观的，有一个仙湖主题吧，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
0: 在恩施咸丰县唐崖镇省道463旁的双河房车营地，正成为不少自驾游客的清凉驿站。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错落停靠，游客有的在遮阳棚下做饭聊天，有的围坐小憩。营地周边还有一片清凉水域，加上便利的自驾条件和完善的免费配套，这里已从游客眼中匆匆一瞥的过路站，变为了值得驻足的歇脚地。
3: 网上有这个介绍，设备坦白讲非常完善，也很清幽，晚上都很安静。靠近恩施大峡谷，我主要是要去恩施大峡谷，然后经过这里，在这边休整个两三天。
0: 盛夏时节，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荫蔽日，溪水潺潺。依托赣河天然生态溪谷优势，当地创新求变，告别传统乡村玩水单一、留客难的短板，打造集全域林荫、亲水步道、林间吧台、单桨生态漂流各类水上体验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地。
4: 非常好玩呀，你看我们大人啊小朋友坐在水里面
5: 哦，那里有闯关游戏啊，小孩子玩特别适合呀，夏天玩水又清凉又舒服。
6: 我们的水上闯关，我们的人体漂流、桨板，很多游玩的项目，就我们打的是一日游。那从早上来我们这儿，可以中午在这儿吃吃烧烤，然后在这儿溯溯溪啊，玩玩水，然后一整天在这儿休闲度假一下，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7: 这个暑假，我省的恩施、神农架等地也是避暑胜地。在恩施鹤峰，当地的高海拔、清凉气候和原生态的山水，让不少省内外游客前往享受自然空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盛夏时节，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林木繁茂，绿意盎然，尽显原生态乡村美景。在小桥流水人家民宿，几名游客坐在遮阳棚下品茗闲谈，惬意享受高山地区独有的清凉夏日，
9: 非常的凉爽，条件也好啊，住宿也好啊，给我们配备的特别的齐全，在这儿住的呀，特别的温馨。
8: 燕子镇董家村平均海拔1500米，夏季室内最高气温约20摄氏度，山水相间，气候凉爽，是天然的高山避暑康养地。小桥流水人家民宿负责人龚文菊就是受益者，他家的民宿目前有10多间客房，高峰期能同时接待30-40名游客，凭借舒适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积攒了不少回头客。
10: 到鹤峰今年算起来应该是第4年了，在这来了吧，很舒服，不用吹空调，不用开那个不用开风扇，是吧？完了，周边的环境也很好，到这我们就觉得是像在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适。
8: 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今年年初淡季，公文局抢抓空档，对民宿提质改造，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升级完成后，民宿吸引力显著提升，今年暑期客房早早预定一空，不少游客选择在此长期避暑，租住周期普遍1至2个月。
11: 今年开春，我们投了10几万升级民宿，每个房间都做了独立卫浴，院子也做了纳凉区和观景台。暑假这1-2个月基本满房了，都说山里凉快，住着舒服，回头客特别多。
8: 像公文局一样发展民宿产业的经营户，在该村共有20余户，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老牌民宿经营者，也有看好避暑康养风口、顺势创业的新晋商户。全村民宿从零星散户经营逐步走向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大家稳稳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
12: 比预期好很多嘛，是不是？这个暑假这些房间都基本上定的差不多的，像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那些地方的，都有，他们跟差不多一住都是1个多月吧。
8: 蒸蒸日上的避暑产业，不仅有效带动村民居家。

0: 创业、就近增收，也让当地农户真切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发展潜力，极大提振了大家扎根乡土、深耕生态产业的信心。
1: 现在高速已经到家门口了，高铁过几年也马上要开通了，交通就方便多了。现在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有信心把这个民宿产业给它发展好。
2: 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是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会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升至 41%。 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4: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3: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5: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3: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6: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3: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7: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及内容、空间及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3: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7: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2: 今天暑运已经进入第26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24号，全国铁路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34亿人次。为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昨天上午，国铁乌鲁木齐局暑运期间的第15趟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开出，我们来听报道。
8: 由933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慢慢启动，驶离乌鲁木齐站。在接下来的12天内，乘坐这趟旅游专列的游客将纵览天山南北的喀纳斯、纳拉提、可可托海、喀什古城等10余处著名景区，整个行程近4000公里。
9: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深度体验，希望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8: 据介绍，这趟新东方快车编挂有酒吧车、餐车、厨房车以及旅客乘坐车厢，车厢内设有2人包厢、4人包厢等，同步设有独立卫浴。另外，家庭连通房的增设让亲子出行或家庭结伴游的游客既能享受相聚的温馨，又能拥有独立的空间。 在线路设计上，这趟旅游专列采用南北疆大环线方式，既可以饱览北疆喀纳斯的湖光山色，也可以领略南疆喀什的人文底蕴。列车运行时刻编排上采取昼游夜行模式，旅客白天下车游览，夜间上车休息，可最大限度减少旅途奔波。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56趟，累计接待游客1.7万余人。
2: 有不少朋友发现，现如今我们乘坐高铁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到鸣笛的声音了。为什么乘坐高铁很少听到鸣笛声？列车会在什么情况下鸣笛呢？一起来了解。
8: 这首先和列车线路有关。高铁线路封闭，两侧都安装了严密的防护栏，对行人、动物与列车运行线路之间进行封闭隔离。高铁在正常行驶时不需要靠鸣笛来提醒避让，而有些普速列车线路未完全封闭，途经视线不良的地段需要通过鸣笛方式提醒行人避险。
10: 普速列车沿线线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我们在行驶过程中鸣笛主要是为了安全警示。
8: 高铁行驶中很少鸣笛还源于先进的数字系统，现在高铁普速列车均配备完善的车载设备与通讯系统，高铁行车指挥联控作业主要依靠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与车载无线电等设备完成通信。另外，高铁列车时速300公里以上时，高音风笛噪声会在密封车厢内产生共振和回响，影响旅客的乘车舒适度。
11: 日常载客运行中，我们的动车组全程都是静音行驶的，只有列车进出车库、场内吊车、设备检修这些特殊作业场景时，才会短暂鸣笛提示。
8: 除上述特殊作业场景外，雨雪、大雾、夜间等视线不佳时，普速列车会增加鸣笛频次，强化现场警示。而高铁依托全封闭线路，常规恶劣天气无需鸣笛，仅极端应急情况才会启用鸣笛，保障行车安全。高铁与普速列车的鸣笛规范标准一致，仅因线路环境不同，鸣笛场景和频次有所区别。不同长短的鸣笛声对应不同行车指令。一声长鸣是最常见的，多用于发车路段警示提醒。这样的两短一长鸣笛用于列车出入库申请行车信号。此外还有连续短声、一长三短等10余种鸣笛组合，各司其职，守护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0: 新闻广告，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和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我们来听记者今天凌晨发来的报道。
1: 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这里是惠东县仁平半岛沙嘴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 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 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0: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由于南海海温较高，导致红霞在登陆前夕迅速加强，并以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广东。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台风本体带来的最强降雨将会出现在台风的右侧，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雨势猛烈，其中河源、梅州、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之后，红霞还将深入内陆，在陆上维持较长时间，并且其漩涡可能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影响将会持续到28号前后。值得关注的是，红霞在移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时，都会有明显的地形增幅作用，山前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更大。 28号到30号，其残涡在北上过程中强度不确定性很大，有可能提前在湖北境内减弱，也有可能不消散，叠加地形抬升作用，给河南太行山前一带地区带来强降雨，量级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时效较远，需要保持关注。为应对台风红霞，中国气象局已经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 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将会停运，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国际机场、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随时动态评估台风影响，调整航班计划。另外，深圳海事局对辖区内的船舶分类落实防御措施，辖区1249艘休闲旅游船、游艇已经全部回港避风。 高速客船计划25号起陆续停航。气象部门提醒，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十分广泛，广东、福建等地的强降雨可能具有极端性，公众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持续警惕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各类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通知要求，全省各地，特别是鄂北等前期干旱地区，要坚决杜绝惯性思维，坚决摒弃防汛年年搞、年年差不多的侥幸心理和松弛心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动态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工情险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荆州交通重点项目建设也同样热潮涌动。 多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当至从高速公路松斯段基本建成，预计9月底试通车。向北望去，汉宜高速改扩建8标项目施工如火如荼，控制性工程引江济汉特大桥索塔节节攀升，雄姿出现，桥梁地标轮廓。

0: 和清晰凸显。今年以来，荆州市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目标，靶向发力，在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上持续攻坚，推动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荆州市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95.2亿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市完成道路运输货物周转量97.89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7%，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1: 我是前厅台记者李华荣。7月24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咸宁赛区开赛。主题为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全市87家企业报名，项目覆盖智能装备、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大赛采用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的评审方式，行业专家对参赛项目全方位评议并提供实操建议，现场同步开展投融资签约，多家金融创投机构与优质项目达成合作。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总工会近日开展夏送清凉活动，工会干部深入高温作业劳动者集中的企事业单位，为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赠送藿香正气水、纸巾、清凉油、毛巾等防暑降温物资。
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专家建议可见双向选择，兼顾隐私与上门。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发布，美国威胁对欧盟加征报复性关税，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

0: 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二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洛施路辅路南向北；第五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 M 家购物中心和武汉国际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快递。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说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短信，他打电话给平台的客服去查询情况，结果随后就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但是对方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于是网友就提议以后都会将收货地址模糊至小区的层级。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对此事观点不一，有网友说，我早就只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一样，独居单身女性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说不写清楚会耽误事儿。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是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不过快递员对此并不是很赞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信息模糊会抬升沟通的成本，

0: 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他说，顺丰要求送货上门，哪怕只写小区名，也必须问清楼栋房号才能投递。他担心，如果此做法普及，联系不上客户，建放驿站或门口很容易丢，可能还要被扣工资。快递员于师傅也持相同观点。他直言，各类软件早已广泛收集信息，删减地址对隐私保护作用有限。申通快递员范师傅拿起一个快件举例，面单上写着放牌坊那的菜鸟驿站，但那里实际是家妈妈驿站，地址不清，根本分不清，必须打电话。他坦言，模糊地址看似能直接丢驿站省事，可一旦客户投诉未通知就放，可能会被罚款，反而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矛盾。京东快递员刘师傅最头疼联系不上客户，他说，不写门牌号，如果又不接电话，回头投诉没送到会很麻烦，生鲜放驿站易损耗理赔，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再跑一趟。他表示，模糊地址直接阻滞了派送流程。
1: 对此，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鹏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递到家门口，大多数快递小哥都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以投诉。他认为最好是借鉴相关平台的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这样的话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两种方式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好的，聊完快递，接下来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人工智能。大家可能都看过机器人跳舞、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足球赛啊，就在前不久还有机器人格斗比赛啊，这些可能您都看过了，但是您可能还没吃过机器人做的饭啊。这不是说以前那种炒菜机器人啊，是真正的有智慧智能的 AI 机器人啊，但是这顿饭呢正在加速向你走来。从拉花咖啡到特色炒菜，从迎宾接待到餐后清洁，曾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如今正在成为现实。
2: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在北京亦庄，机器人合伙开餐厅已经成为了现实。哇，一进来真是赛博感扑面而来啊！你看，在迎宾处呢，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们看一下能跟他聊些什么。小七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研究所吗？
3: 机器人研究所餐厅是以科技加餐饮加体验打造沉浸式服务。
4: 在这家餐厅里，机器人的工作还有很多。机器人多功能吧台可实现日咖夜酒，搭配机器人制作的热狗、冰激凌等，提供全天候轻餐体验。互动体验区内，人形机器人参与互动表演，科技、餐饮与体验在这里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未来餐厅样本。
2: 从迎宾接待到后厨烹饪，从餐前配送到餐后清理，全流程由机器人一站式接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AI 在餐饮行业的多种可能性。而当 AI 从体验走向日常，又会给我们的一日三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数字食堂。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上托盘选菜了。不过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托盘，您看在它的背后有一个 AI 芯片。那有了这个芯片之后，我们选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爽口藕片，把它放在托盘上之后，上边就会显示它本餐累计摄入的能量，包含了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一些元素。那么当我们选完菜之后啊，既能够享受美味，又能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
5: 大部分人可能吃的时候就是在印象中希望自己少吃点，但是他不能很好的把握这个具体吃多少，但这个呢可能就是给予比较具体的数值化，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让大家更科学更健康的去吃东西吧。
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6: 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了以后，他今天要炒的菜是哪几个，然后我们要点击一下，然后所有的调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再往里面投放一下菜就行。所有的菜谱都会录入里面了。像我们现在就是3个人，就是操作这个。

0: 这些设备跟这个机器去磨合，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缩短咱们的时间，让咱们做得更标准。
1: 哪个才是机器人好？
2: 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感觉这个菜的味道，非常好。关键这种形式好。
3: 事实上，这股 AI 加餐饮的热潮正在加速蔓延。行业数据显示，国内智慧食堂市场规模今年将突破410亿元，持续保持28%以上的高速增长。
4: 从新潮好玩的机器人餐厅到便民实惠的智慧食堂， AI 餐厅正逐渐从新鲜事儿变成平常事儿。随着 AI 厨师掌勺的餐厅越来越多，传统厨师的工作会发生哪些变化？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南京的一家 AI 智慧餐厅去看一看。
3: 每天中午12点原本是餐厅后厨最繁忙的时段，可如今这个点，总厨朱鑫在前厅从容自若。改变他工作节奏的是后厨一支特殊的烹饪团队。
5: AI 大厨由我们的智能炒菜机大厨、智能面馆大厨、小吃机大厨，还有这边一个煎饼档大厨、轻咖轻饮大厨组成的。现在有 AI 大厨帮我们出餐，12点好像是我最优雅的时候，可以到前厅去看看，跟顾客沟通。
3: 别看现在朱鑫的 AI 大厨团队效率这么高，煎炸烹炒样样行，但一年前他们还是零基础，教会他们做菜就成了朱鑫的首要任务。
5: 我做了很多年厨师，火候、味道、投料，以前都是藏在自己的手里、脑子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看不见的经验变成我看得见可识别的数据，做成标准化的数字菜谱，让 AI 大厨能精准复刻。
3: 从手把手教人学艺到逐项参数调教 AI， 是朱鑫来到 AI 餐饮行业之后最大的改变。他的岗位也从传统后厨总厨变成专门训练智能设备的研发总厨。一年下来，朱鑫已经教会 AI 大厨3000多道菜。现在在后厨，厨师只要备好菜，按下开始键，剩下的 AI 都会搞定。
5: 我只要教他一遍，他能够帮我完成剩下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去研发一些新品。
3: 随着荔枝大量上市，朱鑫决定和 AI 大厨共创一道新菜——荔枝牛肉粒。研发流程也有着全新标准。朱鑫先亲手炒制成品，邀请顾客试吃，收集反馈，确认口味稳定之后，就要开始拆解，油温多少，翻炒多久，投料顺序，调味比例，每一个细节都要量化成数据。把数据输入之后，就轮到 AI 大厨独立实操。朱鑫站在旁边盯着，像老师监考一样观察机器操作，菜品出锅第一时间检验口感。
5: 这个是刚才我们人工炒的，这个是我们 AI 大厨的作品。
1: 我更喜欢这个，会更甜一点，味道会更丰富一点，口感上我觉得这个会更嫩。说明 AI 大厨复刻成功了，是青出于蓝啊，胜于蓝了。
3: 从教 AI 做自己会的菜，到和 AI 一起创造新菜，朱鑫对这个新岗位有了全新思考。
5: 不是替代了我们厨师这个行业，而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工作天地，可以去学习一些营养啊，这些食材搭配比例啊，对不对？学习好了以后，再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I 大脑里面，
6: 这些收入的话也会变得高了很多，大概1/3。
3: 这家 AI 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7: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诞生出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菜品研发师、设备培训师。在招聘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复合性，所以未来的这个研发厨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技师。
4: 随着人工智能与餐饮业的深度融合，新的岗位类型、新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涌现。那么未来的厨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家学校去看一看。
3: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出现了全新的教学组合。授课老师包括学校老师、餐饮行业从业者陈波，还有一台炒菜机器人。课堂上，陈波现场演示如何用智能设备烹制一道经典的辣椒炒肉。看完整个流程，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亲自上手操作一遍。
8: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然后口感非常的嫩，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老，然后我再试一下辣椒，辣椒也非常好，也不是

0: 这也能让我们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选择。
1: 这门智能烹饪技艺课程是学校全新开设的特色课，针对湘菜学院的学生，学校更新了整套人才培养方案，在保留传统湘菜技艺的基础上，新增了产业运营、线上运营和智能设备应用等模块。学校教学思路的转变源于校企调研中真实的市场反馈，在一家餐饮企业的招聘平台上，菜品研发师等新型岗位热度居高不下，累计超4000人关注投递，但兼具传统厨艺和数字化能力的优质从业者十分稀缺。
2: 第一个是传统的厨师转变过来的这个数字菜品的研发师，然后第二个是机器人的操作员。目前的话，在整个这个市场上，这种人才是非常的紧缺。
1: 具体而言，菜品研发师负责将经典菜品的烹饪流程转化为标准化数字菜谱，并研发新菜品，持续迭代烹饪程序，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资深研发师年薪可达约25万元。机器人操作员负责设备参数调试、日常维保，月薪一般在6000元到1.5万元之间。
3: 中国烹饪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大海：
4: 原来厨师的晋级是从一个厨师变成后厨的主管、厨师长，但对于现在来说，包括说在职业的发展上面，可能这一类的新兴厨师，他就会从智能化的操作变为了一个菜品的研发，最后变成了我们的研发师、研发总监，进入了另外一条的研发赛道。
5: 云听世界，
6: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4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软件业运行态势良好，业务收入达15.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电子信息制造相关行业生产快速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AI 手机、AI 电脑、AI 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同时，我国网信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我国市值排名前200的网信企业总市值实现大幅提升，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2.05万亿元。报告指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电子商务、直播带货、在线文娱等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产品成为商品消费亮点。202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此外，我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新一批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70%，数绿融合业态不断壮大。
6: 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当中，两队中国组合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挺进决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郭新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他们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首局双方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但泰国组合顽强地将比分追上。但关键时刻，德差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郭新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在5-11的落后局面下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但德差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 双方每一分都

0: 打得异常激烈，尽管体力消耗严重，但郭新娃、陈芳慧顶住了对手的冲击，以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平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至19-0。不过在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平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挺出了各自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平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他们以21-14再赢一局，晋级决赛。
1: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闯入女单决赛。在女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两年晋级女双决赛。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预计将尽快对欧盟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的能源设施实施了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25号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27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

0: 后天阵雨转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26到33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0: 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2: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3: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4: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6: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

0: 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0: 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

0: 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0: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

0: 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

0: 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1: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 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0: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楠，主播婉莹、陈亮，更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

0: 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

0: 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4: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

0: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2: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2: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2: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

0: 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十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十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青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 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消解职场压力，种菜是一种好方法。在竞争激烈的菜籽油市场上，荆门油菜籽凭什么实现优质优价，收益大幅提升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都市农夫上线，武汉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新空间，补贴护航订单收购，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拓市场促增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1.73万亩早稻喜丰收，团丰统筹农机农技护航双抢，玉米地巧施沼业助丰产，宜城机械耕作稳粮安。养虾除了活虾供应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值吗？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池沼虾孕育商机，当阳王店谋划农旅融合新业态，临上临下巧做立体种养文章，十首树蝉药共生绝金山林。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彭兰香、田畅的报道。
5: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6: 武汉市民

0: 武汉市民田守利，
1: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是上班，有两个孙子都是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0: 武汉佛祖岭街道流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宪，
2: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3: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0: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4: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5: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经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通讯员朱秀辉的报道。
6: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制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两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
7: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科科长周毅，
8: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均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6: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
7: 荆门市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9: 也种出来的要划算一些，你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6: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7统1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两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近红外复检、气象复核3道关。
7: 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10: 通过3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6: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4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7: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柏，
11: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1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黄冈市团丰县1.73万亩早稻陆续开链收割，全县双抢全面展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13: 近日，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200亩早稻田里稻穗沉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早稻整体长势均衡，成熟度一致，丰产态势喜人。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14: 水稻为它犁大，水稻犁弯，结实犁高。今年早稻产量大概在900斤到1000斤这个

0: 和往年相比，略微增产，要比往年要增产个两三百斤。
1: 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告诉记者，为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开展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既省时省力又减少损耗，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农机手王健：
2: 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割几十亩地，不用再像以前千家忙活工人帮忙，大大减轻了劳作压力。
1: 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0: 收割上到田间来看了，我们这个质量还可以，我们的收完之后直接可以送到收割上。
1: 为全力护航双抢工作，该县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按需调配农机下沉各村组，实行连片作业，保障种粮大户农户的收割需求。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0: 今年我们提前的逼着农机设备统一调到连片作业，按照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翻耕一片，我们播种一片，按点的节奏抢收抢割，那不能是。
1: 农机赋能提效率，农技服务保质量。近年来，团丰县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围绕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耕种，及时解决生产难题，为丰产丰收提供技术保障。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股股长何涛：
3: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持续下沉农技服务，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加快早稻收割收尾，有序推进晚稻移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双抢工作，稳定粮食产量，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4: 眼下襄阳宜城市25万亩春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坡地地力贫瘠的短板，当地大力推广沼液有机肥改良土壤，搭配科学化耕种、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种田新模式，持续拓宽粮食丰产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玉米种植基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伴随着隆隆鸡鸣，挺拔的玉米植株被整齐收割，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植户熊峰：
6: 这一片是我们用沼液种植的玉米地，整个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秃尖，籽粒也比较饱满。目前也有多家收购商跟我们联系，比市面上的这个玉米棒子要价格要稍微略高一些。
5: 熊峰告诉记者，这200亩坡地地力贫瘠，播种前总担心收成不好，后来大量喷施沼液，如今长势喜人。为了掌握玉米产量情况，熊峰还专门邀请了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产。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7: 我们今天过来选取了3个点进行测产，测的产量估计有个720多公斤。
5: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配方、侧身施肥、综合防病等关键技术，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目前，襄阳宜城市农用机械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0%，主要农作物在耕整、收割等环节的机械化率达到92%。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7: 我们下一步呢，将继续加大这个沼液有机肥的推广力度，结合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指导，也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4: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染上了松材腺虫病的松树会迅速枯死，破坏丹江口库区松林资源和生态平衡。近年来，丹江口市林业部门开展专项绿色防治，运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控技术，摒弃传统化学防治，守护库区森林生态安全。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8: 盛夏时节，丹江口库区林木繁茂，连片的松林郁郁葱葱。在库区沿线重点林地，工作人员抢抓夏季虫害活跃关键窗口期，

0: 将封存保存的天敌昆虫虫管逐一固定在树干之上，全程规范精细，绿色无污染。丹江口市林业局护林员柯红艳：
1: 我们现在投放的是管式中铁封，进到树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慢慢苏醒，爬到树上，起到一个一虫自成的效果。我们除了投放这个管式中铁封，还有一种花绒机甲，在水源保护区内，我们是一亩松林哈，投放五只这个管式中铁封和四只花绒机甲。
0: 松蚕线虫病被称作松鼠癌症，是我国重点防控的毁灭性林业病害。该病害主要通过松鹤天牛传播蔓延，一旦侵入松树，便会导致松树树干干枯死亡，对松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极大威胁。以往依靠化学药剂防治的传统模式，不仅治疗方式单一，难以长效除害，还存在药剂残留风险。为破解防治痛点，今年丹江口市全面推广绿色生物防治技术，靶向锁定松蚕线虫病传播媒介松鹤天牛，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链条。今年丹江口库区将规模化投放天敌昆虫，相较于传统化学防治，这套生态防控模式彻底实现零药剂、零污染，完美适配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同时，投放的天敌昆虫能够在林间自主栖息、繁育繁衍，逐步形成稳定的自然群种，持续发挥控害作用，实现林业有害生物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林管中心副主任阮松：
2: 今年我们聚焦丹江口库区重点生态区域，在集中松林开展10000亩生物防治行动，计划投放天敌昆虫500万余头，通过不断扩大绿色防控覆盖面，进一步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迎来捕捞上市时节，当地稳步壮大沼虾养殖产业，谋划推进水产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为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路径。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刘一阳发来的报道。
5: 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凌云正用无人机为虾塘投喂饲料，虾塘内通体透亮、活力充沛的罗氏沼虾已进入收获期，即将上市。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凌云：
6: 我们的苗都是从那个浙江那边引进过来的，大概2月份进一批，3月份进一批新疆皮苗。对，它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120天到150天。我们基本上这个东西是7月份上市，拉大留销。
5: 据了解，该合作社于2018年开始在当阳市王店镇史店村养殖罗氏沼虾，经过不断摸索，于2024年产值突破100万元。2025年，在当阳市王店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凌云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新建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带动边界村发展。目前，合作社共有19个养殖堰塘，占地130亩，已成为当阳市王店镇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周凌云：
6: 结果要钓虾，他们是准备在室内里面，在渔场办一个室内里面的钓虾的场所，老百姓来钓一钓虾呀，来参观一下怎么养殖的呀，自己来捞一下呀，都玩得比较开心，把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一点嘛。
5: 罗氏沼虾养殖效益好，亩产可达到10000元，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边界村的发展。未来当阳市王店镇将以养虾基地为依托，持续开拓增收新路径。当阳市王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和燕：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乡村四季游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把罗氏沼虾作为夏季游的重点进行打造，围绕鲜虾配啤酒、露营加音乐，设置雕虾体验、户外音乐、乡村市集、 虾味烧烤。

0: 等多元内容，促进夏日消费。
1: 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凤凰洲的400多亩杨树林里，树上养蚕，林下种药，这种立体套种模式将普通杨树林变成了聚宝林。来听石首台记者的报道。
2: 别人的林子只长树，我的林子能养金，这是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村民周娇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22年，周娇群发现当地树林里有很多野生金蝉，他就想，野生的这么多，能不能自己养？于是他开始买书查资料，还前往外地学习，开启了种树养蝉的探索之路。金蝉养殖周期长，幼虫需要在地下蛰伏2年，第三年夏季才会爬树脱壳，成熟上市。2023年至2024年，周娇群投入30万元，用于购买蝉卵、翻整土地。2025年首次采收，便卖出10多万元。今年进入盛产期，收入可达40万元左右。周娇群：
3: 每年就是6月20号左右剪，剪到大树以后就没有剪了。每个工人呢，刚开始我最后收尾的时候就平均能剪到5斤左右，中途高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剪到15到20斤。每个人每天晚上呢，低峰期就能剪到70-80块钱，高峰期可以剪到100到130块钱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呢也还蛮高兴。
2: 除了金蝉，玉竹是林下的另一项产业。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材，玉竹主要用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此前周娇群曾在农田种植玉竹，经反复对比试验，最终确定林下种植的最优方案。2024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0亩左右，根据当前长势，2027年亩产预计可达8000斤。按每斤6至7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亩收入约5万元，扣除1.5万元成本，每亩纯利润高达3.5万元。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枝叶，不占地面空间，不与人争地。玉竹喜阴，恰好借树冠遮阴，长得比大田还好。一个向地下要效益，一个在地上求产出。杨树则持续固土养水，提供栖息环境，三层空间错落利用，互不冲突，构成了树蝉药立体生态循环。周娇群
3: 觉得林下立体养殖呢，上面种树呢，地下养金蝉，上面就种中药材呀，种养土菌啊，我觉得经济效益比较大，特别是养知了，养那个金知了猴啊，就比较轻松啊，又简单啊。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中伏今年是20天，当然我们整个三伏天呢是前后一共是40天，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就是还没有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今年的三伏天呢是截止到8月23号，要说了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抓紧呢？因为每年呢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三伏天严格上说一般都是30天，头伏、中伏、末伏，当然像今年有一个闰二伏，那就是一共是40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到8月23号一出伏啊，伏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效性很重要。就像我们农民朋友们种地一样，您过了这个季节您再去种，那庄稼也好蔬菜也好就长不好了，所以要抢时节。那我们养生也好，保健也好，或者说治病也好，传统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三伏天呢就是要借助自然的阳气最旺盛的这一段时间，而且呢把我们人体自身的气机啊得到补充，促进它的运转，达到一个扶正去邪的这样一个效果。养好五脏嘛，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养好了，体内的邪气去除了，身体自然就健康。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身体健康啊，也许您现在啊可能不一定马上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冬病它是在冬天才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但是我们真正到了冬天您就会有一个感受，哎，往年到了冬天咳个不停，今年没有咳嗽了，往年一到冬天呢，一刮风一下雨或者下雪以后关节啊又疼又僵，今年关节灵活利索没有问题了啊。很多人一到冬天呢胃肠道一

0: 一受凉啊，就胃疼拉肚子，脾胃阳虚啊。那么今年呢，没有这样的反应呢、啊，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这叫治胃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那么整个三伏天呢，总体来讲气候特点就是温度高，天气热，即便是有时候下雨，它也会表现出一种闷热的这种气候感觉，对我们人体来讲影响是非常大。很多老人家就感觉很难受，所以呢，我也提醒朋友们，天气很热，如果实在出不了门，又想参加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免费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来让您参加活动。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把时间呢留给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1: 哦，好得很。
0: 什么好得很呐、
1: 啊？我去活的这样嘛，两亲生过的烟呐。
0: 哦，您是反馈信息是吧？
1: 当然好得很呐、
0: 啊。好好好，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1: 我以前有颈肩腰腿
0: 啊、
1: 腰椎，现在去了，都好了。
0: 啊，都好了。
1: 原来有肾结石。肾结石也好了。
0: 哦，肾结石也没发了。
1: 肾结石也没发了。
0: 好，
1: 身体好得很，要急的要活的、
0: 那就好吧，那就一身轻松了。
1: 对对对，无病一身轻。
0: 无病一身轻。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0岁啊。
0: 哦，那还年轻。
1: 你80岁90岁那肯定是年轻
0: 了。是啊，因为我们现代社会那70岁真算是年轻的老人了啊。
1: 80岁90岁的还多得很呢，现在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没个好身体不行呐。
1: 对对对对对。
0: 领导当时怎么选择我们的产品呢？
1: 我老爱听收音机啊，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喜欢听收音机啊。
0: 哦，一直喜欢听广播。
1: 对对对。
0: 这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用的活的自愿宝，两亲生过的烟，眼贴我也贴的。
0: 啊，千里眼也贴过。
1: 哦，千里眼，千里眼。我的朋友两位女儿七里圆黄金贴的。
0: 哦，一家人都在用。
1: 都反应的蛮好。
0: 啊，一家4个人都在用。
1: 个。
0: 领导，那个颈椎腰椎原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腰椎什么情况啊？是腰椎是3节4节那个增生。
0: 哦，增生肥大。
1: 对对对。有一年我打油车的时候，高下个了撑不起来呀、
0: 啊。是啊。
1: 那块油车都撑不起来。
0: 就是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对，直不起来了。
0: 那就是腰椎增生肥大，而且长期劳损以后啊，这个腰肌也损伤了。
1: 对，我们干体力活蛮重啊，我们上玉石板呢。
0: 那是个出体力活的事情。就是那个。
1: 长期体力活。
0: 就是那个盖房子，那个做那个玉石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那还真是，那腰要硬，腿要有劲呐、啊。
1: 那浑身都要有劲，没得劲了，这扛不住啊。
0: 是啊，肩膀要挑，腰要撑着，腿要走啊，是不是？
1: 那玉石板，那昨天那玉石板一上肩了，那干的像下雨的。
0: 那是，所以您看，还是要一个好身体。
1: 那是最重的体力活啊。
0: 那你原来颈椎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颈椎撤都撤不得。
0: 啊，僵硬。
1: 僵硬麻木。
0: 僵硬麻木。
1: 撤都撤不得。
0: 哦。
1: 那头撤都撤不得。
0: 那当时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颈腰椎感觉舒服了？
1: 那都没到那个反应了，都好了。
0: 现在都好了。好好好，关节的问题啊，这是个大事。别说干活，您要真疼起来，您走也走不了，动也动不了，那就影响生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是一身轻松了啊。
1: 现在颈肩腰腿骨关节都没得问题了。
0: 都没得问题了。您的在用我们轻松固力键之前呢，颈腰椎不好的时候，那当时是怎么办呢？怎么治疗的？
1: 那头的是在我们这些医院里，他们呢上班的那年赚了10000多块钱。我的洗药的是洗了他妈8000块钱。
0: 哎呦，
1: 第一天我就上班去了。头天没有买这药洗了，找不到啊。我就把收音机听了，我就把这药买的洗了，我就整个身体都改变了。
0: 哦，那就是在用我们产品之前也花了不少钱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颈腰椎腿现在都好了。
1: 颈肩腰腿，头的还胯子腰筋。
0: 就是腿抽筋是吧？
1: 对对对。
0: 抽筋也好了。然后肾结石，现在肾结石这有几年没

0: 膀胱结石这些结石类疾病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多喝水。
1: 我这热天里我都一瓶的喝水。
0: 是的。
1: 喝的那个高碘水或少的那个纯开水，不能喝井水。
0: 啊，那肯定。
1: 它那个框子太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肯定要注意啊。那领导，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血压啦、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
1: 心脏没得问题。血压130/71/80，
0: 啊，那都蛮正常。
1: 对对对，
0: 行行行，可以，问题都解决了，人也轻松了。
1: 对对对，
0: 您是
1: 吃的有活的？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仙桃。
0: 仙桃啊。
1: 仙桃长潭口，烟台。

0: 个时机，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那叫祝您更健康了啊，叶师傅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你们也保你身体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主任，你好，我是沙洋的。你们专家几时到沙洋来呀？
0: 沙洋是31号。
3: 好好好好好，这么热的天气啊，在下面的这给我们服务啊。
0: 这都是应该的，三伏天冬病夏治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啊。
3: 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冬病夏治我已经参加了，我买了5盒，
0: 买了5盒，
3: 吃完了再买。
0: 好好好。
3: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我现在已经买好了。
0: 高血压、心脏病，这可是大病呢。
3: 对对对对，
0: 这些病有多长时间呢？
3: 这有好多年是吧？
0: 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血压有多高啊？
3: 血压原来是180，今天都是100，高的就是180，
0: 低压100了。
3: 现在基本上是80啊，80大卡，120啊，130左右。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3: 现在心脏病滑得蛮厉害，现在也滑得蛮少，不滑了。
0: 是什么心脏病呢？就是发的后。
3: 心脏它一跳起来，心跳过快呀、啊，心跳过快，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我的老伴呢，看到我活的这个效果好，他现在也活，他主要就是浑身抽筋呐、啊，再就是经常感冒啊。他已经用了半个月了，可以，蛮好的。
0: 半个月已经有感受了。
3: 啊，对，他抽筋了，他就有好些了嘛。他抽筋了，主要一抽起来腰的呀，各个地方他都抽筋，有时间不是从哪一个地方抽。他有时候腰间排卵过，他都抽筋。
0: 哦，身上浑身都抽。
3: 他有时抽筋了，抽得也不舒服的很呐、
0: 哦。那他整个气血太不畅通了。
3: 当然我这活半个月，现在都好些了，蛮感谢。
0: 好好好，确实替你们高兴。从您来讲的话，您看血压180，那也是很危险。
3: 对，
0: 尤其又有心脏不好，这两个病在一起啊，就不光是健康，对我们生命都是一个威胁。
3: 对。
0: 多少高血压的人突然出现脑溢血，长期发展导致心功能出问题，那就很危险了。
3: 对。
0: 所以人到中年老年，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只有把骨髓滋养好了，骨髓年轻了，造血年轻了，这样人才能够健康年轻。所以健康抓源头很重要。
3: 感谢啊，
0: 不客气，
3: 我的资源宝啊。
0: 您贵姓呢？
3: 我姓刘。
0: 那您千里眼切的怎么样呢？
3: 前天也切过，效果蛮好。我的沙洋区也切过，
0: 哦，就是现场也切了，
3: 百利也切过，
0: 是
3: 效果可以。
0: 对，把我们的健康产品都结合起来，一定呢要感受。有时候呢，光听不用不行，就像你老伴一样，可能刚开始还有点不相信。
3: 对，大概我效果好，他也要。
0: 所以这就是事实，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像咱们这么多用户啊，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关键。所以您看，我们专家冒着酷暑为大家送去健康和祝福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同时呢也更好的来了解我们加强版的活力资源宝。
3: 对，
0: 感谢您，祝您更加健康，再见啊。
3: 好，谢谢啊，感谢。
2: 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唐主任，
0: 你好，欢迎你，你好啊。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是的。我这据不完全统计，我这个从23年呢到今年吸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这个肌酐呐、尿酸呐，都还有所下降。
0: 您是说就是从23年开始用的？那是怎么的？原来肾功能不好吗？
4: 肾功能就是我这个右肾呢已经是坏死了。
0: 那
4: 坏死了就是这个左肾的也还不是说、也不是太明显。
0: 就这肌酐呐、尿酸呐，原来有点高。
4: 就是你的。
0: 现在用了以后就是比以前要降了。
4: 现在是降了。
0: 降了
4: 你可能我这反正有时候每个月就都到天门给医院里去查，他说你这个降的多轻啊，你这是还可观的，是不是的？
0: 就是还是比较好。
4: 现在其实不错的，是不是？
0: 哦，那是因为您毕竟只有一个肾脏在代谢了。您原来就当时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这个问题的，我就是在这肾功能的，我就是在听到这个节目反馈的时候，就是别人也是听到说像我这个情况，
0: 对，
4: 就是还吃了这个药了以后， 一直可以，还可以做事啊，
0: 是的，
4: 做小工啊都还可以了。
0: 对对对，那您是怎么搞的？肾脏又肾还坏死了，是什么？
4: 90多公里上高。
0: 哦，那就还是属于代谢紊乱了。
4: 就是你的条件。
0: 哎呦，那可惜了啊！原来没有注意嘛，原来
4: 就是没注意，你以前的都是那个教你。

0: 一种，
1: 有哦，
0: 小的种啊，这也是这个皮的完整也是肿的不得了。
1: 哎呦，那是肿的蛮厉害呀、啊！
0: 就肿的蛮厉害，我就这个在江苏那里带小孩呢。
1: 哦，
0: 在外面带小孩，我就去找那个民间医生，就是打针灸的。
1: 嗯，
0: 那个医生都说你这个情况，你年纪还轻呢，我建议你都在他医院里去查一下看、啊。
1: 哦，那您就说最开始以为是关节炎呢？
0: 哦，就是关，我说是痛风，痛风又是低的下不了。
1: 哦，
0: 就我们这个身子，我对不对？这个车子就推迟一天，
1: 嗯，
0: 我就把它推着走。这个时候就把它到落地，现在给我转针灸啊！
1: 嗯，
0: 刚刚我就听了这个话了以后，我说好、
1: 啊。哦，
0: 我就回来就查了下，查了下，他就要我住院。当时我的那个肌肉呢，差不多500多那个家伙。
1: 那您这真是太马虎了啊！这很厉害了。
0: 就是的。
1: 那您原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呢？比方说代谢的糖尿病呐、啊，或者说血压高啊，这方面都有没有？
0: 都有，
1: 都有。哎呦，
0: 这是比如是3高为5高，
1: 五高那是啊，您尿酸也高，
0: 尿酸的这个肌酐
1: 呢都高，那您这真是，您这就是典型的叫代谢障碍综合症。
0: 对的，
1: 哎，代谢障碍综合症以后，像糖尿病。高血糖，尤其尿酸一高，那肾脏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一定要把指标要控制好了，要不然您真肾脏坏死。您看您现在已经是丢了一个肾脏了，
0: 就是的。
1: 等于说现在从23年开始用我们的，是用的哪一个产品呢？用的我们
0: 刚开始用的是活力自然宝。
1: 嗯，
0: 活力自然宝的，我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脑梗了，我是不是？每次在这个吃晚饭以后，每次跟散步的时候，就走路像踩棉花
1: 哦，
0: 就像踩棉花，我就防备这个。你看我现在一过人，真正的搞了这个脑梗呢，或是那个伤了多少不得了，
1: 危险
0: 是不是
1: 啊？那是。
0: 我现在我就开始吃这个原黄金，带的是活力自然宝。
1: 嗯。
0: 早上你吃活力自然宝，下午吃的原黄金。
1: 对对对，可以。
0: 结果吃了以后，你看活动有所改善。
1: 就是头晕的问题。
0: 头晕的，我就现在基本上晚上走路不像那么踩棉花，
1: 哦，那很好，就是腿有劲了，所以走得稳了。那个腿肿的情况现在消了吧？
0: 腿肿的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啊，那就行，现在消了就好。再一个，您那个指标，反正现在跟着查，反正就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个血压、血糖这方面怎么样呢？
0: 血糖基本上控制还可以。
1: 自己家里能量吗？
0: 我每天这个血压的在量，就血糖你没很少量。我每次给到你给我检查的，基本上是5.1左右。
1: 哦，那可以，那可以。
0: 血糖。
1: 空腹5.1，
0: 血压呢是140，这高压在140以内啊，再就是这个低压呢，在这个80到90之间。
1: 哦，那也行，也可以啊。
0: 就这个心率是不是有点高啊？心率在这个95啊。
1: 如果按照我们标准，就是60到100的话是属于正常啊，但是呢，最好还是在75次左右。您自己90多次，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心慌的感觉了？
0: 如果基本上没有呢？
1: 没有心慌的话，就不要太担心。一般就是100以下都正常，但是呢，最好能够控制在74、75，这就比较理想了。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0: 晚上睡觉，以前是睡不错，以前是睡的这个，反正像这9点钟，我基本上每天不看电视啊。晚上你看着这个1到9点钟，我就准备睡觉。睡觉了以后，你看睡到不到1点钟就醒了，就醒了以后就听频率啊，就听了，反正就昏昏沉沉的，是的。
1: 那就是基本上晚上到凌晨1点多钟就迷迷糊糊了。啊，如果
0: 在不通过现在通过这有我以后你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了，基本上反正到这个9点钟睡就待到一个2点多钟，接近3点钟我就醒了。
1: 哦，
0: 醒来就起来，搞小时候呢，就有天了，也不是还是睡着了，睡着了
1: 那就行，
0: 睡眠还可以啊，
1: 那就行，这睡对您很重要啊，包括您的心脏啊，这身体的代谢啊都很关键。因为晚上是我们人体代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节的时段，这个很关键。那还真不错。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0: 我今年71岁。
1: 71岁啊，哦，那还真是，这年纪也不算特别老。等于说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是吧？
0: 就一个人生活，
1: 哦，一个人生活
0: 了5年去了。
1: 那您自己一定要保证好，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啊。
0: 孩子们，这你儿子在江苏，我们媳妇呢就是带着孙子呢在天门呢，管着带小孩呀，啊，上学呀，啊，
1: 哦，
0: 这做事没得生活的，是不是？
1: 哦，那也是啊。
0: 这现在年轻的责任也大，是不是？
1: 是的。
0: 我通过唐主任，我通过吃这些药以后呢，我一个是血压这方面都保持正常的，都还可以了，啊。
1: 对，血压血糖都蛮好。
0: 这个最主要，如果还不感冒。
1: 哎，不感冒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您这个
0: 不感冒还感觉到比较年轻，
1: 那就很好了。因为您本身说真心话，您本身只有一个肾脏，您一定要把免疫力要维护好。
0: 嗯，
1: 哎，坚持用吧。
0: 那到外面你反正别人一手给他一脑没回到的时候， 哎呀，你这么好的身体，我说，我说这是我跟你说笑话，我说跟你整哪些都死了，就是这个整还没死。
1: 行，反正一个身体好，再一个呢精神好，再一个人也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都可以了。
0: 我的反正这个药，反正最后还剩一瓶了，一瓶了我就准备开始在两天前给买，开始做活动吧。
1: 现在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的活动啊，这今年是第22届了。
0: 我还提这个叫什么活力镇宝，在这个原黄金啊。
1: 您就还是照这个来吧。您是天门哪里啊？
0: 我去天门榆心。
1: 榆心，您这样啊，我看了一下，我们28号啊有专家到你们天门专营店。您要是有时间，就那天28号，您上午去，顺带把您的血压啦、血糖啊再检查一下。
0: 好。
1: 然后就参加活动。另外，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0: 这些呢，做千里眼做效果也是蛮好的。
1: 也用过啊。
0: 用过。以前的我还我们的儿子，他有一点近视，就经常上夜班呢。我还把他的用。我现在钓鱼啊，那个10米的杆子啊，用那个苦力抛头钓，我还这个看得蛮清楚的。
1: 那还真不错。那你这可以吧？
0: 这么大的年纪，你视力这么好，我觉得那可以。
1: 可以，那不错不错不错啊。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姓张，那就祝贺您了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也注意保重好。
0: 好，谢谢。
1: 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0: 好，
1: 张爹爹，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张先生，曹主任。
1: 您好。
3: 您好，我是润梦益康镇，我是个亚健康，
1: 就是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
3: 对。我体质非常差。因为我毛病很多，我的肠胃不好，我不进食，但是么好抽筋儿。但我是2012年，我家里让房子，俺房子就是一个闲屋，让烧火，就没有注意，就在屋上掉下来呀。
1: 哎呦，摔了一下。
3: 摔跤。我最后啊，风湿啊。这个麻了木啊，还抽筋儿啊。这都是那前的钱，这是药品呐、药价，那是都有的。
1: 难怪呢，您这身体真是问题很多啊。
3: 我的体重啊，又是有80斤，又是没有80斤。
1: 最多也就是80斤左右。
3: 对。
1: 那是太不行了啊。
3: 非常差。
1: 那您贵姓啊，爹爹？
3: 我18字啊。
1: 你爹爹。
3: 我没有你那个产品，我就不能到74岁呀。
1: 也就是说，通过坚持服用，一直维持的还算是比较稳定。
3: 对。
1: 要不然的话，可能现在人就没了。
3: 对。
1: 哎呦，您这还真是要说了，还是收获不少。
3: 因为我们吃你那个活力自然宝，和那个青春部的煎没啥好，我就坚持啊。
1: 是的，刚才说的问题很多啊，但是通过这坚持服用以后，现在基本生活还是能够维持住。
3: 对，我还种了地呀、啊。
1: 还种的地。
3: 我们农村的。
1: 那也是，农村的都是这样。您在70多，有的80多，还得每天下地干点活。
3: 是，我们是羡慕啊，80多90多，因为我节目是坚持听。
1: 对，
3: 因为我很关注这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关注非常好。
1: 从您来讲呢，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祝贺您啊。虽然刚才说的问题很多，但是也体现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原黄金啊，滋养骨髓整体的一个好处。我经常说，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但是呢，通过滋养骨髓，您看您这些问题现在能够保持稳定，70多岁了，
3: 对，年轻40，
1: 现在还能够下地干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3: 对，我谢谢你啊，
1: 很好。
3: 这就是说，在8月12号，不是说要到人们来吗？
1: 对，我们有专家，现在不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的活动吗？到时候你有时间就8月12号去参加活动，可以检查身体，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千里眼。
3: 我现在就是想去检查一下。 我没有你们那个产品，我都没有今天。
1: 好好好，
3: 我的眼睛非常严重，我见着这个高温呐、啊，高到受不了的情况下了，眼睛呐、啊、又胀又卡又涩又累，干手把眼睛蒙着啊，那都是受不了、啊。
1: 那就是也怕那个强光刺激了。
3: 对对，这太可高温呐、啊哦，眼前呐我最相信都好。你们的产品没有次品，都是好品，那是我在所有的眼贴当中是最好的。
1: 也就是说您还贴过其他的一些品牌的眼贴？
3: 对，对对。
1: 那还是要谢谢您能够有一个鉴别，所以我们的产品都是高科技产品，而且确确实实品质好，口碑好，功效好，
3: 确确实实。
1: 好好好，行
3: 好，
1: 那您就到时候直接去参加活动，现场还能够免费贴我们的千里眼。
3: 几点钟到啊？
1: 一般就是我们要正常就是8点钟开始，您就早点趁凉快去。
3: 好，
1: 好好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非常有利于活力增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关于童年的夏夜里面故事的这样的一篇散文，名字叫做《童年的夏夜情怀》，作者余仁翠，朗诵鱼儿。
1: 夏日傍晚，我在阳台侍弄花草，一阵晚风吹过，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清香。儿子从空调房间出来，边走边打开蓝牙，随即客厅的智能音响传出熟悉的旋律，这是83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首部《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虽相隔几十年，可每当这经典音乐响起，依旧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如今住在高楼里，空调恒温，网络随心，海量的影视剧指尖便能点开万千剧情。可每到盛夏，晚风掠过窗台，心底总会不由自主回想起30-40年前的乡下时光。那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没有琳琅满目的娱乐，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整个夏天的晚风，一部循环播放的经典老剧，便是童年最美好最难忘的盛夏。记忆里的农村夏天，是滚烫的土路，是聒噪的蝉鸣，是午后晒得发烫的瓦屋院墙，日头迟迟不肯落山，把田野晒得蒸腾起热气。村口的老槐树撑开浓密的绿荫，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树下乘凉，闲话农事与家常。同村和邻村放鹅放牛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嬉闹玩耍，

建事务的人，又精通水电机械，在我们村里，当别人家还在用昏暗的电灯泡照明时，我家第一个用上了日光灯。当别人家还在用牛耕地时，我家早已用上了拖拉机。我家也是全村最先有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有天，爸爸搬回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机身笨重，屏幕不大，却是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每到傍晚，村里的大人小孩便陆续聚集在我家。爸爸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支起高高的天线，一遍遍微调方向，只为少些滋滋的电流杂音，让画面更清晰一点。我们把家里的大小板凳都搬出来，大家都簇拥着围坐在电视机前，仿佛是在欢度一场盛大的夏日盛会。天色渐渐暗下来，晚风褪去白日的燥热，带着稻田和泥土的清香缓缓流淌，蝉鸣依旧此起彼伏，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草丛间飞舞，电视机亮起灰白的画面，沙沙的声响漫开，经典电视剧的片头曲一响，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没有彩色的画面，只有黑白光影流转，古装江湖的侠气，人间烟火的温情，悲欢离合的剧情，全都浓缩在一方小小的屏幕里。我们盯着跳动的画面，跟着剧情，时而紧张，时而欢喜，时而暗自伤感。遇到精彩桥段，全场鸦雀无声，等到悬念迭起的结尾，大伙儿便忍不住议论猜测，满心期待着第二天的更新。那时候的夏天，日子过得很慢，没有快进，没有倍速，没有弹幕刷屏，所有人都安安静静陪着一集剧落幕，蒲扇轻轻摇着，驱赶蚊虫，晚风拂过发梢，老人们低声聊着剧情，孩童们睁着懵懂的眼睛，沉浸在电视剧的江湖与故事里。一台黑白电视串联起全村人的夏夜时光，也装满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如今岁月匆匆，三四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农村早已变了模样，小楼错落林立，家家都有大屏彩电、智能网络，想看什么剧随时都能点播，画质超清，音效震撼，可再也找不回当年围着一台黑白电视邻里相聚、晚风相伴的热闹与纯粹。现在的生活安逸富足，衣食无忧，娱乐应有尽有，可每当盛夏来临，蝉鸣再起，总会想起旧日农村的夏夜，想起那台带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想起那些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那些简单朴素的日子，没有奢华的享受，却有着最淳朴的温情，最悠长的乡愁。时光走远，流年已逝，黑白屏幕里的经典剧情依旧难忘，乡下夏夜的清风与欢笑，妥帖珍藏于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绵长的念想。

0: 余仁翠的这一篇《童年的夏夜情怀》是一篇非常温情的怀旧散文。文章呢是由一曲经典老歌触景生情，以今夕夏日生活的对比来追忆乡村夏夜，围看黑白电视的纯真时光，语言清新质朴，乡愁绵长，真挚动人。作者立足当下富足便捷的现代生活，空调恒温，智能设备齐全，娱乐丰富，却少了一些旧日的暖意。由此呢，回望数十年前的乡村夏夜，蝉鸣阵阵，晚风清凉，萤火飞舞，孩童天真嬉戏，乡下乡人树下纳凉闲谈，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郁。家中有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也就成为了夏夜最珍贵的慰藉。每到傍晚，邻里齐聚庭院，共守一方小小的荧幕，随着剧情悲喜，朴素的热闹治愈了整个盛夏。文章巧用今昔对照，如今是影音设备精良，追剧自由，可是呢，再也寻不回邻里相伴，岁月缓缓的纯粹温情。作者借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追忆了清贫却温暖的童年，感叹时代变迁，人情更迭，于细碎旧事里珍藏着乡土温情和纯粹的美好，意蕴也是温柔悠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充满着深情治愈的文章，名字叫做《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作者杨向东，朗诵杨杰。
1: 活到50岁，才懂人间极致的宿命与心酸。我的世界很大，大到半生沉浮，能偶遇父亲从前的上级领导，看过人情冷暖，见过世态万千，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我的世界又很小，小到所有缘分环环相扣，绕来绕去全是旧人。无有的小妹竟是我多年的初中同学，儿时朝夕相处的老邻居，辗转千年，又是朋友的朋友的同学。偌大世间，兜兜转转，原来所有人都和我的旧时光息息相关。那日街边，他一眼认出我，开口唤我，你是杨家的姑娘吧？我当时愣住，怔怔站在原地，满心震惊。我已经50岁了，历尽半生风霜，眉眼沧桑，满身烟火疲惫，早就不是年少模样。我忍不住发问，我都老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能认出我？他温和笃定地说，我认的不是现在的你，你从来没变，一直都是小时候的样子。那一刻我先是笑了，感念世间奇妙，感念有人铭记年少的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原来在故人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有家有父亲有弟弟疼爱的小姑娘，永远停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故人随口两句家常问询，瞬间击碎所有温情。他轻声问，你爸爸还好吗？我心口猛地一揪，喉咙发紧，低声回道，

不在了。他又轻声问，那你弟弟呢？鼻尖酸涩，溃不成军，万般委屈与孤独涌上心头。我哽咽着，也不在了。这场半生重逢，何其温柔，何其残忍。全世界都记得小时候的我，记得我完整温暖的家，唯独我知道，护我长大的父亲，陪我长大的弟弟，永远留在了旧时光里。半生浮沉，岁月辗转，退休之后我归于平淡，常去老年大学消磨时光。班里皆是温柔优秀的姐姐，初见皆是陌生面孔，素未平生，互不相识。人海之中唯独一位姐姐，初见便让我心生暖意，眉眼温柔，莫名似曾相识，自带一份熟悉的亲切感。她格外热忱温柔，主动与我搭话相识。我学习舞蹈时动作生疏笨拙，她总会耐心细致地帮我纠正，悉心指点我的体态与舞步，温柔包容，待我格外亲厚。本以为只是老年时光的一场平淡的萍水相逢，是岁月赠予我的一份温柔心知。直到某日，我翻看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偶尔瞥见合照里熟悉的身影，正是这位温柔的姐姐。一瞬恍然，原来温柔待我的她，竟是我朋友相伴多年的闺蜜。人间何其小，缘分何其妙，不曾刻意奔赴，却早已隐隐相连。故人依旧，心有相伴，旧景还在，世事温柔。可唯独护我的至亲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世间万般相逢，皆有遗憾，只剩我留在人间，慢慢老去。

杨向东是多重一级残疾，这一篇《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是一篇深情治愈又满含沧桑的抒情随笔，文字清淡克制，情绪细腻深沉，以中年回望的视角书写重逢的温柔与至亲远去的遗憾，道尽半生沉浮的人间宿命与离愁。文章是以极致的反差来开篇，半生阅尽万千人世，世间辽阔，可缘分兜兜转转皆是旧人，偶遇故人，对方依旧铭记年少模样，温柔的重逢温暖动人，可两句家常问询瞬间戳破温情，父亲与弟弟早已离世的真相让相逢变得温柔又残忍。故人记得完整温暖的旧时光，唯有作者独守余生，满身孤寂。文末续写晚年心知，老年大学偶遇温柔知己，缘分冥冥相连，世事处处留情。

0: 别的遗憾。语言质朴走心，写出了中年最深的通透与怅然。人间万般温柔相逢，终究抵不过至亲远去，只剩自己从容老去，岁岁念怀。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游记散文，傅景德识匠心，作者杨红娟，朗诵张雪松。
1: 六月的风是薄荷味的，吹过山村田野，也吹醒心底的远方。6月27日上午，我牵着女儿搭乘 G1648 自动车从上饶启程，奔赴课本里闻名千年的瓷都景德镇，赴一场行走的文化研学之旅。早上9:45，动车准时从上饶站出发，全程才54分钟。窗外一路都是连绵的青山。我拿出地理课本，和女儿聊起书上的景德镇。课本说，这里是千年瓷都，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古代官窑在此烧制皇家瓷器，千百年来，泥土经匠人之手蜕变成传世珍宝。女儿捧着课本反复念叨，满心期待亲眼见证瓷的诞生。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省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鄱阳县接壤，东北依安徽省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连，总面积5256平方千米。景德镇设镇于东晋时期，史称昌南，后一名新平，辖于江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浮梁。北宋赵恒景德元年地名景德镇，辖于浮梁县。解放后从浮梁县分出，至景德镇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景德镇市。景德镇市是世界瓷都，中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10:39抵达景德镇北站，出站后租了一部电动车，女儿载着我直奔第一站三宝村。三宝村是大家都推荐的网红打卡地，藏在清幽山谷之中，一条清澈溪水穿村缓缓流淌。走在路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清新舒爽的空气，随处可见碎瓷拼砌的网红墙，造型有趣的陶瓷摆件，巨型瓷瓶，熊猫茶杯拍照特别出片。沿街陶艺工作室摆满独一份的手作器物，淡雅素净的隐青瓷温润通透，灵动青花绘着山野花草，还有造型可爱充满巧思的创意小瓷件，每一件都带着匠人指尖的温度。墙面上镶嵌着层层古瓷碎片，阳光落上去泛着柔和釉光，女儿瞬间被各式各样的手工瓷器惊艳，这个捏捏，那个摸摸，非常好奇，在这里化作看得见摸得着的浪漫，满目瓷色治愈又动人。中午我们继续前往第二站雕塑瓷厂，整条街区两面摆满各种小巧可爱的陶瓷摆件，陶瓷小动物、瓷杯子、瓷手串物美价廉。我领着女儿走进工坊里看师傅们演示拉坯，

盘转动间软泥成型，女儿上手尝试，学着师傅的样子反复按压揉搓，把泥里气泡全部揉出去，泥土从硬块变得细腻顺滑。她笑着说，这是大块橡皮泥。然后坐到拉坯机前，脚踩踏板让转盘匀速转动，双手蘸水扶住泥团。一开始泥总歪倒塌陷，慢慢掌握力度，一点点拉高，修出小碗的轮廓，手上沾满湿陶土。坯体晾干到不沾手后，放上转盘修整，用小刀削去多余泥边，把碗壁修薄，底部修平整，修整出光滑规整的器型，边角都打磨圆润。做好的白坯静置完全干透，送入窑低温速烧，烧好后坯体变白变硬，才能上色画画。这最后的一个步骤需要一段时间等待，也需要师傅去完成，做好之后会给我们邮寄过来。女儿笑得合不拢嘴，这才真切体会到课本里写的陶泥制坯彩绘全套工序。下午我们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课本里的文字终于有了具象模样。馆内珍藏着从唐宋到明清的各式国宝瓷器，课本讲到的青花、粉彩、玲珑瓷尽数陈列眼前，网红吴与佛静静矗立，格外引人注目。为了跟他同框，我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女儿还拿着打卡拼图四处盖章，一边对照展品，一边细细了解各朝代的制瓷技艺。书本上枯燥的知识点，此刻全都变得生动鲜活。此次景德镇之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近距离感受陶瓷文化的千年传承，细细领略传统手工艺独有的匠心魅力，极大拓宽了自身人文视野，收获满满。

好，亲爱的朋友们，听完刚才的这样的一篇文笔清新脉络清晰的研学游记，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府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府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府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府司大狱。北镇府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府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2: 啊，见我们林大人，那马上就禀报吧，
1: 就说内宫有2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府司大狱的头。
2: 一听说2位太监，哎呦，这是2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府司干什么来的？
1: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2: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2位显赫的人物啊。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
1: 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快请进，喝杯茶。
2: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1: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2: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1: 哎，
2: 邱公公，看把你急的，
1: 那算个什么事儿啊？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酥木折凤

0: 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容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容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容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用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
1: 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容过来了。
0: 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罗炭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 他舅舅换了一个便教，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炭厂。邱德用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用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的，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宫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红罗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红罗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其中有个小头目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邱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邱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
1: 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2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
2: 戚继光呢，
1: 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蓟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济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爷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额，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2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封，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辅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2个月。我说首辅，还要再坚持2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辅，这么吧，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2、3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辅你想怎么处理？谭纶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

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纶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这谭论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凤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的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府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谭纶走了之后，王之诰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冯宝呢，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诰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且听下文书。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阳？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省火热的进行当中。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2: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2: 灵芝，
3: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是陈主任吧？
3: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姓陆啊，我铁路铁路陆陆九超。
3: 哦，
4: 我一共了五个疗程呢，原来就是中风了以后哎，血压都是不太稳，都是忽高忽低。中风以后就去年嘛，去年马上是五的中风了。回去没理，没有理。
3: 没有劲儿。

0: 是几步都不想走，就是拉不开步，就是喝着就是总是走走走走走，不像一个人扶着的好，没人扶着，就怕弯腰。
1: 哦，你看那个，那多危险呐、啊！特别是老年同志
0: 啊。可以啊，再把这个五个疗程扶完以后，走路就可以啊，没问题啊。
1: 现在走路可以走得动，也想走，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0: 镇呢？
1: 魏店，魏店。
0: 哦，你是孝昌县魏店镇。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80岁了。
0: 哦，已经80岁了。
1: 啊。
0: 好，这个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陆爹爹。
1: 啊，谢谢谢谢。
0: 好，不接不接，你给电话留给我，陆爹爹。
1: 电话13487199619。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接不接，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啊啊，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不感谢，你老保重，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也祝贺孝昌县魏店镇的陆爹爹高血压中风，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稳定正常了，走路有劲儿了，老慢支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助理，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那里的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血压控制的非常好。
0: 啊，
3: 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我从吃你们那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的很好。
0: 嗯。
3: 血压一般的话是分130呐，120高压，低压就是80的70。
0: 嗯。
3: 但是血压反正控制的很好，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
0: 嗯。
3: 我不是有青光眼吗？
0: 嗯。
3: 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0: 哎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3: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在那个陆军主任做了3次手术，
0: 嗯，
3: 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
0: 嗯，
3: 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
0: 嗯，
3: 晓得又很贵的。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在陆军主任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眼睛眼压，一个是10，一个是11，晓不得？眼压控制很好。
0: 那你这个眼压相当好了。
3: 相当好啊！哎，那个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哎，你的眼压控制很好了。哎，我说我这种吃了一种中药叫灵芝益寿胶囊，吃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0: 嗯，
3: 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噻，眼睛也胀噻。
0: 现在感觉是不是视力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3: 清晰啊！我以前我没有吃灵芝胶囊以前呢，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
0: 嗯，
3: 就是好蛮昏，而且，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像那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呢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0: 嗯。
3: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6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2-3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6楼都可以了。
0: 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你的体质增强了，你这个人呢，完全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3: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5个疗程送过来，他们都买了的。
0: 不走不走，应该是给好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3: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0: 好，
3: 我觉得你们这个药是还蛮好。谢谢你，我有什么情况我再打电话请示你们，好不好？
0: 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在桥口，在，因为我的孩子们等于说在军校里面，在军院里面去的，在我等于说在跟他们带小孩。
0: 哦，在汉口的桥口区是不是啊？
3: 哎，在那个军事经济学院，等于说是在这边，在晓得。
0: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张艳平。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3: 139。716。3109。
0: 好，
3: 谢谢谢谢你啊，陈主任。
0: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
3: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是一位武汉市汉口的张大姐，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恢复正常了，眼压也正常了，不胀疼了。张大姐啊非常热心快肠，把灵芝益寿胶囊呢也介绍给几个亲戚朋友都在服用。好，也祝贺她。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军好，你好，我跟你说个情况呀。
0: 哎，你请讲，什么情况？
4: 我不是说活你这个月了，活了4.5个月了啊。
0: 嗯。
4: 我是赖风石啊，谢谢你，感谢你，你真是我买那个药买的太好啊。
0: 不错不错。
4: 陈军人呐。
0: 啊。
4: 第一次买药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你，我现在真的当着你面我要谢谢一下。
0: 哎，老人家客气了。
4: 我有什么时候也好办呢？我跟你讲一声，好吧？
0: 好，你当初是什么那个？

0: 状况啊？
1: 当然不是，有4年了，我类风湿，这手指都变形了啊，指个指甲子变了，变了一半的指甲子变形了。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1: 啊。是的，是的，在我这个下面这个腿的有一个腿的有那个静脉曲张。
0: 嗯。
1: 我在冒起悠悠的，我这个可能血高，然后呢，我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然后有什么这个头昏的、眼花的，在皮肤瘙痒的。
0: 哦，还有高血压，并且并发症都出现了。
1: 对。都蛮好的，吃的这个药的是都改善了，基本上头昏眼花啊那点都没有，腿的那个坐三地那里疼的，你直接上厕所啊，改个大便起来你就不能走了，你这腿一下才能走。现在这个现象呢，蛮好都改变了。
0: 哦，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本身有静脉曲张啊，你这个哭了蹬下去啊，它对这个黏麻斗子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了一个压迫，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这样一蹬一压迫，他这个静脉循环不好，你这个人站起来肯定脚麻手麻，知道吗？
1: 是的，是是的，现在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再没有了，明显的疼痛的再也没有了。
0: 好，你这个改善了、啊，因为咱这里边的药非常有针对性。你看灵芝啊、嗯，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并且呢，间发血液、远发血管，包括丹参跟三七，知道吧？
1: 是的，是是的。
0: 哎，另外呢，防其人参，大补人体元气。气退血行呐、啊，你这个血循环通了，你这个疼痛啊、头昏头疼呐、啊，他这个情况、啊、慢慢他就没有。
1: 是的，是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头也不昏了、啊，头也不疼了、
1: 啊。头不昏不疼了。
0: 现在这个血压
1: 也不一样了。现在我天天这个用我这个身体啊，轻松多了，人也精神上来了。
0: 对对对，你这个轻松多了，因为你这个类风湿啊，你这个不疼痛是不是啊？他就轻松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是的。我还跟你说个，现在我这个内部是现在玩的蛮狠的，我现在没有以前的玩的狠了。
0: 哦，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手关节变形，现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在恢复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现在是跟以前看到的要舒服的，以前看到玩都蛮大，现在玩都是小了一些。
0: 是的，是的，你这个治疗很及时，有的小腿啊慢慢变形，后期啊走路都走不了了，知道吗？
1: 是的，是是的，我有个手机我。我一听到我都买，我冒着犹豫的，因为那些反馈的人呢，都是我们湖北地区的有名有姓的，这些人呢，都是农民，他不得说假话。
0: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
1: 了。有的人你心态不好的话，是做农子的不可能，做农子看不下去，晓得吧？你这里各个地方点他去做农子，哪有那种农子做啊？
0: 参加广播的人呐、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镇、每个村，有的甚至还留电话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那个乡音一听就晓得、哎、
0: 你是哪里人是吧，你是防皮的人，你说你是仙桃的，你那个口音是模仿不了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血压我就好是活40万的时我去量了的，高血压都改善了，再没有了。
0: 那你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刘大林。
0: 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59-4258-562。
0: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刘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呀，那非常满意的，我冒用了这个药，我时间太痛苦，心理压力也大，又没见到病，钱都钱用了，我的好转。
0: 好好好，哎，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谢谢陈主任，
0: 那
1: 是我现在看见一个人，我有精神的，什么都好了啊。
0: 对对 对
1: 你要注意身体啊，陈主任，你每天讲到的，你每天的操心。
0: 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刘爹爹，你保重，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就和黄皮区的刘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都变形了。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不疼痛了，头也不昏了，静脉曲张、高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热情的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鼓楼小区78岁的李春香婆婆家中。婆婆呀，有这个低血压，还有脑梗、中风、头昏、失眠、睡不着觉，老人家一体多病，并且还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李婆婆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
3: 你叫李岩了？
4: 对对对，是的啊。
3: 是家门了。啊，
4: 对对对。
3: 天天听你讲课。
4: 啊啊。
3: 我姑娘这吃那个药，她就说那个药好。 啊。
5: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78。
5: 您身上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3: 有高血压，也中国风的，有脑梗。
5: 嗯，
3: 年纪后越来越大了，我开刀都开了4次了。第一次我还是20几岁，生小孩剖腹产，大出血，开刀，小孩也没见得，待到50多了。
5: 您身体的哪一些方面茯苓这一手胶囊有改善呢？
3: 第一个是个头，我原来这个头我一天的混账走路耍个笑，怎么都自觉呀？晓不得？后来吃那个药，不到一个礼拜人就改善了，那是第一次。
5: 哦，头昏是吧？
3: 头昏，
5: 没有知觉。
3: 我有腔梗。
5: 有腔梗。
3: 你看我这个第二次身份证我咋也再把它歪了，我怎么不讲我了？看你孩子呢，是不是？那还是记得。第二代身份证可能也差不多10年了。那这还是50多岁呗。
6: 现在问我很正常啊。
5: 腔梗。
3: 我那时说话都说不得，说不清楚啊。就是那个嘴巴歪的时候，歪的就狠了，晓不得？在家里干活，我那时还在青山，晓不得？
5: 做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中风是吧？
3: 也是跟老板生了个气了。晓不得？当时没得知觉，到的地还找不到了，这身上是出冷汗。出冷汗，这事事不知，别个喝了这掐我的嘴巴了。这弄到医院里去了。没想到活到今天呢。
5: 你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3: 我原来是低血压。
5: 有低血压。低血压是多少啊？
3: 低的是有时候50多，那是高的那是90。
5: 哟，这是蛮低啊。
3: 再好了，再蛮好，你看我的血压表都还有呢。
5: 天天就是在家里量这个血压是吧？
3: 我经常按量。
5: 这是孩子给你买的一个血压计。
3: 我姑娘给我买的。绑带与心脏部位同
5: 高，不要移动和说话。这个很方便啊，电子血压计啊。你的血压是高压130毫米汞柱，
3: 低压69毫米汞柱，好不好了？中8:18测量结束。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正常，谢谢使用。对啊，
3: 是不是
5: 啊？正常的血压哈。
3: 你往我到70还是80岁里面血压到那个样是最好的血压了。
5: 对对对，原来这个头晕呢，是不是跟低血压有关系啊？
3: 有关系
5: 啊，
3: 这是低血压有关系。
5: 嗯，
3: 再说是腔梗噻。
5: 嗯，
3: 他这个血管。都还堵塞了，颈椎很，我的颈椎相当严重。
5: 颈椎很是吧？
3: 晓得，就是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颈椎。这是两行。现在这现在蛮好，那个是蛮好。晓不得。
5: 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好。
5: 睡眠好。
3: 原来顶多要是睡到3个小时。一两个睡过不小时醒的，现在呢？最少要睡6个小时，最少
5: 啊，最少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啊。
3: 我不说假话的，好多不听我的街坊，我说蛮多老人，活着这有钱，死了就好没得了。我说你莫舍不得，有的他怕受骗。我说我又不是做聋子，我说那个么东西，我还总是想多活两天呢。退休也拿的不多，拿2000多块钱。
5: 你是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3: 哎呀，我们是小厂，做皮鞋的。
5: 哦，皮鞋厂的是吧？
3: 我在武汉待了50多年。
5: 哦，
3: 晓不得？
5: 嗯。
3: 要说起来呢，我们也蛮可怜，从小呢蛮遭爷。家里也没得饭吃，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最后落来养我的话呢，手上的哥哥姐姐吓死了。后来就是我是老大。父母亲的身体不好，我是老大，什么事都是该我做了，晓不得？饭都没得吃的，衣服没得穿的。结果后来这到58年就过粮食关。那时候谁都晓得的。往找过爷的人呢？想管他摸东西，总是想搞得多活两天。
5: 对对对，是。
3: 免得害病呢。
5: 您对林芝一手胶囊是特别信任的哈。
3: 行。那不是说假话，我就是感谢林芝一手，感谢那个厂家的么子，生产的，在这是陈主任，天天辛苦啊，那个人，好辛苦，一天几趟，因为我呢，也没得文化，又写不到个么感谢信，又总的心里总的说，我为那么多操我的姊妹活的，我和你们还是捐出去，钱用的人也盼得没得了，死两个妹夫就好死。
5: 你有两个妹夫都走了？
3: 一个是去年端午节，那个妹夫子还打我几个月，也今年都79了。他也是咳嗽开始。 连起病待3个月。
7: 哟，
3: 转为肺癌。
7: 哦，肺癌。
3: 先交的起，他不起。
7: 嗯，
3: 我起的时候，一个是在黄石工作，他不得专业的黄石工作，也退休，晓不得？
7: 哦。
3: 也得过几些虫，我也得过几些虫的，晓不得？
7: 血吸虫。
3: 嘿，血吸虫蛮怪。
7: 哦，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3: 叫李春香。
7: 李春香哈，
3: 嗯、
7: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呀？
3: 新泽区周铺镇吧。
7: 嗯，
3: 就是鼓楼小区，就是
7: 鼓楼小区啊，
3: 那是讲老街老街
7: 啊。
3: 哎，
7: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3: 13871138594。感谢那个陈教授，他辛苦了，晓不得。
7: 嗯，今天来看望您呢，就是来看您现在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啊。嗯嗯，
2: 陈主任，
8: 哎，
2: 我们又帮助到了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8: 对对对，
2: 其实每次走到咱们用户家中的时候，哎，大家在感谢灵芝一手胶囊的同时，也委托我呀转达对您的感激，同时说您啊讲节目特别的辛苦，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8: 啊。谢谢谢谢老人家的问候啊，我收到了。在这里我想说啊，李啊，
2: 嗯，
8: 我们这份工作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8: 非常有成就感。
2: 对，
8: 我们又帮助了一位78岁的老人。
2: 嗯，
8: 老人家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对。
8: 当我听到啊，他用电子血压计量他的一个血压跟心率的时候啊，
2: 嗯，
8: 我心里啊特别高兴。
2: 嗯，
8: 以前低血压，高压是90，低压是50。
2: 对。
8: 因为低血压呢，也产生了中风。
2: 嗯。
8: 嘴也歪了。
2: 嗯。
8: 发音也出现问题。
2: 是。
8: 现在老人家用电子血压计量了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啊，高压130。
2: 嗯。
8: 低压呢69。
2: 对。
8: 并且他这个心率啊是88。
2: 是的，这个仪器爆出来的是骗不了人的哈。
8: 对对对，所以啊，老人家现在心率血压都非常好。
2: 嗯，
8: 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啊，无比的高兴或无比的欣慰。
2: 嗯，
8: 老人家年轻时候啊也是受过苦的人。
2: 对对对，
8: 现在到了晚年呢、啊、应该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对，
8: 但是呢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
2: 嗯，
8: 你看他身边几个亲人呢、啊都陆陆续续走了。
2: 对对，
8: 但是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直很硬朗。
2: 嗯，
8: 听到你跟他交流啊，思路很清晰。
2: 嗯，
8: 说话呀很有劲儿。
2: 对，
8: 按照这个镜头啊，李春香婆婆啊，人活100岁啊不是梦啊。你啊，
2: 对，
8: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李婆婆。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像咱们新洲区周铺街的李婆婆一样，选择灵芝一手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那是陈主任上。
8: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9: 我现在那个博糖啊，我们他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压。一阵糖尿病都还蛮好。
8: 哇，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9: 都比较好，我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做5个疗程。
8: 哇，灵芝一手胶囊，你是早3粒晚3粒服用的？
9: 哥，还想做坚持期啊，做的。
8: 对对对，你现在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啊？
9: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8: 哇，
9: 找空腹。
8: 哦，前天检查血糖。空腹是5.2，
9: 哥，
8: 那你空腹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呀，对的，
9: 哥，
8: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血压呢？
9: 血压我又老检查的是80/80啊，1.2、1.3呐，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8: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一手胶囊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都比较平稳，都是正常的，
9: 哥。
8: 好好好好好，你灵芝一手胶囊服了多久啊，对的？
9: 4个疗程还没完呢，将将服完4个疗程。
8: 那你这个服4个疗程呢、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啊。
9: 哥，蛮好。
8: 多大年龄了，爹爹？
9: 78。
8: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9: 哥，
8: 你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病史有长不长啊？
9: 我这是高血压有上10年的历史了。糖尿病呢，去年哪一个才在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发现糖尿病。
8: 你这个呀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呢
9: 哥
8: 服药啊也比较及时啊，爹爹。
9: 对，服的蛮及时。
8: 并发症没有出现的？
9: 我原来的并发症就是眼睛呢、啊、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服的这你这只眼睛呢、啊、不见得模糊的，好多的。
0: 好好好好，他眼底供血好了，然后你这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9: 是啊，我这是最近哈，我的一个媳妇他是脑梗塞，我把这个疗程他还没活完呢，我现在要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前天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你媳妇啊像老梗啊，你就让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好吧？
9: 这个到时候慢点活啊，昨天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9: 我是仙桃市的人。
0: 你贵姓啊爹爹？
9: 我姓丁的，丁生红。
0: 你老保重，再见。
9: 好好好，感谢老我。
2: 好，祝贺这位仙桃78岁的丁爹爹，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120，血糖呢餐前是5.2、5.3。现在爹爹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满意。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

0: 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1: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2: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1: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1: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1: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1: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0: 书接上回，张居正知道北镇抚司大狱那是皇上管的地方，那么这个张大郎要是躲进去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去抓人。他就把这个想法跟王传说了，让王传想尽一切办法把张大郎骗出来，只要离开北镇抚司大狱，咱们刑部的官员就可以当街把他拿下，因为他犯的是刑事案件。王传这个机灵鬼就想起了一条妙计，他就利用吴和和邱公公的关系，把张大郎在北镇抚司大狱给骗出来。那么吴和和邱公公就上了道了，他们俩就来到了北镇抚司大狱。北镇抚司大狱门口这些当差的，还有这些把门的，他们一看这轿子就明白，这是内宫的大人物，没敢小瞧。二位公公，您要找谁呀？这吴和和邱德用他俩都知道，北镇抚司大狱有个领头的叫林从龙，我们要见你们当家的林大人。
1: 啊，见我们林大人，
0: 那马上就禀报吧，就说内宫有两位太监要见林大人。这林从龙他就是北镇抚司大狱的头。
1: 一听说两位太监，哎呦，这是两位人物啊，今儿个早不来晚不来到我们北镇抚司干什么来的？
0: 他不敢小看，他要亲自在门口相迎。
1: 到了门口一看，哎呦，是邱公公和吴和，这可是两位显赫的人物啊。
0: 吴和是内官监有名的太监，邱德用是李贵妃身边的太监，这林从龙敢小瞧吗？
1: 哎呀，二位公公，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
0: 快请进，喝杯茶。
2: 哎呀，不能啊，我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您添麻烦了。
0: 林从龙听完这句话，
1: 邱公公，什么事添麻烦了？
2: 他闹事了，打死了人。
1: 哎，
2: 邱公公，
1: 看把你急的，那算个什么事儿啊？打死一个九品的小官，就等于踩死个蚂蚁。再说，胡椒苏木折凤，那是什么他妈屁事儿？咱们这些兵爷，打仗卖命，保卫皇上，吃了多少苦？用这种东西天天喝胡椒面啊？闹对了。
3: 这句话说完，邱德用更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是贵妃娘娘的旨意。如果林从龙不说这番话，他心里还有底。一看这个头都是这观点，这还了得，他心里更没底了。哎呀，林监事，这么办，我先看看我的外甥再说。
1: 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抚司最里边这个院。
3: 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
1: 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
3: 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抚司之后， 这个头头林从龙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龙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庸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
0: 这功夫北镇抚司那个头林从龙过来了。
3: 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罗炭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啊，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炭厂。邱德庸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抚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庸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他，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宫邱德庸的大轿，
0: 正在往铜锣炭厂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也就眼看再过两条街就到铜锣炭厂了。就见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上站着一些官差。这些官差等这大轿到了，呼呼啦啦就把这个轿围起来了。可是这些官军一看这轿子，谁也不敢上前盘查。大伙都知道，这个轿子是大内邱公公的专轿。邱公公的轿子，谁敢动？再说轿里的张大郎，你在里边好好待着，有可能能蒙混过关。可是张大郎这个主，他骄横惯了。再说他坐着他舅舅的大轿，根本就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一挑轿帘儿：“你们干什么？没看看这是谁的轿子吗？这是大内邱公的轿子。”大伙一看，从里边出了个大猩猩。可是仔细一瞅，这也不是邱公公啊，这主怎么这么面熟？这些官差再仔细一看，看明白了，这位正是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罪犯张大郎。其中有个小头目一看，他就是罪犯，快把他拿下。这些当兵的不管你那套，只要有人发令，他们就可以上。这些当兵的三下五除二，就从轿子里边把张大郎拖了出来，给他五花大绑就给捆了。啊，你们敢抓我？对不起，这个轿子确实是邱公的轿子，但是他里边坐的不是邱公公，我们就有权把你抓起来。这些官军把张大郎抓走之后，直接就把张大郎押进了刑部的大牢。这满朝的文武都瞪着眼睛看着张居正怎么处理张大郎这件事。这功夫，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想到了治理这些兵爷应该先从兵部下手，所以必须把兵部尚书谭纶请过来，让谭纶把兵部的事摆平，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就可以正常发放了。一提起这谭纶，咱们这说书先生就得交代几句。谭纶在当时明朝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在嘉靖年间就为朝廷立过显赫的战功，现在已经60多岁了。高拱在位的时候，他认为谭纶这个人资格老，高拱怕管不了他，就让谭纶告老还乡了。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又把这谭老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两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
1: 戚继光呢？
0: 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冀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济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爷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

10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盒，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封，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府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两个月。我说首府，还要再坚持两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府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两三个月，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府您想怎么处理？谭伦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伦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这谭伦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缝了，那我就听听吧。

0: 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
1: 啊，好。
0: 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儿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辅啊，你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谭纶走了之后，王志高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冯宝呢，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5集。
4: 白剑恶心中颇感宽慰，他的几个亲随中薛明飞最为贴心，但是说到精干得用，还非赵立文莫属。现在的局势虽然凶险，但是有属下如此，未必就不能挽回。商议已定，众人收拾营地，开始做继续上路的准备。吴群的尸体自然是没法带走，大家一起动手，在路边挖了一个简陋的墓穴，暂且将尸体掩埋。祢洪寨的居民最为尊敬天地自然，死后能够葬身山野，对他们来说也是不错的归宿。一切收拾妥当，再次踏上征途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上午10点。没有了吴群，白剑恶只能自己打头探路。众人一路前行，往下山的方向走去。跟昨天出发的时候相比，队伍中少了一个人，大家的心情变化也很多。行程中极少有人闲谈，除了岳东北看起来还颇兴奋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过往山下走倒是比昨日上山攀登要轻松一些，路上也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到了下午5点左右，众人已经顺利地来到了磨盘山的脚下。
5: 再往前不远一点就到一剑峡了，坚持一会儿，到了谷口我们就安扎下来。
6: 放心吧，我今天状态好得很，继续走2-3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
5: 到了一剑峡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种天气晚上在峡谷里安扎是非常危险的。
4: 往东又行了有10分左右的路程，耳边隐隐地响起了河流奔腾的声音。罗非心中一动，知道前方即将与河道相逢。果然，众人跟着白剑恶穿过一片密林，忽的眼前一亮，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到了这儿，一行人算是正式翻越了磨盘山，来到了丛林之外。一条河流自西南边而来，在他们前面不远处沿着山势拐了个弯，向着正东方流去。众人此时正是站在了河滩上。罗非知道这就是祢洪寨中的那条小河，当他们往东直行翻越磨盘山的时候，河流则从南侧山脚下绕了个弯，终于在磨盘山东边又跟大家汇合了。走出了2-3里地之后，忽然前方不远处有2座山峰陡然拔地而起，中间夹出了一条山凹。这个山凹不但狭窄，而且是辗转悠长，难测其端。河流沿着山凹蜿蜒而去，远远地看起来倒像是一条巨蛇钻入了石缝一般。
5: 前面就是一剑峡了，我们就不走了，就在这儿的河滩上安扎下来吧。
4: 不用白剑恶过多解释，一看前方的地形，罗非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夜晚不能停留在峡谷中。那峡谷间的山间距极窄，大约只有50米左右的宽度，在这50米中，河道便占据了一大半，这样河两侧可供容人的滩地实在是少得可怜。在那里扎营，万一夜里水

0: 里转了一圈，带回了不少木柴。除了木柴之外，赵立文还劈了一根2米长左右的青竹。大家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他倒并不着急，坐在一旁开始摆弄那根竹子。只见他用刀尖在竹子的一端剜出了一个窟窿，然后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了一卷灰黑色的线状物，牢牢地扎在了窟窿中。
1: 哎，你不吃饭，在那干嘛呢？
0: 赵立文只顾低头忙活，并没回答。
2: 他是在想吃点特别的东西。
3: 是要钓鱼吧？
0: 罗非注意到，那灰线上还挂着一根浮子，一头还拴着一个拇指大小的锐钩，于是便做出了这个猜测。果然，赵立文在那钩子上挂上了一小块面饼，然后来到河边一甩手，钩子便拖着鱼线坠入了河中。
1: 哎，这河里鱼多吗？
2: 抗浪鱼。
3: 抗浪鱼，这名字倒有点奇怪，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吧？
2: 这种鱼性子很烈，力量也大，在水里边总喜欢逆流而上，所以啊，有这么个名儿。
0: 没过多久，那浮子忽然一动，随即松弛的鱼线便被紧紧地绷直了。赵立文精神一振，左手执住青竹，右手却从腰间把那柄砍刀摸了出来。
3: 怎么，钓鱼还要动刀子？
2: 肯定是抗浪鱼。你看那鱼线绷得有多紧，不用点特殊的方法，那鱼就是把嘴唇撕裂，也要拼着脱钩逃跑。
0: 罗非正在琢磨着什么是特殊的方法时，赵立文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只见他手腕一翻，把刀背搭在了鱼弦上，然后来回的抽动，就好像是拉小提琴一样。刀背在鱼弦上磨出了一阵刺耳的嗡嗡声，听起来那鱼弦竟好像是用牛筋一类的东西制成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穿透力极强，震得罗非等人心烦气躁。水中那鱼儿的头部和鱼弦相连，此时的滋味可想而知。四五个回合之后，那鱼弦便开始软软地耷了下来。赵立文此时悠闲地拉着鱼弦，把上钩的鱼拖出了水面。那条鱼已经处于半昏厥的状态，它身形修长，个头也不算大，光看外表实在想不出在水中却有如此大的力量。河中的抗浪鱼看起来确实不少，没过几分钟，赵立文又钓上了一条。然后他把鱼竿放在河边，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营地上，把那两条鱼用细木棍穿了，就着篝火烤了起来。不多时，那鱼便开始散发出一阵诱人的香味儿。岳东北虽然已经吃了肉干和面饼，却仍然是被勾起了馋虫。眼见着赵立文并没有要和别人分享的意思，嘿嘿地笑了一下，凑上了钱来。
1: 我也去试试。
0: 说着，他走到了篝火边，伸手去摸赵立文放在地上的砍刀。赵立文突然警觉，右手如闪电一般探出，将那砍刀抢在了手中，随即刀光一闪，刀刃已经压在了岳东北胖乎乎的手臂上。
1: 你干什么？
4: 哎，小赵，你也太紧张了吧？岳先生只是借你的刀用一用。
0: 赵立文不说话，只是用眼睛警惕地瞪着岳东北。白剑鄂把自己的砍刀扔了过去。
2: 他是个视刀如命的人，岳先生想钓鱼，还是拿我的刀去吧。
0: 同时，他向赵立文递过去了一个制止的眼神。岳东北退开两步，捡起了白剑鄂扔下的砍刀，嘴里边嘟囔着，发泄着不满，然后朝着河岸边去了。罗非不动声色地看着刚才的一幕， 心中也觉得有些奇怪。

0: 营地上都是自己的人。赵立文的反应确实太敏感了，难道他外表凶狠，内心深处其实也对那神秘的力量充满了恐惧？岳东北踱到了河边，拿起鱼竿，把准备好了的面饼挂在了钩子上，然后学着赵立文刚才的样子，手臂一甩，把那鱼钳抛入了水中。罗非见他姿势笨拙，暗笑着摇了摇头，显然这是个不精于此道的人。过了好久，仍不见鱼儿上钩，岳东北心中焦躁，把鱼钳收回来查看，只见那面饼好好的挂在鱼钩上，没什么异常。岳东北沿着岸边来回走了几圈，重新选定了个位置，然后再次把鱼钩抛入水中。这次甩钩的动作比刚才要协调多了，只见那鱼钩高高的飞起，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抛物线之后，扑的一声扎入了河水深处。岳东北顺势想要把鱼竿稍稍地抬起来，谁知就这么一抬手，只觉得腕部一沉，鱼弦竟然被绷得笔直。
1: 哈哈，有鱼上钩了！
0: 岳东北十分得意，连忙举起砍刀，用刀背在鱼弦上来回的拉动。
1: 哟，我这条鱼可是不小，哎，你们快来个人帮忙！
2: 哼，鱼线只是绷紧，却一点摆动都没有。他呀，这肯定不是鱼，估计是勾着河底的水草了吧？
0: 白建鄂在一旁微微点了点头，看来是赞同周立伟的观点。罗非见岳东北又是收竿又是拉弦，一副手忙脚乱的狼狈样子，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效果。
3: 哎，我去帮帮他吧，把鱼竿拉断了那就可惜了。哎，别拉得太猛，得压着点儿。
0: 在罗非的引导下，两个人合力拉着鱼竿，变换了个角度之后，浸在水中的鱼弦终于轻轻的一颤，向着水面方向缓缓地探了出来。罗非见鱼弦松动，但是手中的力道却丝毫不减，他心中一动，这可不是水草，倒像是勾上了河中的某件重物。刚刚连下过几日的大雨，河水并不是很清澈，罗非两个人拉动着鱼弦，在往后撤了有两三米之后，却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鱼钩的拖动下慢慢浮上了水面。
1: 哎，这不是鱼啊，这什么东西啊？
0: 罗非手上动作不停，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紧了水面。那团东西被越拉越近，渐渐地露出了真实的面目。罗非心中咯噔一下，脸上神色大变，那竟然是一具身着黑衣的尸体。岳东北此时也看了个分明，失声大叫起来：
1: 死人？怎么会是个死人啊？
0: 白建鄂等人正坐在营地上看热闹，忽然听见岳东北喊出了这句话，都腾地站起了身来，快步向着河岸边赶来。三个人来到近前时，河中的尸体已经被罗非和岳东北完全拉了上来，死者面朝下浮在河滩上，臃肿湿漉，看身形应该是个男子。这一幕变故来得太过突然，白建鄂和赵立文愣愣地站在原地，神情有些恍惚。周立伟也是张口结舌，显得极为诧异。罗非则紧锁着眉头，脑中思绪翻涌。只有岳东北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咋咋呼呼地嚷嚷了起来：
1: 哎哎，你们看他穿的衣服，这就是我们在霓虹寨遇见那个人。
0: 不错，死者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防雨服，装束打扮和罗非三个人在大雨中狭路相逢的那个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此时他的帽子软软地搭在一边，露出了一头杂乱的湿发。
4: 这个人，他就是前两天
0: 在寨子里出现过的那个客人，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罗非盯着那死者的面庞看了看，突然惊讶地叫了一声，然后抬起了头。
3: 周老师，
1: 嗯，
3: 你看这个人像谁？
1: 看着倒是有些眼熟，但具体是谁想不起来了。
3: 你想不起来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你和他只见过一次面。
1: 你们认识这人？这谁啊？
3: 周老师，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办公室吧？那天与我和张法医同去的还有一个小伙子，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你的学生。
0: 罗非用言语把周立伟的思路引回了几个星期之前的龙州市。
4: 记者？是那个网站的记者，就是他把龙州的案情泄露给公众的。
3: 刘云。
0: 罗非报出了死者的名字，然后把与此人相关的情况向其他人大致地讲述了一遍。
1: 哦，我在网上看过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这样说来，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些人还无缘走到一起呢。
0: 他为什么也跑到这儿来了？还有，既然你们认识，他怎么不跟你们联系呢？
3: 他肯定是一路跟着我们三个过来的，想刺探到一些能够吸引眼球的内幕资料。
1: 那他倒也真是个有心的人呢。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虽然大不相同，但他这种无畏的探索精神很让人钦佩。作为一名记者，他表现得非常职业。
2: 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会死在这里？难道他一个人翻越了磨盘山，然后遇到了什么意外，或者受到了某种袭击？
3: 不，磨盘山的路况我们刚刚体验过，没有向导领着，他是绝对走不过来的。而且，从尸体的情况来看，他死亡的时间至少在一两天开外了。
2: 也可能他死亡的地点并不在这里，但是尸体被河流冲了过来。哎，如果这样的话，他十有八九是在迷虹寨中落的水。
1: 对了对了，这完全可以说通。下大雨的那天晚上，他不是约你们在寨子门口见面吗？结果他又没有出现，那天恰好又发了山洪，我看他就是被这山洪给淹死了。
3: 可是他的死因只怕还不是这么简单。
2: 怎么讲？
3: 那你们看这儿。
0: 罗非撩起了死者的头发，指着尸体左侧的面颊部。
3: 这是一道刀疤，他在死前曾遭到过袭击。
0: 果然，死者脸颊的皮肤上有一道裂口，从眉梢一直划到了耳根。虽然血迹早已经被河水泡干，但是很明显，这道裂口是被锐器所割，而且伤得不轻。周立伟也蹲了过来，他先是检验了一下那道伤口，然后又扒开死者的口鼻看了两眼。
2: 刀伤并不致命，死者的口鼻中都有泥沙，他死亡的原因还是溺水。
1: 袭击？溺水？
0: 罗非暂时没有发表什么观点。

0: 死者周身的衣服都很整齐，只有左臂高高的卷起了一截，这显然是出于某种人为的刻意行为。因为防雨服的袖口是束紧的，即使在河流中经过长距离的颠沛冲刷，也不可能自行产生这么大的位移。罗非伸出了手。 把死者裸露在外的小臂举了起来，在小臂的外侧，他有了奇怪的发现。在那儿，同样有几处锐器刮伤的痕迹，不过这些伤口比脸颊上的要浅多了，而且伤口形成了三个字母，依次是 D A N。伤口很新鲜。
1: 可以肯定是临死前不久形成的。这是什么呢？会是袭击他的人留下的记号？
2: 不，既然已经确定死者最终是溺水死亡，这记号就不可能是袭击者造成的。
1: 难道是他自己刻的？那么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是袭击者的信息吗？D
2: A
1: N，单。
3: 白寨主，霓虹寨里有没有姓丹的人？姓丹的人，和姓丹无关。这不是拼音，这应该是英文。你们看这个 D，笔画结束时特意带了一个尾弯，而汉语拼音中这一竖是直直的。英文，可是英文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单词啊。这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单词。 如果死者是在遇袭时留下这个记号，那他很可能只来得及完成一半。
1: 单劲儿，他是在发出警告，危险。
3: 不错，就是危险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把刚才讨论的结果一条一条的串起来了，猜测一下死者的遭遇。啊，我来先说我的想法，你们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那天晚上。 死者约我们在寨子口见面，可是，在赴约的途中，他受到了袭击。从死者脸颊的刀伤来看，袭击者显然是想置他于死地。他在仓皇逃亡的过程中，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或是类似的东西在胳膊上刻下了这半个英文单词，随后他就被大水吞没了，或者是意外，或者是袭击者的杰作。他只完成了 D A N 三个字母，在英文中。 以 D A N 开头的常用单词，一个是 dance， 一个是 danger。在当时的情形下 ，danger 无疑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当然了，他肯定没有必要描述自己正处于危险中。他留下危险的字样，是希望如果自己死了，这个信号能够传递给活着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或者说，我们。众人静静地听罗非讲。
0: 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线索来看，这番推测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金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修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生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了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收割流量、贩卖焦虑的营销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度和过度焦虑的边界，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

0: 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 欢迎董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董老师，以前我们来说幼小衔接啊，小中衔接，现在这个高大衔接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是这个标榜着抢跑一步领先一步的这种内卷式的热潮怎么就席卷了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0: 每年高考落幕之后，教育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内卷热潮。今年的核心焦点从高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抢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抢占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抢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驱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1: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抢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其实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
1: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
2: 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都得由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的那个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
2: 对，
1: 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确

0: 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自主性的去调整啊，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1: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极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它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还有余力。
0: 嗯，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
1: 嗯，
0: 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1: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0: 对，
1: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0: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能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1: 嗯，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
0: 嗯，
1: 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的延伸到大学里，这种抢跑的这个能代表着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担忧呢？
0: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焦虑，也有一部分是一些过度的过度焦虑的。就现实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

0: 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
1: 嗯，
0: 啊，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 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1: 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
2: 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高大衔接班的营销逻辑高度统一，堪称熟悉的配方，固定的套路。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梳理并曝光了四类核心营销套路，精准拆解了行业的焦虑贩卖模式。机构惯用的手段无非是编造虚假挂科、退学数据制造恐慌、刻意放大大学学业难度、将正常的入学适应问题包装成学业危机，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诱饵，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科班收费4980元，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1: 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太贵了啊。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陷入过度恐慌。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刻意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内卷的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即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

0: 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今年高考考生小玲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玲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院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题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个不对劲儿吗？
1: 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界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许现在可以，他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来学去
0: 是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1: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2: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步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4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短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0: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1: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0: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1: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
0: 嗯，
1: 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
0: 生存能力，
1: 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进入大学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所以这种孩子他培养的，他把时间就用在了去适应环境这一部分，给自我做规划这一部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也许这一部分能力你早就有了，或者是你并不畏惧这一部分能力，那么你畏惧的是哪一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0: 如果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1: 是的啊。
0: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但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1: 对，
0: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1: 这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了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啊。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0: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现在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祥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
7: 嗯，
6: 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7: 对，
6: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嗯，
7: 对，
6: 好，来看到这位木珠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
7: 是的，
6: 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
8: 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他 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

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崩溃，只想用攻击性的语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

0: 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地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记的一个雹子，也别是以前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1: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1: 家人的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2: 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1: 老挑刺儿，
2: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地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1: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阶段，那退的就是自己喽。
2: 对，
1: 因为你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母手中。
2: 是的，
1: 你现在还要仰仗于他们的照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了。
2: 是，
1: 对，好好的来适应，好好适应也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是一名准大一新生，高考呢并不理想，后悔不努力，惶恐未来，该怎么办呢？
0: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成绩属于正常发挥，但并不算理想。回忆高中生涯，我知道自己性格偏懒惰，加上是第一次住校，一直很依赖家里，每周都会坐2个小时车回家。在学校时，我还能勉强维持自律学习，一回到家就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悔，却始终没能做出改变，最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可实际上我一直在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 确实如果带

0: 变也有进，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
1: 嗯，
0: 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它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这些情绪它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0: 嗯，对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0: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路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
0: 嗯，
1: 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0: 其实就是这个女教练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0: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默成本会越来越高。
0: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
0: 嗯，
1: 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0: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十分钟是非常宝贵的。
1: 嗯，
0: 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但这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它放回到就是平移到我们的生活中，平移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先不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它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是解决不好的。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就不是准大一新生了啊，是一名比较成熟的女性。她说自己现在28岁，上班难受、恐惧、焦虑，如何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呢？
2: 我28岁，是一名体制内办公室岗位的女性，近2-3年一直处于高压、内耗、压抑的工作状态中，心理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

0: 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1: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都有的，
2: 就是看起来错综复杂嘛。
1: 嗯，
2: 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1: 嗯，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你已经处在这个环境里了。
2: 对，接受嘛，接受也是一个边界。但同时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就是说要随时要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就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给自己的纠结的部分，那么你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说了我自己还会懊恼
1: 啊，
2: 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充盈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就是本来是可以为自己去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调整心态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情绪你照顾好了，你就知道有些话我说出去是对自己的负责任，也是对这个环境的负责任，有些话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其实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可以的，但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体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只有一个人在担当起

0: 他人都是围观者。
1: 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需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课题分离。
0: 对，
1: 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的原因，什么事儿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和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无关的啊。把别人的问题交还给别人，把自己的问题拉给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要拥有这种能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并不会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么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内心纠结，然后呢和同事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了，有些你要取舍了，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3: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的啊。
2: 好，陈主任，
3: 哎，
2: 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了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4-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芪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呢、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哈。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每天呢听你的电台广播啊，听了几过瘾啊。
3: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一直在听你的广播。
5: 好，
4: 我这个起了一个五个疗程的，要算五个疗程的。
5: 你听我广播，你是什么情况啊？茯苓这一手胶囊，
4: 他是有糖尿病。
5: 啊，
4: 他个糖尿病的，不过说的，他先是的打胰岛素，打二级胰岛素，这五个疗程的已经吃完了，我又拿死活回来，有点起。
5: 是你家里人还是你本人呢、啊？
4: 是我家的婆婆。
5: 婆婆有糖尿病，都打胰岛素了呀？
4: 哎，对的，对的。
5: 他这个糖尿病呢、啊，还是有点严重了，知道吗？
4: 是蛮严重，他是二级糖尿病。
5: 二型的糖尿病。
4: 哎，对的。
5: 他这个糖尿病年头是不是有点长了呀？
4: 是有四五年的，我现在没发觉，他这个七年代以上啊，一个推子啊，做手术时候查觉有糖尿病，当时查觉的是有一二十点，一二十点后来又做手术没走的，这就有专门治糖尿病的把他。在以上这个市以上医院呐、啊，在有专门治糖尿病的，搞一个多星期才跟他的做这个手术，就把这个糖尿病的就控制了。他控制的是打那个胰岛素，早晨的打十个，晚上打六个。
5: 哦，早上打十个单位，晚上打六个单位。
4: 哎，对的，对的。结果当时呢，我听到那个广播啊，听了一个多月的，去年呢我就买了那个药，就一次性的就买了五个疗程。
5: 嗯。
4: 他呢又花算五个疗程，一共呢是2730块钱，每个月都检查，每个月都检查。
5: 他这个现在服了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他好转呢，就是原晚期的改手啊，原来是15次，现在只有2次了，原来改大手的有点管不住啊，现在已经管住了。
5: 哦，现在他的排便系统啊，现在改善的不错。
4: 哎，对的，对的。
5: 哦，现在大小便对他的帮助比较不错了，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5: 林志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菌字号的药品。
4: 哇，
5: 知道吧？
4: 对，我是听点讲了，前面听点广播。
5: 哎，对对对，林志益寿胶囊，你看到第一味药物就知道，林志呀，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吗？
4: 哎，对对对。
5: 哎，这对他糖尿病的病人服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是不错的、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5: 他是你跟他是怎么服用的呀？
4: 是早晨上课，晚上上课。
5: 哎，就按照这个服好不好？
4: 好，我是饭前一个小时服的。
5: 哎，那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胃病，饭前饭后都不重要啊。
4: 好。
5: 哎，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他这个情况，
4: 他这个精神方面也是蛮好的，这眼睛也有点不舒服的，他这也好的。
5: 哦，对他精神面貌，对他体质改善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4: 哎，睡眠也改善到了，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是蛮好的。
5: 哎，那个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噻，
4: 啊，
5: 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4: 啊啊，
5: 里头有灵芝，有丹参。

0: 有三七，有防七、有人参，有火子乌、桑寄生、五味子，知道吗？
1: 啊，
0: 它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都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吗？
1: 啊啊啊！
0: 哎，你看他的睡眠，你看他的这个大便、小便、排泄系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反映的都是比较不错的，是不是？
1: 是比较不错的。
0: 哎，对他的体质、对他的精神面貌、对他的体质、对他的免疫力，现在都反映的不错，是不是？
1: 对对。
0: 对他的血糖反应的也是不错，是不是？
1: 是比较不错的。
0: 好好好，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北省宜昌地区宜都县子镇镇楼子河宜都。
0: 哦，你是宜都市底下乡镇的，是不是啊？
1: 哎，乡镇农村的，我们啊，这个贫困地方蛮多也啊。
0: 我跟你讲噻，
1: 你
0: 经济条件不好，更不能生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咱不能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是不是啊？
1: 是
0: 的。哎，咱身体好了，这个钱都能赚得回来的，好不好？
1: 啊，你还根本还搞五个疗程，根本优惠点的。
0: 到时候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给你帮助一下，好不好？
1: 啊，你给我打的还是打02783736336啊？
0: 对对，还是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哎，老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67岁。
0: 哦，年龄不是太大嘛，我们该身体调养好，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1: 好好，感谢您了。
0: 不感谢不感谢，你贵姓呢？
1: 我姓吴啊，我叫吴九福。
0: 哦，你的电话是多少？
1: 我的电话是13886703562。
0: 好，你们福林制益寿胶囊啊，受益了。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我给你介绍10几个户啊。
0: 哦，你介绍了10几个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福林制益寿胶囊。
1: 哎，懂得你的油了。
0: 他们福林制益寿胶囊得到帮助啊，也会感谢你的，吴老师，好吧？
1: 哎，好，是的，我们都要感谢这个油的。
0: 好，也祝贺你们。
1: 好，感谢您哈。
0: 好，不感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感谢您，感谢您啊。
0: 好，不感谢，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俊的呢。
3: 啊，陈俊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现在个情况哪里？到哪里走路啊？不要拐拐可以走。
0: 哦，现在走路不需要拐杖了。
3: 哎，对对。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3: 啊。
0: 哦，你现在服了多少林子益寿胶囊啊，爹爹？
3: 我服了3个疗程。
0: 现在通过3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啊，中风偏瘫现在能走路了。
3: 啊，偏地严重偏地，走慢慢的好着来了。
0: 哦，以前还有便秘的现象，现在也好了。
3: 我感谢你自家了啊。
0: 啊，不要感谢，不要感谢，爹爹。当初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呢？几天排一次大便呢？
3: 一次，这我不出来，长得就是在屋里下干长的。
0: 哦，那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呢？
3: 每天一次。
0: 哦，现在排便每天一次。
3: 每天早晨排一次。
0: 好好好，这个就是林子益寿胶囊啊。对你的一个补气补血，咱那个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啊，现在调整过来了，知道吧，爹爹？
3: 我非常感谢了。
0: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你现在是怎么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的呀？
3: 我好像感到你的早10颗晚10颗。
0: 哦，现在早上4粒晚上4粒。
3: 就是你知道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就按那个早4粒晚4粒来服用，好吧？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是123/80。
0: 哦，现在血压是123/80。
3: 就量之前就是量肚子量这个手指嘛。
0: 哦，现在每天在量这个血压都是比较稳定的。好好好，这个就是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你看咱里头的药，里头的成分啊，灵芝呀、丹参呐、三七、桑寄生、五味子啊，这些药啊都是降血脂、降血粘的。
3: 哦，
0: 进发血液，远发血管，使我们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就稳定了。
3: 我真的是感谢啦，确实真真心心感谢你们啦。
0: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爹爹，这都是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咱们共同的努力，现在身体都越来越好了啊。
3: 我要打针老的时候，我要带我们东西湖医院去打针去。
0: 好，爹爹。
3: 啊。
0: 服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 就像你说的呀，给身边的一些慢性病呐、啊，像高血压呀、糖尿病、中风偏瘫呐、啊，跟他们讲一讲。
3: 不喜欢东西糊的，这个是医院的，如此老各种的中风的同志们，赶快买这个药过，就是我的亲自体会。
0: 这也是你老服了你自己手胶囊之后，得到健康发自内心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好，爹爹。
3: 啊，
0: 服上您这一手胶囊，早四颗晚四颗，还是按照这个来治疗，好不好？
3: 好。
0: 哎，爹爹，你是东西服的，是不是？
3: 东西服的，对对。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张。
0: 服的好就坚持治疗，也希望以后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哈。
3: 好，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0: 再见，你保重啊，爹爹哈。
3: 啊，感谢你们啊。
0: 啊，不要感谢，不要感谢。
3: 我感谢你们的。服务态度相当好啊！
0: 不要感谢，应该的。
3: 过得经济困难，不买衣也不好，一直打电话你们送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3: 要不打电话你们一会儿送过来了。我感谢你们的服务态度，真是好。
0: 应该的，应该的，老实讲，不要说买多我们就送，买少我们同样送，知道吧？
3: 不好意思，打电话和有人打电话他还是送过来了。
0: 不，应该的，应该的，老实讲哈。
3: 你们的服务态度一定好，服务态度好，我确实感谢你们。
0: 哎，对你们老人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不好？
3: 哎，感谢你们，感谢。
0: 好，也给这个感谢啊，传递给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
3: 好，
0: 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张爹，好，再见哈。
3: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好。
0: 哎，你好。
4: 啊，我昨天买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嗯。
4: 我买了5个疗程啊。
0: 哦，你昨天买的灵芝益寿胶囊，买5个疗程。
4: 对。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有三高，有腰间盘突出，
0: 哎呦，
4: 有20-30年的胃病。
0: 哎呦，你是一体多病呐、啊？
4: 对。
0: 你血压高是高了多少啊？
4: 有时高在170。
0: 哎呦，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4: 对。
0: 你这搞不好中风啊，万一出现脑溢血，那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4: 啊，我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是脑听力模式麻了，麻。
0: 你那个手指头麻呀，就是你身体的末端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4: 哦。
0: 哎，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
4: 听年的讲座。
0: 哦，不错不错，你听我广播呀。买灵芝益寿胶囊、
4: 哎、
0: 昨天买的，今天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4: 是啊。
0: 你这个服用方法呀，早3粒晚3粒。
4: 好。
0: 哎，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药品，第二个是大组方的药，里边有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另外呢有修复神经的药、
4: 哦、
0: 还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
4: 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那个指甲那个当中那个关节老是个硬的，弯不弄它疼。
0: 你那个手关节不能自由的活动，你检查过没有？是不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
4: 我没有检查嘛。
0: 那个手指关节是硬的，不活动啊，这属于风湿关节疾病，知道吧？
4: 哦。
0: 哎，这跟三高呢是两码事儿，啊。
4: 哦。
0: 哎，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因为咱的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4: 啊，
0: 哎，你祛风湿强筋骨通经络，你这个服过八月啊，你就会看到效果，好不好？
4: 好，
0: 服过八月，
4: 谢谢，
0: 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4: 盐城呐，杨连镇新市城。
0: 好，服了过八月，一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
0: 你贵姓呢？
4: 谢谢，我姓王。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王大姐，我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4: 好，谢谢。
0: 就这样，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们是生物服三个完整。
0: 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一个高粱人，环子。
0: 哦，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血压高粱是180，低压是101。
0: 哦，你高血压180，低压110，这个太高了。
5: 对对对。
0: 这个搞不好曲线，有的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严重的时候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5: 我只要半个多月没有那个十几天。
0: 哦，因为高血压高了，去了半个多月医院。
5: 在荆州，在荆州十一医院里。
0: 我跟你讲啥？你这个高血压住院，这是救急。
5: 对，就是这血压已经蛮控制不下来。
0: 哦，你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5: 对。
0: 你这个去半个月院花了多少钱呢？
5: 花了10000多了。
0: 花了10000多，只能说是控制，是不是？
5: 对。
0: 你看，你这个后期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5: 后期是拿法来后期的那个冲回去发了完整刷理，我也感觉不到问题。反正我今天听到你的广播，我听到两个人有台买你的那个邻居家来，买了3个老虎，生2个老虎。
0: 每天是怎么浮动的呀？
5: 上午3点，下午3点的，里面浮楼里的。
0: 对，早3里晚3里，是不是啊？
5: 对。
0: 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5: 服了情况蛮好。我那些昏也不昏吧，就是一些症状。
0: 原来头昏，现在也不昏呐。
5: 对。
0: 头不昏呐？
5: 对，原来腰酸背疼啊，以前那个疼感觉的。
0: 头不昏的，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然后呢，血压降下来了，知道吧？你现在血压查了没有？血压是多少？
5: 血压查了是125。
0: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120/85。
5: 我从来就是查的。
0: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爹爹。
5: 对，我现在我那骑车是到处回，只有红那个骑摩托车。
0: 你现在骑摩托车到处活动都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还骑摩托车？
5: 我是65岁的今年。
0: 65岁啊，身体好啊，这个在咱们农村呐，还能做体力劳动啊，都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啊？
5: 我是一个独居老人。
0: 那你空巢老人呐，更要个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5: 是。下午的水以后有的话，直接不能动了。
0: 对，你高血压高了。180的时候住院住了半个月，是不是啊？这个只能说救急。你要说在医院里，那个扩管利尿，跟你高血压治好，这个不现实也不可能，是不是啊？
5: 是。我这几年都老没降下来，服那个化疗药，你常用那服也把那个血压降下来。
0: 你这个长时间呢用化学药，它这个形成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呢，知道吗？
5: 对。
0: 这个是治标呢不治本，你现在服用林志怡瘦胶囊呢，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使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这个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的问题，知道吧？
5: 是。
0: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小虎。
0: 你是沙道观镇哪个村的呀？
5: 八里人村的十五。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陈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304797890。
0: 好，陈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咱们那个松滋市啊，沙道观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好不好？
5: 陈先生，我也给你改善两个人我。
0: 他们受益了也会感谢你的，是不是啊，陈爹爹？
5: 对，我给他放开了，因为我的老弟弟，我很亲爱的，他在我的亲爱，我把那个我买药那个药盒子给他的，他在今天做药，他在服用那个药。
0: 可以，没问题，让他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到我们当地的服务站去购买都可以，好不好？
5: 我是打他们五六给我送到家里的。
0: 可以让我们快递啊给你送到家，或者送到你们镇上，你到去拿都可以，好不好？
5: 好，我从内心里赶紧你讲说你讲了最通俗易懂。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听到大家真诚真实的声音，知道吧？
5: 啊，对。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你好，谢谢您吧。
0: 好好好，就这么说，再见。
5: 啊，再见。
2: 好，这位松滋65岁的陈爹爹啊，特别的激动啊，早就想打电话呀、啊，向陈准来汇报，今天终于是把电话打进来了。爹爹是有高血压，高压的180，低压的110，而且长期吃西药，但是依然头昏。这刚服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85/120，血压平稳，头不昏了。爹爹说呀，现在还能够骑摩托车代步。好，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那更要照顾好自己，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灵芝益寿胶囊厂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背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陈主任啊。
0: 哎，你好。
7: 我们全家人向你致敬，感谢你的一片心情。
0: 哎哎呀，客气了，
7: 一脸上头心情的为我们老年人慢性病人服务。
0: 哎呀，谢谢老人家，你客气了，
7: 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你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7: 我一脸上头在听
0: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爹爹？
7: 哎呀，听得有这个通俗易懂。
0: 哎呀，谢谢谢谢你老的鼓励，
7: 真人真事。
0: 对，参加广播的人呐、啊，都是咱们湖北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对，让这些慢性病老人呢受益匪浅。
0: 是的，是的，大家通过听广播学习健康知识。
7: 是的，陈主任你辛苦了，你把这好的啊这个产品呢介绍给我们呢，是我们的幸福。
0: 是的，大家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能让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啊，这是最好的事情，是不是啊？
7: 是的。
0: 哎，老人家，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7: 我们长期来的服用，我应该准备好以后啊，很严肃的跟你汇报的。这些蛮长头的，我只能来简单的说几句。
0: 好，
7: 我啊，是个心梗病人。
0: 哦，心梗就是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是不是啊？
7: 哎呀，严重的很呢。这个前年呢、啊，半夜的发病，心梗。
0: 哎呦，
7: 打药一点到医院里去抢救，住了上10天医院呢。回来以后啊，气血亏虚
0: 啊，
7: 上厕所都要人扶，
0: 走路都走不稳呐，
7: 走不稳了，走不稳了。
0: 哎呦，
7: 这个心脏跳动啊，时快时慢。
0: 哦，
7: 脑膜
0: 哦，
7: 那人呢不好的很了。
0: 哎呦，你那感觉这个快不行了，爹爹。
7: 是的，这人呢，他打了吊针以后啊，造成人的气血亏虚，那人呢虚弱到一点，心衰了。
0: 哦，那个心衰搞不好，一个是心脏啊。
7: 哦。
0: 跳快的也不行，跳慢的也不行，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回来以后呢，我就这个听了收音机以后呢，我们就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
0: 嗯，
7: 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啊，这人就慢慢的有所恢复了。
0: 那就好，
7: 因为我知道有专家讲过，到了医院里打吊针了，打那个心脏的吊针了。
0: 嗯，
7: 也打那个气血一个亏虚。
0: 对，你救急可以，你长期靠那个打针那肯定是不行，知道吧？
7: 对对对对对。 说话的声音也没得了，走路也没得，就下床啊，走路啊都困难得很的，只能睡在床上。
8: 哎呦，你看就说
7: 个不。但是我去了几个月以后啊，
8: 嗯，
7: 慢慢的就健忘起来了。
8: 哦，
7: 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8: 哦，人走路走得稳了，不打晃了，是不是？
7: 就可以慢慢的生活自理了。
8: 哦，原来需要老伴照顾你，现在人生活慢慢能自理，
7: 生活不能自理啊。
8: 哎呦，你看
7: 上厕所、洗脸、洗脸、洗脚、洗脸，都要老伴照顾，关注到什么程度？
8: 那是的，是的，是的。
7: 我知道，我以前就知道，到医院里打那个吊针了，他是把那个人呢打气血亏虚了，打成心衰了。
8: 你看，你看，
7: 我去了几个月，林志医生要了以后，慢慢我就能够下地活动了。
8: 哦，那好。
7: 我现在你去年那个发病呢？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8: 对。
7: 我现在是，你看，你听我这声音，说话的声音可不可以啊？
8: 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啊，老人家。你笑得多开心呐、啊！如果说你都像你的，一开始发病的时候人都倒了场，你能笑得出来吗？对的。
7: 所以我们呢，从内心里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啊。
8: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最关键是你们老人家获得健康了，知道吧？
7: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8: 是的，是的，
7: 这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啊。
8: 那是的，从疾病走向健康，那确实的。
7: 哎，
8: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7: 我86，我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的。
8: 那好消息啊，老人家。
7: 那心慌心跳啊，不发了，一直很好。
8: 哦，现在冠心病心梗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7: 对对对对对，一直很好。
8: 好啊，老人家，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补充你的气血，调节你的五脏六腑，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整个人呐、
7: 啊，
8: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哎，
7: 我还补充一句，我原来的肠胃啊很不好呀、啊，这个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这都是一老胀气，不想吃东西，现在这个脾胃完全改正过来了。其实某东西都香不蒙你老板在老笑我，你也谁信你的这气的这香啊
8: 好啊，这是好消息啊，老人家，跟你的脾胃打开了，
7: 你这些都想起了陈主任
8: 好啊，老人家，
7: 哥，我脾胃功能改善了。
8: 好，
7: 睡觉啊，这个就林志益说家长啊、我说他的最大效果是睡觉。我服了他以后啊，睡觉一直很好，午睡还要睡过半钟头的。
8: 哦，中午还睡过半小时
7: 呢？我睡过半小时的。晚上的话，那都是，那一上床就很快就要睡着了。
8: 哦，那就是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对。
8: 哦，那太好了！你现在
7: 我还睡得蛮早了。把酒里入睡的。
8: 哎呀，你现在吃得香？
7: 感谢陈主任喽。
8: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爹爹。
7: 陈主任
8: 啊，
7: 你是好人呢，一生平安，祝你全家幸福快乐。
8: 好啊，老人家，咱们大家伙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7: 对，
8: 都要好好的啊。
7: 好好。
8: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7: 看你说的，我咋不满意呢？我感谢你，这感谢不了我，我现在不满意呢。
8: 好啊，老人家，
7: 满意。
8: 咱们身体调理的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7: 是。
8: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金泽城区的人。
8: 那老人家，你有退休工资吧？
7: 有退休工资，但是不高。
8: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7: 一个月80还加的话，我现在有3000多块钱呢。
8: 3000多块钱，老人家，在荆州沙市这个地块儿啊，咱吃喝。包括医药这块是消费不完的，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
8: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
7: 叫黄先华。
8: 老人家，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到啊？
7: 170071。
8: 071。
7: 17071。
8: 好，老伴儿在服吗，爹爹？
7: 也在服。
8: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7: 他还不是这年纪来的，因为还不是这里不舒服，如果不舒服，他现在也精神蛮好。
8: 哦，老伴儿服了，反应的也比较好。
7: 那也蛮好。
8: 好，那你二老都安心的服用，好吧？
7: 好好。
8: 都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7: 谢谢谢谢。
8: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7: 好，谢谢。
2: 好，荆州86岁的黄爹啊，打来电话感谢，严重的心梗，气血亏虚，走路都困难。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心不慌了，生活能够自理了，还有肠胃病、失眠都很好，喜悦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祝贺黄爹爹！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0: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西柳河镇柳沟村五组，走访的是72岁的何焕娇何婆婆。婆婆呀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老胃病，睡觉睡不好，晚上起夜多。婆婆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走了5年，孩子又不在身边。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1: 还在烧火在是吧？
2: 哎，
1: 老伴儿呢？
2: 老伴呢？今年45年。
1: 婆婆，你贵姓啊？
2: 我姓何。
1: 姓何？
2: 哎，姓何，何焕娇。
1: 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我学前呢，我太长的话
1: 啊。
2: 前几年的话呢，找不到有高血压，只一老么一走死了呢，那个人子昏的就爬不起来，就倒了身。
1: 啊。
2: 这落下呢，就是左骨神经疼，这个腰疼。
1: 啊。
2: 这疼了到现在个检查呢，他说我们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2: 是啊，是往回挑担子挑横了。
1: 啊。
2: 是呢，我就说有没药去，他说是那么在农村里看不起的。自然呢，不就是了
1: 啊？
2: 我说不就是想生活的事是了，
1: 对对对，
2: 这还是走啊
1: 啊！
2: 这个血压呢，就反正呢，一是高啊，一是低。
1: 嗯，高血压是多少啊？
2: 开头检查呢，就是195/95，低的是95。
1: 哦，
2: 他那个昏的不能就是了吧？
1: 嗯嗯，
2: 就是啊，偏高啊。这一发横的，你知道，我的血压找不到搞药去，是吧？做诱惑的，这有陈主任，
1: 嗯，
2: 陈主任两个你们呢，是吧？我都听那个这个黄花，那个黄花啊，我这个大姑娘就是啥子？就是在公安局只隔几家个
1: 啊，
2: 嗯，我大姑娘群换，我群换群换，我说你包赢的，说你们在一个药店呢卖灵芝胶囊，我说我听你，他对我这那这病呢，还相识
1: 啊。
2: 大姑娘说我把那引起，我这引起黑的，买灵芝回来是干啥去？是去了。帮鬼了嘛，气到我记得的吧。
1: 嗯。
2: 现在老睡不着的，现在一喝，看电视的，俺是一高科生没得，落着醒了之后，翻了条，那风起大了，都开刀片，上个疗程到年底了是吧？到哪一根子放假的？放假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我说说，我儿子叫罗金，我罗金呐，我说我一个事商量的好，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是吧？嗯，我说你们都往打工找爷你阿爷头绪，
1: 嗯，
2: 我说我这一刻不要你负担，我自个走的你，我自个一年还搞1000块钱呢。他说妈，我不是舍不得钱的，那气了关键有没有效啊？我说有效，我这药吃的有效，我没得效，我抢了那个去买的。
1: 嗯，
2: 他是好，我说你要买呢，只给我买5个疗程呢，买5个疗程是送5个疗程。
1: 嗯，
2: 我说我这是一年的样子差不多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哥，我给人家这给我可买回来了，买回来他奶奶看了，哎呀，他妈这药还是的真敢活说，这是是锣鼓的，那接受得起啊？那是猫的前两年那种啊，跟我打电话跟他买。
1: 嗯。
2: 我这自个一年搞几个钱呢，我这就我这几个钱，我说我生不来死不带去，
1: 嗯，
2: 我砸死离开了，不要他们负担我啊，是不是啊？

0: 血压又是血脂高，
1: 嗯，
0: 又是胆固醇高，冠心病呢？这冠心病呢，原来你那么走一会甚至跑的跟这个做一回，医院很多人他是透不过气来呀，
1: 嗯，
0: 开不过车子得老师屋里，这现在把这药吃呢，这真觉没得了。我三年会长的，这个酒精丸呢，我一个月25000盒，我一个月得15盒，有时就5盒都做不到。为啥呢？我一年得3000多块钱。我说我这一年有3000多块钱，我做嘛林子江的血，我其他的病呢我都一喝。
1: 对对，
0: 我这个胃病，原来啊谁去盯他东西，他是这些都不能下课啊，就抢着吃，我是跑成。这现在啊吃根东西啊
1: 都没事了，
0: 没
1: 办
0: 法死啊，
1: 哦，
0: 但是呢我还是注意，
1: 还是要注意，对对对，
0: 我这上歇着东西不吃，
1: 三分治七分靠养哈，
0: 对对对的，
1: 嗯，
0: 儿子支持我，八姑娘支持我，
1: 嗯，
0: 妈妈你这药气有效，我也有效，我说我这没得效啊，我说我往年的感冒一年感冒几回啊，他一颗的中药啊打几天针都会跟他感冒，
1: 嗯，
0: 打几天针不打针还是不能好，这，
1: 嗯，
0: 现在感不感冒呢，感冒的是我自个操心，我们兄弟牵着弄柴火一汗湿啦，
1: 哦，
0: 回来就要洗澡，我一洗澡的散汗呢，啊，他当时呢这3-4皮子走汗他是好了，
1: 哦，就不吃药他自己就好了啊，
0: 他不发烧，
1: 所以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增强了啊，
0: 那孩子不发烧，他说啊，嗯，这皮子弄好了啊，搞得开水喝了他是好，皮子都没得了，
1: 哦，好，
0: 我说我天天我听收音机听去啊，健康来的，
1: 对对对，
0: 我说我你们呢黄刚娘陈菊文呢跟着讲的，不过还是有没有心理位置，
1: 对对对，这是你也听出门道来了哈，
0: 那个买别的药器啊，我说我得胃啊肝啊肾啊都有问题，我说吃这些是没得治也好没得害，
1: 嗯，
0: 我说我反正不带，大姑娘说妈你那药玩完了，他说你还是吃啊，你不把你身体搞落过的又没有那个招呼你啊，
1: 孩子们都还是挺孝顺的啊，
0: 他们都支持我，
1: 嗯，
0: 他们都支持我，
1: 嗯，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这现在血压是130/75，
1: 哦，
0: 我前天呢去检查的，2个星期检查回，
1: 两个星期检查一回，
0: 血糖原来一老是8点呐，8点多
1: 啊，
0: 我又过半个月个检查呢，这是5.2、5.3，
1: 哦，现在血糖也恢复的蛮好啊，
0: 嗯，在5.2、5.3呐，总是在那个上下跑，
1: 很好很好啊，
0: 这老是这样跑，
1: 嗯，
0: 我搞几个前年的，我说去药，我说，哎，把他们呢免得担心是吧，
1: 啊，嗯，
0: 婆婆一过到屋里啊有没有那个招呼啊，一病了哪个管的是吧，啊，
1: 对对对，原来你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病也蛮吃亏啊，
0: 哎呀得了开心的功能盖啊，顶多走20米远的走跑，快点个到那个水里看这个是坐一会，
1: 哦，
0: 坐一会
1: 走20米都走不了是吧，
0: 他一走着要命吧，他那脚都失去了知觉啊，就是还垮还是麻的是蒙的，
1: 嗯，现在可以走多远了，
0: 这现在反正一天到后我反正嘛恐惧，我说第二天死了你这上十亩天天是该我一锅种，
1: 你还种了上10亩地啊，
0: 嗯，这后头的卖了几亩去了，这前头还有那么地，
1: 哦，
0: 这我这我们烧着头着了，
1: 嗯，
0: 我这搞个小车子，我这在那多远，我这一弄一捆的2-3捆的，我就把车子拖回来，
1: 现在还能够做点体力活，搞柴火是吧？
0: 嗯嗯嗯，我这换个不搞香个不搞也烧的是吧？
1: 嗯，对对。
0: 我这开心，我这一开年呢，我的3万多斤菜子啊，2万多斤麦子，
1: 嗯，
0: 你这得开心，你还不要开农啊，你要弄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不能拿个给你弄回来呢，
1: 嗯嗯，
0: 对吧？我这往回打油啊，背一桶子油啊，这是最想个撇撇。今年呢，我这2万多斤的棉花，我这一回4-5桶子油啊，枪不在乎。
1: 现在心脏的问题怎么样啊？
0: 这心脏没得事，
1: 嗯，
0: 啊，晚会啊，这需要科学验完之后啊，他是嘣嘣嘣嘣的就走，不能睡觉，非要爬起来，
1: 啊，
0: 我不相信，我身体不扯假话的，
1: 嗯，
0: 啊，我是实话实说的，
1: 嗯嗯，
0: 啊，我说我生不来了，死不来去。
1: 这个婆婆，我在想啊，孩子们在外面打工赚钱，你要一个人要把自己招呼好。
0: 是，对对对对。
1: 现在一年还自己搞个10000把块钱是吧？
0: 啊，我去年呢，2亩5分田的棉花，我还买7000多块钱呢。
1: 哦，
0: 这是高吧嘛，2-3块钱呢。
1: 哦，
0: 是吧，啊，
1: 嗯？
0: 我这是黄哥，都是我自个所得捞下来的，是这些。
1: 一身的慢性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啊，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肠胃也不好，啊，就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0: 是，对对对对，还一桩。
1: 啊，
0: 企业呀，往后将近5个月，他就爬起来。
1: 哦，企业多是吧？
0: 做企业做啥子像这个，这现在呀，把这药吃掉啊，
1: 啊，
0: 不过查你这一回吧，2回。
1: 哦哦，
0: 就把这里个给落过了。
1: 嗯嗯，
0: 往后了，真的是跟着不能5个月的，一夜爬就爬9回。
1: 哦，
0: 这血啊，我的打针了，现在打针了，抽出来的血
1: 啊，
0: 就像个那个磨血。 这是和谐。哦。

0: 俺学跑，那是鞋子像这话，这就是鞋子高。那看一检查的，这哈欠的一块块的，我合去了。
1: 哦、
0: 这别个的一个个的是都是跑的五十呢，我的这一块块的鞋子。
1: 现在抽出的血不会是那样乌黑乌黑的吧？
0: 这检查的这鞋啊，这现在流动的，这新年的这流动，现在哪个口子呀？那鞋死的干对，
1: 哦，
0: 合计对他不流，谁先不流动、
1: 啊？今天过来了解您现在涪陵之一手胶囊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0: 哎呀，
1: 听了您说，其实我感觉您还是蛮能干的啊！你看您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要搞好，还要忙地里面的活是吧？
0: 对对对，嗯，对对对。
1: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现在是西柳河镇，
1: 西柳河镇
0: 柳沟村个五洲。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77751580。
1: 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0: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走访了很多仙桃、天门这个天冕片区的朋友啊，
3: 对，
2: 发现大家都很勤劳、很善良。
3: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哪里啊？
2: 嗯，
3: 非常勤劳。
2: 对对，
3: 能干
2: 啊，
3: 并且呢，大家对健康意识啊。也比较强，
2: 嗯，
3: 有病呢、啊、都在积极的来寻求治疗。
2: 对对对，
3: 通过老人家那种爽朗的笑声、
2: 嗯、
3: 感受到啊生活很幸福。
2: 对对，
3: 日子啊越过越有盼头啊。
2: 嗯，
3: 老人家一体多病呢、啊、以前说那个坐骨神经疼，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走个20米啊都走不了了。
2: 嗯，
3: 现在服上灵芝一束胶囊，他说我整天干事啊都没有问题了。
2: 对对对，
3: 并且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3: 130/75，
2: 嗯，
3: 老人家呢血脂也比较好，
2: 嗯，
3: 还有他这个冠心病的不良的症状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3: 睡眠好了，一觉啊可以睡个大天亮。
2: 对对对，
3: 所以老人家呀，现在服上灵芝一束胶囊，一体多病呢、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3: 体质免疫力增强了，现在呀也不容易感冒。他说。
2: 嗯，
3: 再也没有发个烧了。
2: 对对对，
3: 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啊，我的心情跟他是一样的，
2: 嗯，
3: 高兴跟激动。
2: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何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是陈主任。
3: 哎，对，我是陈主任。
4: 啊，听你电话我听了半年大半年了。
3: 好好好，听了大半年，灵芝益寿胶囊你买了没有？
4: 我已经吃了大半年了。
3: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有没有效果呀、啊，对的？
4: 有效果。
3: 哦，有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每天听你节目啊，都听得很高兴呐、
3: 啊。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个农村的人啊。
3: 啊。
4: 我是孝庄县小河镇。
3: 嗯。
4: 洪河村，我是刘总。
3: 哦，咱们是孝庄县小河镇的朋友。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哦，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4: 我没有其他的病，就是偶尔好发高血压。
3: 哦，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4: 哎，对对对。
3: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最高是达到170，那个用措施嘛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低了，我的心里很高兴。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每天是怎么服的啊？灵芝益寿胶囊？
4: 早三粒，晚三粒。
3: 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然后缺乏肺部弹性呢、啊，你的血压慢慢就平稳了，知道吗？
4: 对对对，那个用措施嘛好。
3: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82岁。
3: 82岁是这样的啊，
4: 对
3: 于你血压高的问题啊，生活方面你都要注意。一个是呢，饮食呢放清淡一点，不要那个大荤大油的呢，少吃一些啊。
4: 对。
3: 另外呢，每天呢适量的运动。我说那个运动呢，不是说让你跑步啊，让你干嘛，知道吗？就是走一走，
4: 我讲你听啊。
3: 嗯，
4: 我每天走3公里。
3: 哦，那就够了。
4: 哎，每天晚上非走3公里不可。
3: 那可以，2-3公里差不多够了，一天的运动量够了啊。
4: 对对对，再就是大便秘前。
3: 大便怎么？
4: 大便秘前。
3: 有点便秘吧？
4: 哎，对对对，这叫便秘。哎。
3: 几天一次啊？
4: 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开始骑你的，骑了半个月的时候，

0: 非常顺利，我的心里很高兴。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儿回来，陈主任了。你的语文确实蛮好，我还想一点礼品。我的老伴儿啊，他没有病，他也在吃，不是我俩吃那么多。
1: 哦，你老伴儿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0: 我希望他的身体健康一点，他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
1: 可以可以，老伴儿呢，他如果说没有病，他可以服灵芝素胶囊呢，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吧？
0: 对对对，我讲的挺啊。
1: 啊。
0: 因为我是农村，俺到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因为我开个店子的，开个小小店子的。
1: 哦，开个小卖部是不是啊？
0: 哎，给我们两个老家吃，我的儿子都不要我的钱。
1: 不错不错吧，你自食其力，今年80多岁了是不是啊？
0: 哎，我让你做生意。
1: 你要不说你82岁啊，我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吧？是的是的，咱这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0: 我的，
1: 哎，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婆婆80岁。
1: 婆婆80岁，你82。
0: 哎，今天跟我的婆婆去买的没？
1: 哦，今天你婆婆又去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啊，又买5个，又买7盒。第一次是我买的，第2次是婆婆去买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啊，也给咱们孝昌县小河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讲，好吧？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0: 我姓周，叫周万才。
1: 周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到啊？
0: 我的电话是17720460771。
1: 不错不错，你的82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手机号码你一口气能报出来了，还不错不错啊。
0: 反正我还在做生意嘛，是吧？
1: 对对对，在做点生意呢，就是赚点钱。有些慢性病呢，再买点药啊，给身体调理好，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的儿子说你最近活90岁。
1: 那、不知不知啊，听着你这个精神状态啊好得很，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知道吧？
0: 好吧，谢谢你，谢谢你的吉言呢。
1: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周爹爹啊。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
1: 不谢不谢，你二老保重身体好吧。
0: 啊，麻烦你啊，陈主任。
1: 好，不麻烦。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

0: 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4: 啊，陈俊啊，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
3: 哎，
4: 我先打到200。
3: 哇，你这个200太危险了。
4: 是危险了，是危险了。
3: 你这个弄不好，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4: 对对对，那一个疗程，血压下降了。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75到120。
3: 哦，现在血压75到120。
4: 哎呀，对。
3: 那你现在血压非常好啊，爹爹。
4: 对对对。
3: 你一看，你以前呢，血压高到220。
4: 200，对。
3: 你这个很吓人的呀。
4: 真的，那是医生怕真的嘛？
3: 医生都怕给你诊了。
4: 对对对，是的。
3: 那是的，你要在私人诊所要发毛病呐、别人要承担责任呐、对不对？
4: 对对。
3: 好好，现在血压正常的，75到120，这个血压很好哈。
4: 哎。
3: 不错不错不错，你当初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4: 没有想到这样的。
3: 没有想到。
4: 嗯。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爹爹。
4: 啊。
3: 你这个选对了。
4: 选对了，选对吧。
3: 哎，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看第一位。
4: 我准备去买两个疗程了。
3: 对对对，这两天有活动。
4: 那也活动是吧？
3: 对对对，你说你现在发点小钱儿，
4: 哎，
3: 就避免了以后发大钱。
4: 哎，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你要说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你就是这个钱发不出去了。
4: 那人都不行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那把你们费心了啊，陈主任。
3: 哎呀，不客气，每天在听我的节目呢。
4: 听了，听了，我天天在听了。
3: 我这个节目听不听得懂啊？
4: 你听得懂啊？你讲的好啊。
3: 我跟你讲的爹爹，
4: 嗯，
3: 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
4: 嗯，
3: 都跟你们老人家是一样的，
4: 嗯，对对，
3: 都是犯罪的心声啊。
4: 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今年70。
3: 听到你这个说话中气啊，很有劲儿。
4: 很有劲吧？
3: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整体的这个体质也增强了。
4: 我的精神还可以，
3: 体质免疫力都提高了。
4: 对对对，
3: 好，不错不错。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黄陂的。黄陂呢，高高的长燕，是吧？
3: 黄陂长燕的。
4: 对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林长官。
3: 哦，今年72岁。
4: 对，哎，我准备这两天，准备明天还是后天黄陂药店里去买。
3: 这两天有活动，参与活动还能省钱。
4: 好。
3: 好，爹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
3: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4: 啊，谢谢啊，陈主任。
3: 不谢不谢，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

0: 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3783743636 03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诰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诰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诰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
0: 哪个胡子高啊？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
1: 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0: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六品官员。
1: 六品官员，你见见就行了。
0: 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六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六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
1: 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
0: 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两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老爷，你还没走啊？
1: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银子，这50000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0: 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

0: 见他吗？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1: 他要求我？
0: 是啊，
1: 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
0: 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
1: 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0: 对，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1: 他人在哪儿呢？
0: 在花厅里。
1: 好吧。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儿。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觉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觉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的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觉答话：听胡主是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
0: 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 冯宝倒冷静下来了。
1: 胡子高，
0: 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
1: 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2: 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
0: 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
2: 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
0: 望老公公您笑纳。
1: 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0: 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
2: 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

0: 银票。哎呀，一万两！
1: 徐觉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
0: 冯宝听了，好了，徐觉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一万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觉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淮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淮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干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觉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觉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儿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

0: 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他，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记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学说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1: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 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未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裴思谦为了能见上裘世良一面，可以说什么法都想尽了。但是几回下来，人家裘公公根本不见他，就连这门房大哥呀都劝他说，你别费劲了，想见裘公公啊不是容易事儿。这道理裴思谦能懂，但是对他来讲，裘公公裘世良太重要了，自己以前结交了那么些个权贵，哪个能比裘公公有能耐呀？这样的人物如果说能让我给巴结上，我就是倾家荡产那也值当的。不过裴思谦虽说打算的不错，可眼下这种处境他也清楚，人家裘公公呢是大官，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他呢一个秀才，要麻没麻，人家凭什么见我呀？裴思谦为这事儿没少犯愁啊，他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最后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不是别的，那就是用他那颗诚心去打动裘世良。您不是不见我吗？那我就天天去，天天送礼，早晚有一天我能让您知道门口有我这么一位忠心的奴才。您别看裴思谦学问没多少，可他这点恒心呢全用在这儿了，一天两天不显，一年半载的，裴思谦这种举动还真让裘世良知道了。再有，裴思谦也不是干等着，发动身边的关系，找那些能跟裘公公说上话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替他美言几句，不为别的，哪怕就是裘世良能答应见他一面呢。咱在这儿不得不说，裴思谦为这事儿真是花心思了，付出总有收获，将近一年的时间，裘世良还真是答应见他了。就这么着，裴思谦算是跟裘世良搭上关系了。裴思谦多精明啊，他在裘世良跟前表现的绝对忠心，再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没出多久就把裘世良哄得高高兴兴的。这大腿啊，裴思谦算是抱上了，有了这层关系，只要时机成熟，裴思谦张嘴讨个什么东西绝对不成问题。这一年正好赶上科举考试，裴思谦瞧着这些学子，他心里边就开始琢磨了，心说虽然裘公公这层关系我打通了，可真要说直接要个官儿，不是不行，但兴许会引来别人的反对，就算这官我当上了，有裘公公帮我撑腰，可有句话说得好啊，小心使得万年船，万一哪天裘公公不得宠了，遭别人眼红嫉妒了，他一倒台，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一块遭殃。如果说我不讨官，而是讨个进士的身份，这么一来，在外人眼里，我就是凭着真本事当的官啊，风险小，机会大。哎，我看这是一万全之策，您听听裴思谦想的多么周到。主意拿定之后，他抬腿奔了裘世良那儿了，俩人一见面，一番寒暄过后，裴思谦可就张嘴了，裘公公，我看今年开科考试，好些学子全忙活上了。裘世良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物件， 一边漫无心思地回了一句：“可不是吗？这些学子学了一辈子，就等着这回考试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不想当官儿？谁不想发达呀？邱公公说的是，回想当初我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能够考中功名，那就是我的梦想啊。现如今看见他们，我还真有点怀念，真想再参加一回。只是这学问，我放得太久了。看来博得进士的梦想只能等到下辈子了。裘世良听完这话倒是挺好奇，哎呦，听你这话茬儿，当个进士就是你的梦想啊？嘿，这倒是简单了。裴思谦就等裘世良接这话呢，一听这个赶紧问，小人也没多大出息，想当初考取功名也是希望能够为朝廷办事，不过现如今我能跟着您这样一位英明之主，什么理想不理想的，眼下什么事情都没有能让我给您效忠更重要的。哎呀，这话说的让裘世良心里边听完这叫一个舒坦呐。斜着眼睛一瞧裴思谦，微微一乐，哼，你这张巧嘴呀，真是我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看在你这么讨我高兴的份儿上，我给你写个帖子，你呀直接去找今年的主考官高凯，要个进士当的。裘世良话音一落，裴思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裘公公，我对您忠心可不是为了向您讨赏啊，您就是什么都不给我，我也心甘情愿的为您上刀山下火海。”裴思谦这话，裘世良根本没让他说完，一挥手：“得了，我知道你忠心了。给你讨个进士当当算不得什么，你呀拿着这个直接去找高凯去吧。我也是喜欢你才这样干的，否则想从我手里要东西门都没有。”裴思谦这功夫可是没白费，表面上虽然没什么变化，可他心里边好家伙，乐的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高高兴兴拿着裘世良的帖子就去了主考官高凯的府邸。按照裘世良当时的地位来讲，他写的帖子基本上等同于通行证。裴思谦高兴啊，去高凯家这一路上他瞧什么都乐，满脑子都是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还能捞个官当的。可谁成想等他来到高凯家门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万万没想到。怎么回事啊？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帖子，他牛啊，心说裘公公写的帖子谁能说半个不字。结果到了高凯家叩响门扉之后，呵，这家伙横打鼻梁，心里没谁了，跟人家门口啊看门的门童就犯起横来了。哎，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啊，我叫裴思谦，今天特意找你们家老爷谈事儿来了，赶紧进去禀报一声去。门童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人平时也没来过，不认得。

可裴思谦这架势拿的真是挺足的，一张嘴就这么横，门童心里一激灵，细声细气地回了一句，转身进去通报去了。高凯这会儿正坐在屋里看书呢，一听说有人拜访，再一问姓氏名谁啊，告诉说叫裴思谦，然后说这架势怎么怎么高傲。高凯心里啊就寻思上了，这人谁呀？首先名字没听说过，而且也没听说在朝为官的有这么一号啊，还这么牛气。高凯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谁，不过老让人家门口站着也不合适，心说啊，那我先去看看吧。这裴思谦呢在门口用现代话说等了约莫也就五分钟，瞧见一个貌似当官的人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个裴思谦呢他也不是在朝当官的，他不认识高凯，只是拿眼一瞧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像官员。俩人一见面，裴思谦先张嘴了，想必您就是高凯高的人吧。高凯瞧见这个人这会儿也犯糊涂，不认得呀，回了一句，本人正是高凯，不知您有何贵干呢？哦，这么当的事儿，我叫裴思谦，今天过来呀是给您送个帖子，这可是裘公公让我给您送来的，您好好瞧瞧。一听裘公公啊，高凯当时就皱了眉头了。在这儿咱多说一句，高凯是一好官，为人正直，他看不惯的就是裘世良这帮人祸乱朝纲啊。平时在宫里这两拨人本身就不对付，只是碍于这裘世良的身份和地位，他高凯没这能耐对付而已。所以别看俩人相安无事，这是表面的，高凯心里边啊甭提多烦裘世良了。这会儿再一听是裘世良送来的帖子，好家伙，这心里边啊这腻味劲当时就上来了。裴思谦不知道高凯这心里怎么想的，还那一个劲儿的觉得裘公公的帖子跟圣旨没多大区别，你高凯官职再大，瞧见这个你也得乖乖的照办。可谁成想等高凯把帖子一打开，气得当时脸都变傻了。高凯本打算请裴思谦进屋，可一听说裘世良这仨字儿，得了，您呢凑合门口站着吧，等我看完这帖子还指不定什么样呢。裴思谦呢一看人家没把他往屋里让，嚯，样大了，大脸盘子一扬，拿下巴指人，时不常的还翻俩白眼儿，那意思就是你看完了吗？知道了吧，我的靠山是裘公公，你得乖乖的按这个给我办事儿。高凯一瞧裴思谦那模样，当时啊心生厌恶，再打开这帖子看完里边的内容，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什么话也没说，把帖子往裴思谦脸上一拽，扭脸冲门童喊了一句，送客关门。高凯这举动裴思谦完全没想到，弄他一狗纳闷啊，懵了得有半分钟，这才反应过来，高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认字儿啊，还是没明白裘公公话里是什么意思？你胆子也忒大了，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但你知道你扔的是谁的帖子吗？这是裘公公亲手写的，你活腻歪了。高凯毕竟是一文人，他没这习惯跟人动粗，心里这火大，可是还是耐着性子回了裴思谦一句，朝廷可考，凭的都是真才实学，一封帖子就想换个进士当当，你把朝廷把皇上往哪儿摆啊？裘公公我认得，我也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告诉你，你想当这个进士可以自己考去，光凭这封帖子没门儿。我倒要看看这大唐王朝到底是皇上说了算还是裘公公说了算。说完了，这高凯根本不给裴思谦还嘴的机会，扭脸回院了。高凯这派头可给裴思谦气得够呛，站那儿啊紧粒哆嗦。不过这也难怪，在这之前他本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得怕裘世良，都得听裘世良的话，
谁成想一个主考官就敢不把裘世良放在眼里。裴思谦窝火啊，心说行，饿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我就不信以裘世良的能力还办不倒你了。想到这儿，裴思谦咬着后槽牙跳了脚的在人家门口啊吼了一声，高凯你给我等着，这口气我一定得出了。这届科考我要不上一个进士成，下届科考我非得要一状元不可，多的口气呀！裴思谦没皮没脸拍马屁，他不觉得丢人现眼，但被高凯轰出来了，不、哦，这成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了。回家路上一个劲儿的想，心说这口气我要不出，我誓不为人。

裴思谦这口气要想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裘公公帮他出头。从高凯家出来，裴思谦呢没带拐弯的，直接奔了裘世良那儿。裘世良一看这小子回来了，头一句就问：“怎么着，你小子上我这儿报恩来了？”裴思谦多会演呐，听完裘世良这话，低头没吭声，一脸苦瓜相。裘世良觉得不对劲呐，心说：“你这梦想我都帮你实现了，你高兴才对呀。”随口又问了一句：“怎么了？这是捞了个近视，还不满意呀？”裴思谦这会儿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才一脸委屈，把刚才在高凯家怎么怎么当的事儿说了一遍。临了还补了一句：“裘公公，小人实在是没出息啊，我自己受了委屈啊，不要紧，我这心里边难受的是让您脸上无光了。他高凯太目中无人了，要不是不想给您找麻烦呢，我当时我真想跟高凯同归于尽了，这近视我也不当了，但是我也不能让您蒙羞。”咱刚才省略那一段啊，裴思谦可不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一个事儿，从他嘴里说出来啊，就全变了夸张手法了，颠倒黑白是非，把没有的给添枝加叶编在里头了。裘世良站在那儿啊，是越听越生气，也就赶上太监没胡子，要不然气得真得胡子撅上去。哎呀，好你的高凯呀，我写的帖子啊，你当成一张废纸，还拿当朝皇上来压我一头。行，我不跟你正面冲突，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得让你知道咱俩谁的能力大。得，被裴思谦这么一忽悠，这战争升级了，成了高凯和裘世良之间的矛盾了。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裴思谦这会儿就是渔翁，他巴不得这俩人呢能死掐呢，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坏处。裘世良这会儿窝了一肚子火，坐那儿寻思了半天，最后跟裴思谦说了一句：“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下回科考你还去要功名，而且近视咱都不稀罕了，到时候我还给你写个帖子，要咱就要个状元，我倒要看看天底下是他高凯厉害还是我厉害。”哎呦，听完这话，裴思谦浑身打了一冷着呢，您别误会，不是气的，那是激动的，不过这脸上啊没表现出来，还那假装配合裘世良呢，一脸狠呆呆的回了一句：“只要能为裘公公出气，我干什么都行。”这不废话吗？按着这个计划，转眼又到了科考了。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推荐信，二番来到高凯家。其实在这之前，高凯已经感觉到了为这事儿裘世良对他非常不满意了。高凯虽说为人正直，可他也得活着呀。裘世良手里权力大，他清楚，思来想去的只好回了裴思谦一句话：“状元已经定下了，不过状元以外的功名可以按照裘公公的意思办。”裴思谦有了裘公公的交代，根本不屑于跟高凯添条件，还是那副趾高气昂的样，眼儿一斜嘴一歪，裘公公说了：“非要状元不可。”高大人，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一句话把高凯噎这儿了，高凯毕竟是权势有限呐，

0: 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他不同意，裘世良也能想出其他法来让裴思谦当上这状元。最后迫于无奈，只好忍着，把当年状元的头衔就给了裴思谦了。裴思谦不学无术，溜须拍马，自己要功名，得了一个状元。他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他是脸皮最厚、学问最低的一位状元。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还是结合风湿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呢，开展冬病夏治，通过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在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功效啊是非常确切的，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其实这里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传统中医他认为啊，像痹症，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属于痹症嘛，它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叫无体痹啊，无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有皮肤，还有我们的血脉，另外还有我们的筋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骨骼啊，这叫无体痹，就是皮痹、肌痹，还有脉痹、筋痹和骨痹。相对来讲呢，它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肢体，就我们的上下肢，而且呢比较表浅，或者说和我们感受的风寒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我们这样理解，就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呢，发病的初期或者发病时间不长，它往往就表现无体痹，肢体、肌肉、关节、筋脉、血脉受到影响，痹阻不通。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五脏痹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也就是说痹症累积到我们的五脏，那么相应来解就是病程就比较长，或者说病邪了深入到人体的脏腑，所以叫五脏痹。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或者说一个解释啊，为什么有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们这里说到老就是时间很长的朋友，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什么理疗啊、拔罐啊、艾灸啊、针灸啊这些方法，他就得不到很好的康复了，因为您的病程已经很长了，病邪已经深入到人的脏腑了，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在皮毛上面做一些理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您看，咱们结合冬病夏治，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还有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组合起来应用，既能够从我们的皮肤、毛发、关节、肌肉，尤其关节啊，相对来讲这个比较表浅，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能够很好的促进关节的滑液的补充，有助于血脉的畅通，那您的关节很快就灵活了，不肿不疼不麻不胀。那么再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内在的通过滋养骨髓，增加人体五脏的供血供氧，调养五脏六腑。所以您看咱们冬病夏治的主题是什么？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五脏调养好了，内在的脏腑得到恢复了，那痹症才能够从根本上

0: 当得到康复啊。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达到一个标本兼顾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今年啊是第22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而且现在是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为大家特别开展的，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另外呢，还是提醒朋友们，我们的专业老师啊在全省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活动当天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朋友们把握住机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唐老师你好。
0: 哈、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用了好多年，我早就想给你通电话，哦、一直是打不上去。
0: 啊、哦，电话不好打啊。
2: 电话不好打。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2: 我是安陆的。
0: 哦，安陆的啊。
2: 一直都坚持用，因为我用风湿关节炎，晚上抽筋，抽得好狠。
0: 哎呦，
2: 一哈抽得不能说话。
0: 哦，
2: 一哈抽得四水汗流，简直身上是出好多汗，人都不能做事儿。
0: 您抽筋是哪里抽啊？抽得不能说话了？
2: 我是从腿到头上，一抽筋就这样。
0: 你是说这全身都抽是吧？
2: 抽得我都不能说话，出好多汗。
0: 原来抽的话，那每次都怎么解决了？
2: 没办法，我都去买你的产品，然后抽筋就好。反正我听你的讲座，我听了好多年，我总能听
0: 啊、哦，
2: 早晚都得听、
0: 嗯。那您等于说主要就是抽筋这个问题现在恢复了？
2: 原来没有听你的产品，腿子疼啊，走路都要停下。
0: 哎呦，那是怎么的？是整个腿都疼呢、啊，还是膝盖疼，还是哪里疼呢、啊？
2: 膝盖疼，你的讲座、我都老好听收音机，晚上吃了个活力宝，然后听你的讲固力健，
0: 对，
2: 我都要吃你的喷射固力健，
0: 嗯，
2: 最后又抢你的软黄金吧。
0: 哦，对对对，那你还听得蛮仔细啊。
2: 啊，我听得仔细，我都吃你的软黄金，
0: 嗯，
2: 现在是好啊。完了呀、我没吃你的产品呢，我睡到晚上半夜，
0: 哦，
2: 总是上去接不住下去，心里难受，上去接不住下去。这是吃了你的蓝黄金以后，这半年多，现在都没有那个情况，睡觉都不叫那样。
0: 好，
2: 我完了叫那样，我好像睡到半晚上我都不行。
0: 那说个严重的话，那好多人就说那晚上半夜心里难受，好像就人就快要过去的感觉了。
2: 哎，对对对呀，要不就是咳，要不就是心里都难受。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后吃了你那个产品呢，我现在就是说你的好产品呢，吃了我是活过来呀。
0: 那确实啊，您看第一个刚才您说的抽筋啊。全身这种突然的抽筋呢、那可能还不是风湿了啊，这可能也是和您心脏啊大脑啊有问题有关系啊。现在这个问题也得到恢复了，再个晚上半夜心里难受现在也恢复了，这两个大问题啊，那您一下子就好像要过去的感觉了，是不是？
2: 哎呀，对对对、晚上就是这样，都是每天晚上就睡得那个好脑子要起来，不起来心情是难受。
0: 那您现在平时血压都怎么样呢？
2: 我晚上高血压，吃高血压的药，开始吃一颗，然后不行的要吃两颗，不是吃你的活力宝吧？我都好多年没有吃高血压的药。
0: 哦，有高血压，然后吃活力滋养宝呢，血压基本上控制下来了，药也基本上停了。
2: 哎，对呀、
0: 哦。
2: 自从你讲软黄金呢，我都吃软黄金
0: 啊，吃了软黄金，现在心脏也更稳定了。
2: 啊，稳定稳定了，软先从睡到半夜都要起来，人都不行了。
0: 对，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73吧。
0: 可以，有这个身体啊，还是不错。
2: 活过来都不错的。
0: 尤其几个主要的大问题啊，这都能够恢复过来。
2: 我打电话给您的服务员，就说我要买固力健，现在差不多了，软黄金呢还没吃完。
0: 哦，那可以，刚好我们现在也正在举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2: 我是想肯定在也搞活动的。
0: 行，那这样老人家您呢就抓紧时间参加冬病夏治的活动，我们活动呢全省统一进行当中，您呢方便呢可以直接到安陆去购买。
2: 现在在深圳要邮寄，要邮寄，我要我的姑娘给我买。
0: 哦，那行，那就到时候直接看是怎么跟姑娘联系一下。
2: 我跟她讲了的。
0: 那行，那就直接办理邮寄。
2: 原来也在你那儿寄了货的，那也是寄到深圳来呀的。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2: 我姓吴。
0: 给您办理邮寄。
2: 好好好好。
0: 祝您老更加健康。

0: 现在年龄老了，但是感觉精力体力比以前更旺盛了啊。
1: 是啊是啊。
0: 哦，好。
1: 原来够腰啊，受点什么弯腰活，一老就腰椎也就滑脱，就动了动不得啊。
0: 哦。
1: 现在没了这种感觉了，反正。
0: 哦，您意思就是说，原来弯个腰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出现闪腰啊，或者是滑脱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哟，那要是腰椎滑脱了，就蛮狠了啊。
1: 是啊。一滑脱了，动也动不到躺地方，身也翻不得啊，
0: 是啊，
1: 动也动不得。
0: 嗯，
1: 反正这几年恰恰没有了。
0: 哎，那腰比以前要更加的稳固了。
1: 这两三年还没有发生这个关系，原来也一搞就换发。
0: 是吧？你看这个腰椎滑脱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腰椎变形错位了啊。那一错位了，那真是就像您说的，动都不能动，甚至有时候啊翻个身呐、啊，咳嗽一声呐、啊，那腰都疼得受不了啊。
1: 还咳，一咳嗽那就像刀子割，
0: 像刀割。你看，所以您得过这个病呢、啊，您就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这几年都没再发过了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好。
1: 再是原来我婆婆老患感冒，现在感冒就是现在就是有点头疼了，那过天吧就好了。原来一个月是吧，搞得嘛一两次感冒。
0: 免疫力提高了，很少感冒了啊。
1: 我们俩都在用啊，我婆婆用的是那个原黄金啊。那原来检查有这个心脏啊，有早搏。
0: 早搏。
1: 早搏，我就跟他用的这个吃的这个原黄金。
0: 对对对对对，早搏发的频繁吗？原来。
1: 有些心里慌啊，
0: 心慌
1: 有时候。心慌啊，心闷啊，有时候
0: 哦，
1: 去检查到人民医院检查，还不简单检查出来，还背的长城呢，要背什么长城啊什么？
0: 对，
1: 还是检查出来。
0: 啊，那叫24小时的监测。只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也都知道，心脏病您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呢，您检查得出来；您要是不发作的时候吧，他又查不出问题来。所以有时候到医院去吧，可能又赶不上那个点，是不是？那只有通过24小时的监测，背个盒子监测您这24小时整个心脏的变化过程。那就是现在婆婆心脏平稳了吧？
1: 现在比原来好多了。那爬点那是什么三年哈走哈都心慌了，现在现在好些了。
0: 那照您这说啊，您老伴这个心脏不光是早搏啊，可能还是有。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就是做点事啊，或者劳累一下了，或者动一下了，就心里有点闷啊、慌啊，是不是？好，现在心脏平稳了。
1: 我其实我的人吧，对肠胃是原来我老便秘了，吃的好的。
0: 您自己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都怎么样？
1: 都蛮好，
0: 都蛮好。
1: 检查，我给我阿姆把我弄给检查。我的血比年轻人血的好些，
0: 是吧？
1: 是啊，医生给我检查，他说身体真好嘛，比年轻人血的好些。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说血压很标准，血糖也不高吧？没有糖尿病吧？
1: 都不高，
0: 都不高，
1: 血模式都达标。
0: 那就行。您刚刚说肠胃啊，就是平时吃饭消化都怎么样呢？
1: 消化也可以嘛？
0: 还可以啊。
1: 嗯，
0: 这说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1: 我也78。
0: 哦，也78岁了啊。
1: 那
0: 不错啊。刚才听您第一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说现在人虽然有78岁，整体的身体的精力啊、体力啊，比原来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更充足一些。那就好。
1: 原来就是搞上某事，就说这个腰椎叫我到分分钟了，现在就。可以搞个事不要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咱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还是整个的身体机能呢、啊，就是中医讲叫什么正气足了。因为您正气足了以后，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筋骨皮毛，还有五官九窍，都能得到保养，那身体自然就全面的健康嘛。可以可以，老两口好好用。
1: 好，好。
0: 那等于说现在婆婆用的是原黄金，您是用的活力资源宝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青松固力健应该也用了吧？
1: 用了。
0: 都在用。好好好，现在呢正值三伏天啊，三伏天冬必夏至，对我们老年人培补正气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好好的巩固一下。
1: 好，是。
0: 您贵姓了，爹爹？
1: 我姓刘的，哪个？
0: 是哪里啊？您是？
1: 仙桃。
0: 仙桃是吧？好，那就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 再见再见啊。

0: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
3: 哎，我是武山的老王啊。
2: 哦，武山农场的王爹爹是吧？
3: 哎，这老朋友了。
2: 哦，您好，您好，武山农场的啊。
3: 哎，我一直都在用我的资源宝在保健身体啊。
2: 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3: 又治疗又保健，我现在主要是问一问这个冬病夏治活动开始了是吧？
2: 对。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我们是分阶段，现在目前举行的是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就三伏天的活动啊，所以您这段时间都能享受优惠的啊。
3: 啊，他这个优惠活动幅度蛮大吧？
2: 对，这个您放心，每年夏天三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带来一系列的优惠，包括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轻松固力健啊、还有千里眼眼贴啦、啊、都能享受优惠的啊。
3: 哎，这个固力健我用了，很实惠啊，很对症，效果很好啊。
2: 哦，就是活力资源宝一直在用，现在固力健也用上了，是吧？
3: 哎，固力健我也在用，这个眼贴我一直在贴，我一直在用。
2: 嗯，
3: 我本身这个眼睛就双目失明了嘛。
2: 哦。
3: 因为它也疼啊、痒啊，经常的发生，我一贴它就好了嘞。
2: 就是那种疼啊、痒的症状，现在已经没有了。
3: 哎，很好。
2: 好。
3: 也很实惠。
2: 嗯、是。
3: 那个护理健康，腰酸腰胀啊，这么经过它吃了以后啊，效果也很好。
2: 就是关节方面的问题。
3: 哎，对，关节上面的问题，也很好。
2: 嗯。
3: 所以说，我们搞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这个护理健的眼贴、这。很实惠，也很对症。
2: 是啊，您看，尤其说我们老年人呐、啊，最近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再强调，每次这种活动呢，尤其套餐组合了非常好，所以这个活动啊特别实惠，尤其组合应用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健康收获。那您现在等于说腰啊、腿啊、关节都没问题啊？
3: 都没问题，我现在我专门用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
2: 对，
3: 它身体不出毛病，说明它有效果，它的效果相当对症。
2: 对。您关键我们在电波当中啊跟大家做健康讲座啊指导啊都10多年了，大家应该是非常放心。您像我们这实打实的坐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做指导，有什么问题的听广播就能得到答案。
3: 对，
2: 这样就放心。在这里我祝贺您啊，王爹爹，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要是没参加就抓紧时间。
3: 每一次活动我都参加。
2: 哦，那行，好好用。冬病夏治呢也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这些老慢病尤其冬病啊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和维护的一个好季节。现在用好了，基础打牢固了，您到了冬天您就更健康了。
3: 好的好的。
2: 好，那就保重好啊。
3: 好，不打搅你了啊，
2: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再见，
2: 好，
3: 再见，再见。
0: 请武三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为武三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
4: 有情况我跟你们好的。
2: 哎，
4: 就是我那个谈啊，他有这个甲亢。
2: 哦，
4: 甲亢啊，四根性的甲亢，我想买那个活力资源宝气啊，行不行的？
2: 您这样，老人家，您贵姓呐？
4: 我姓云。
2: 您问的是您是谁？是您姑娘吗？
4: 对。
2: 哦，有个姑娘有甲亢
4: 啊，
2: 多大年纪了？
4: 有将近60岁了。
2: 哦，将近60了。现在有什么不舒服了？比方说心慌不慌啊，或者说平时出汗多不多啦？睡觉怎么样啊？
4: 别的情况都还好。
2: 如果要是甲亢，我建议您用什么呢？用原黄金。
4: 好好好好，这些医院需要动手术都没有动手术。
2: 甲亢动不动手术了，一个看他的指标，再一个看他有没有并发症，尤其像心脏，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快不快，这都要整体考察。
4: 好好。
2: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天门的。
2: 您自己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4: 啊，在用，在用。
2: 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4: 用的还太好，用的没这问题。原来因为我那个肾脏啊，肾衰竭了。
2: 肾衰竭了，
4: 肾高的肌酐高
2: 哦，
4: 就住院了，住院了，大家搞透析，
2: 哦，要透析了，
4: 我说那肾结怕受不了啊，按照我那儿子准备同意搞透析，
2: 哦，
4: 这个医院建议呢，就搞了块药材吃，搞药材吃呢。一直吃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2: 哦，一直是活力资源宝，
4: 吃活力资源宝啊，现在很好的。按照大学呢，只过了两三个月
2: 哦，
4: 这一多活了一年半，
2: 是吧？
4: 我这已经快一两年了。
2: 哈哈，您看这那就赚的嘛，是不是？
4: 现在气啊、排啊、水都正常的，
2: 那就好，那
4: 就
2: 好。就
4: 是走路的，稍微有块因为颈椎的问题，走路我有块晕。
2: 哦，
4: 现在没了。
2: 领导多大年纪了？
4: 我跟着婆婆一样的80多岁了。
2: 哦，是啊，您看，您刚说您姑娘都快60了，那您年纪
4: 应该……正在搞透析、搞能力的话，那么早就到多少个了？
2: 那就说当时医生只说您最多两三个月的时间，长也就是年把的时间，
4: 最多活年半，
2: 最多就年把时间嘛。
4: 至少三个月在克服，那就是。
2: 那吓得很严重了。
4: 是的，在这个要搞透析的，我们谈了。我们的都限制，抽血怕受不了，抽血要一个星期抽血三回。
2: 哎呦，那您那当时还是蛮严重，
4: 那受不了，透析回来得几个小时。
2: 是的，透析啊，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把这个血洗一遍。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肾衰竭的？
4: 那鸟原来没有注意这个事。
2: 嗯，
4: 这个那鸟呢，吃手多。40多年，但是他们拉干净，那个尿啊，把那个肾呢泡坏的，再就是那个肾脏个还有结石。
2: 哦，有肾结石，然后就是有那个肾积水。
4: 是肾积水，肾积水。
2: 肾积水
4: 是刚刚进行啊，他那个肌酐高到800-900啊。
2: 哦，那是
4: 高的，
2: 那是
4: 高的，可以医院里给你都是个及时降药药把它降下来。降下来的养生第一天都有上课了。
2: 哦，那就完全不行嘛。
4: 是不行。不要了，我其实完成七十几个月给检查的肌酐呢比原来还低下了。
2: 哦，那就好。
4: 搞到30-100了，这样还是可以的。
2: 哦，那就好了，最起码能够保持您身体生活稳定了。
4: 嗯，完全其实我活的这样吧，起着作用。
2: 现在平时排尿都还好吧？
4: 排尿现在已经是得了肾脏啊，没了问题的，
2: 没问题了啊。
4: 而且我开刀，开刀把它肾脏个排尿的那个管子啊，搞那个管子，搞别的管子截出来，往那走这个。
2: 哦。
4: 嗯，哎，我说我没有，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怕受不了，都没有。
2: 真是要祝贺你啊，这不容易，年纪不小，而且得了这个病不好，您这换在一般的情况下，真是人早就没了。
4: 嗯，师姐。我们那队里有个伙计，小伙计是骑的摩托车，在这里的40-50年多，骑的摩托车在我们医院来的。
2: 嗯，
4: 那我们医院来的，那关键是2天呢，都死在这里的。
2: 哎呦，骑着车去的，结果2天人就没了。
4: 没了，
2: 你看
4: 我这关照3天了，活行了。
2: 那是，
4: 我这关照3天了。
2: 不容易啊，爹爹，您呐、一定要保重好。
4: 嗯，
2: 这里我就要祝贺您了啊。
4: 好好。
2: 我们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4: 活动我还有啊，马上跟参加给你。
2: 马上参加，好好好，那就安排好时间。刚好我们这个天门呐、刚好就是明天28号有专家过去。当然您看，因为现在天气也热，您要是方便的，您到时候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还能够现场贴千里眼。如果不方便，到时候打个电话给您送过去就行了。
4: 我们就在天门城关区这里。
2: 哦，那很近，那看您就早点去，趁凉快早点去。28号，明天。
4: 好，
2: 再见啊，尹爹爹啊。
4: 再见。
0: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老人家。
5: 常主任，你好。
2: 哎呀，你好啊！
5: 我总记得我是2002年的开始骑的。
2: 哎呦，那很早了。
5: 骑这个产品。
2: 您是哪里啊？
5: 我是黄皮，
2: 就是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
5: 我还没间断过，我一买的是2个疗程，我准备又要去买，
2: 准备再去参加活动买一点。
5: 那我一买的是2个疗程了，我的主任包啊，跟那个新式护理间这2种产品我都在用了。
2: 好，那具体讲一下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主要是那个脚啦，抽筋，到那个年份的人，那个脚胯子，再一个。 瘦膀子，就是尤其是冷天的、春天的，抽起筋来，那完全人，那是抽的人要命了、啊，那个是。
2: 哎呦，
5: 那我是没办法，我是吃了那个轻松果的碱了，我觉得那个产品还可以，所以我是没简单的。
2: 是。
5: 我觉得还有效。

0: 有效果，所以这个就很简单，没效果你也不会再接着买，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是不是？
1: 你卖个钱拿得真呢？
0: 咱们老人家花个钱都不容易啊，是不是？
1: 不容易，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0: 那你现在走路啊，或者干点活了，都还行啊？
1: 我70多岁呀，70个3了啊。
0: 哦，
1: 我姓名。
0: 除了腿抽筋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哪些问题呢？
1: 还有那个胃反流，再加上那个高血压，现在低压是90，高压是135。我起得早，我觉得我这个身体现在就好哭一样，还是蛮好。
0: 自我感觉怎么样？头啊，心脏啊，包括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怎么样？
1: 我这个气色还好，精神也可的。
0: 平时吃东西怎么样呢？
1: 吃东西我吃的了，我这个饭量蛮大了，我吃肉，我喝酒，我都能办了。
0: 那这还真不错，就是整体来讲啊，现在精神啊、气色啦、啊，包括心脏、大脑啊，都感觉还是很好。
1: 我觉得这还酷，
0: 还可以。
1: 我来买、
0: 那您就直接去黄皮，直接去购买就行了。
1: 我说个不怕丑的话，我这个农村人，到大叔，我这说话又没得水平。
0: 啊，这咱们就实事求是的讲，是个什么就是什么。这么多年呐、啊，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还是对自己有帮助。
1: 肯定是有帮助，帮助那个钱不会白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这样啊，米爹爹，您呢自己保重好。
1: 好，感谢。
0: 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啊，有什么情况多交流。
1: 好，开心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1: 感谢。
0: 好。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欢迎广大的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影视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有一类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年轻人喜欢看霸总爱情剧很常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
10: 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10: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他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

0: 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她不敢轻易答应。此时她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她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她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7-8次的支付提示音。高进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3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 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真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真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真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真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真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2: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香真呢是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了金钱，徒留懊悔。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他们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
0: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1: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0: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 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1: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媛媛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 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1: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0: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
2: 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寻找霸总老伴，原本呢是为了更加的幸福，结果一个呢是损失了钱财，另一个是惹来了诉讼。 老年天地在这儿要提醒您，单身老人有情感需求，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样的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时养生呢？接下来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义将带我们了解大暑背后的养生智慧。
8: 在这个季节里头，那我们日照时间又长，日照强度又大，浑身呢就感觉特别热，整个的气温也变得特别热，咱们这个空气中的湿度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湿热交蒸，就像蒸桑拿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暑伏以后啊，大家最担心的时间点，最担心的天气就是桑拿天。由于空气中湿度特别大，所以你感觉到汗出呢又不畅快，汗出不透，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胸闷呐、胃脘部的痞满呐、完了容易腹泻呀、完了小便呢又变得特别黄啊，总想喝水啊，但又不解渴，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的特点。那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疾病。暑湿的季节呢，胃肠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一方面是容易拉肚子，有的人还容易大便干燥，因为他出汗太多了又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大便容易变干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常见的还是肠道性的腹泻。你要是有基础性的肺病，那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出现我们肺部疾病的加重。那比如说一个疾病就是支气管扩张，它呢是常年肺部有一些定植菌，在这个暑湿季节呢，这些细菌呢就变得活跃起来，所以繁殖力更强了，所以咳痰喘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首先呢，从养生角度来讲，那我们一定是避暑，因为我们暑湿，如果你不避暑，外边气温达到40多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避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避湿。那我们如果说暑和湿都侵入人体的话，那我们会暑湿弥漫全身，就会形成恶心呕吐的腹泻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避寒。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要避寒呢？很多人就是在暑湿季节，空调呢又调特别低，恨不得调到19度。这个会导致我们身体啊不顺应实际了，应该让我们自己排汗。但你要在空调的房间里，那你会排不出去汗，那你会感觉什么样呢？就头痛、恶心，这样的一个叫空调病。我们要多饮水，多饮水才能把我们的暑湿这种不良的气候刺激呢给排出去。那我们湿和热揉在一起，在我们身体内会生成很多疾病，就我们叫湿热弥漫三焦，从上焦开始就头晕，那中焦开始就恶心呕吐，下焦开始腹泻，完了出现小便短赤的情况。我们多饮水，就让我们的暑热之邪呢通过小便排出去，因为你汗出有很多，所以这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我们像夏天呢，大家都比较方便取材的，比如说像薄荷，还有一些这个藿香，再加上柠檬啊，哎，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的柠檬酸 酸又能化阴，
2: 嗯，
8: 所以它能养我们的阴液，所以呢就让我们过度丧失的水分呢补充上来。薄荷一方起到清火清润的作用，让我们咽喉部呢吃

0: 了以后啊，感觉到很凉爽。
1: 嗯
0: 啊，另外呢，这个藿香呢又能够化我们的湿热之邪，嗯，能让我们身体呢整体来讲呢感觉到特别舒服。当然你还可以加一些苏叶呀，苏子叶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暑化湿的药物。如果说你身体的阴虚比较厉害，那么可以加一些麦冬、玄参之类。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火比较大，那你可以加点金银花啊，加一些连翘啊，清热泻火这样的东西呢，再加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要根据每个人体质进行个体化的养生茶的配定，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自己的后背受凉。
1: 嗯，
0: 所以我们肺部疾病呢特别讲究我们背腧穴的这个处理，无论是我们的治疗也好，我们的避免疾病也好，就要保护我们的背腧穴。
1: 嗯，
0: 那背腧穴的这个几大要穴，肺腧、心腧、膈腧，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如果在这个季节呢你直吹空调，那必然把这些汗毛孔给关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应该借助时令的热气把你的寒邪给它散掉，能去掉很多我们的慢性咳嗽疾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治我们的肺病。
2: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0: 三通三宝非常的用心，三通一的多个药包他都备有，哪不舒服哪有毛病就针对性的用几号药来治疗和预防。自己和老爸的一些老毛病，像骨关节的问题、脚疼的问题，包括几十年的咳嗽的问题，分别有针对性的用三通三宝来治疗，眼见得二老身体越来越好，健康起来了，亲友们也纷纷效仿用上了三通三宝，大家身体好了，健康了，开心了，成为了一个三通健康大家庭。好，为了让大家都走上三通健康之路，三通三宝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多种优惠买赠，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啊。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夏天呢，我们心脏容易负荷过重，导致心脏病的突发和高发，比如持续性的心慌，或者是心跳忽快忽慢，坐半个小时还没有办法稳定平复下来。夏天到了，有些老年朋友觉得胸口啊有憋闷的感觉，走走路呢就气喘，上不来气，头晕啊，乏力啊，眼前发黑啊，手脚浮肿啊，晚上呢平卧位的时候觉得胸闷，需要垫很高的枕头才能呼吸顺畅，这都是夏天呢非常典型的心脏负荷过重的表现。所以这个季节呢，我们号召大家一定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前沿治疗方法。它不打针不吃药，你没有经济负担，但是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激发窦房结正常放电，可以保证你在夏季心脏收缩是有力的，心率跳动是正常的，不快不慢，坚持佩戴净化血液，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的水平基础指标都是正常的。同时夏天天气热，我们出汗多，大家要坚持喝 CMD。 CMD 当中呢还有丰富的钾元素，钾元素有强心、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那我们冬病夏治，大家可以用一号药包放在心脏的正背后做心腧穴，打通心脉不通。
0: 三通三宝用起来，老年病、慢性病远离我们。来，接听大家电话了，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哦，你是曾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三通三宝我这都买的都有。三通三宝我原来就是这个腰疼啊，这个两边这个肩上疼啊。
1: 嗯。
2: 我就买了个三通的治疗，现在这五六年都七年都没有发了。
1: 祝贺你啊！
2: 因为前列腺呢，我做了六年都没有发了。
1: 你这个前列腺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痛苦啊？
2: 原来是会阴部胀痛啊，这个夜尿尤其是啊，有时候低白啊。
1: 你有尿低白的话，说明你至少是中度往上了。
2: 哦，现在都没有发了。
1: 前列腺发生炎症或者是增生，说明你的雄激素水平比较高，所以要少吃肉。没事的时候可以用治疗带经常做做会阴和小腹。
2: 治疗带就是光带子啊？
1: 哎，对，用光带子，因为热疗本身可以促进前列腺腺管的畅通。
2: 嗯，
1: 你看你骨关节的毛病，颈肩疼痛啊，前列腺啊，用三通恢复的不错，这一点要祝贺你。
2: 嗯嗯，
1: 好，
2: 嗯，
1: 说说你带三高的情况。
2: 三高我主要是高血压。
1: 嗯，
2: 高血压原来都是170几，低压力就是在一个70几啊、80啊这个左右，因为牙差大呀，再一个就是那个心跳过缓，它只有51个哈。我前年代的，我是带好多年的，那个熊主任在搞的时候，我就买。
1: 带了三高以后怎么样？
2: 带三高这140啊、130啊，这个低压的老都是70几。
1: 低压70几，高压在130左右，嗯，是吧？
2: 嗯，心跳呢就是一老是51个哈，50哈。
1: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2了。
1: 72了哈，哈，老人家，我觉得你目前带三高的量要加以调整。首先呢，从原来三气高下170到你现在血压130-70左右，血压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的心率
2: 没什么感觉，也没有头晕眼花，也没有一些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就是现在
2: 感觉蛮正常，哦，老感觉蛮正常，
1: 自我的感觉是很准确的，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的不适了，因为你血压回落正常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的心率还不达标。
2: 对对对对，
1: 心率要达到多少达标？至少要够到60。那么你在情绪激动或者劳动以后心率摸到正常了，这还不行。你目前带三高要加，中午加一次，一天带三次，每次带半个小时，另外心动过缓的人要适当的补一补钾离子，因为钾离子它有强心的作用，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用于比如说心动过缓的急救。你可以把三通三宝美国进口的 CMD 喝一喝，CMD 当中含有钾离子，喝了以后心脏跳动会更有力量，

0: 那你的体能会有明显增加？
1: 哎，我活了不少哦。原来呀，原来没有活这个之前呢，原来年年都要感冒一次，咳嗽我发烧要去打点滴。现在这一直是好不得，
0: 身体越来越棒了，免疫力好了。
1: 我这个活这个病有这个体会，就是这几年呢，一直还得活着过呢，也没有感冒过身体感觉蛮正常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活了有精力，有体力，不疲劳。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其实一个人了是吧？我这个头发呢，基本上还是保持是合理，两边的这个太阳窝这里有点点白。
0: 这个毛发呀，它跟这个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含量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哦，
0: 你喝了 CMD 之后，矿物元素和微量元素补充足量，所以你看你的毛发颜色，这个年纪还能够有黑头发，这个还是挺了不起的。
1: 第四个感觉呢，就是这个视力很好。
0: 视力很好。
1: 他蛮远的，看得蛮清楚。就是有个某缺点呢，就是看电视看时间长的呢，就有时候像昏了花了，眼睛像蒙蒙蒙蒙的。把那个护眼柠檬皂戴好，戴它也好点。我每天晚上洗脚以后啊，就把那个脚镣洗下去，穿一个20分钟，看了蛮舒服。他那个对经络的打通啊，连手啊弄弄的蛮舒服。
0: 蛮舒服是吧？
1: 哎，
0: 老人家，你已经走过了战胜疾病的阶段了，你现在是用三通啊，戴三高啊，越来越好的阶段了。靠着大家向你学习，用大品牌为自己的健康做好后盾。
1: 我就看他这个呢，就是一个有治疗作用的这种机器。
0: 对，咱们是双准字号的。
1: 它是准字号的。
0: 对，治病还得看准呐。
1: 有时候我们像有点些人呐，坐起两个不舒服了，赶快把上手机送到火，又好不得。有时候那个也在眼睛呢、不舒服啊，我就活的时候啊，搁点水把它擦两下抹两下，还感觉蛮舒服。
0: 你用的方法很好啊，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好，老人家是哪里的？
1: 我是江宁的。
0: 好，老人家，希望你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越来越好。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好。
2: 江宁老爹介绍的三通三宝的经验都是干货，尤其是巧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的经验，我学起来。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好，你好，你好。
0: 早上好，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呀、
3: 有的朋友原先是这样的，这个蛮支气管炎的，这搞了两三年了。
0: 老伴儿有支气管炎，有两三年了。原来厉害吗？
3: 前两年的倒好，现在好像就是前年的夏季，去年的桑季，他这个看呀，牙很。
0: 越咳越狠。
3: 牙很狠，他一分钟不要，他就咳。跟完以后跟天天看，看着我们怎么发的，我那个事情，我们这里有个用三种治疗仪的，我该放的，我就问他，问他我这有没有方法可以那个，你可以把那个三种治疗仪给搞的试一试。
0: 他推荐你用三通。
3: 对，他推荐你。现在我这个这搞我试试把这来就是用的效果就模样。用了2包到3包的时候，效果就像好些了。
0: 用了三通，在2到3个药包就见效了。
3: 他就抢下了，抢下之后我就第一次就搞，基本上搞点6包，6包之后他就像别人的那个症状了，
0: 就不再是一分钟一咳了。
3: 对，
0: 这变化多大呀？
3: 就是变化大了，所以就是那个效果还是要可以的。
0: 就是您跟老伴儿都挺满意的这个效果是吗？
3: 对，一到现在目前情况都还可以。
0: 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60岁。
0: 60岁了。他一分钟一咳，你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啊。
3: 就是看着我，他看着我们心里都不好受，现在我就在想办法，我用点这价钱呐，在其他位置看着没有起作用。
0: 走过冤枉路。
3: 这大学差一点有这个运营办的，哎呀了。
0: 菜店有个用户是吗？有个老用户。
3: 对。
0: 您认得他？他推荐你用三通。
3: 对。
0: 支气管炎呢，它本身是一个长期慢性的炎症性的感染，是整个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发生的一种泛发性的炎症感染。支气管炎用三通，冬病夏治的效果可以说是特别好的。你看你的老伴儿，一分钟就咳。
3: 不到一分钟就咳，一分钟就咳，我怎么了？完了，我这没得效果，哪个效果？我只把这抱着吃这个态度就那个。
0: 等于就是刚开始用三通的时候啊，是抱着试试看。
3: 我们这里有些人在这用。
0: 老用户很多。
3: 对，我们还是在推荐。
0: 就是您从原来
3: 有效果，
0: 从原来您不知道三通，到您现在用了三通，您还宣传是吗？
3: 对，
0: 这个变化就是用了它有效。
3: 对，
0: 这个支气管炎呢，冬病夏治的效果确实是非常好。你看你的老伴用的时间短，两三个药包人就正常了，不咳了。
3: 对对对对，我们感谢这个山东治疗医这个服务的那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支气管炎呢，我们感觉到这就是这么厉害，你晓得吧？支气管炎是个慢性支气管炎，就看见到那轻的东西，哪个晓得这么那个的？
0: 三通有专用的五号药治前胸和后背，它能够深层次的清除肺脏的炎症，改善肺泡的功能。所以你看你的老伴用两三个药包好了就好了，到现在都没发。所以三通的治疗效果是非常稳定和长久的。但是老人家今年冬病夏治啊，还给他用几个药包巩固一下。
3: 哦，
0: 您是住在哪儿啊？
3: 我的爱天的碧鱼。
0: 好，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带好，祝贺他。
3: 啊，好好好，
0: 好嘞，再见。
3: 好好好好。
2: 对三伏天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是事半功倍呀、啊！一个是少发，二一个效果是翻番的呀。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喂。
0: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纯郑杰，早上好。
4: 好好好，我们一直都没打通了，我都用了这么年了。
0: 啊，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咱们今天终于通上话了。
4: 对对对对对、啊，我刚开始就是胃病了。就是糜烂性的胃炎，我给武汉检查，
0: 专门去医院检查了。
4: 哎，对对对，
0: 嗯，
4: 用这个六号药啊，
0: 用三通治疗一的二号药。
4: 哎，对对对，
0: 这是专门治疗肠胃疾病的。
4: 对对对，从去年开始到夏季的话就好些了。
0: 你原来糜烂性胃炎什么症状？是疼啊，还是不想吃饭呢？
4: 吃完饭了以后，过了两个小时的就开始了就疼。肯定就要吃一点东西啊，以后呢它就好些。
0: 糜烂性胃炎因为它有溃疡面，就像你手上的皮肤破了个皮儿，碰一下肯定疼啊。
4: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糜烂性胃炎的病人都会伴有胃痛。
4: 嗯，
0: 那么你用了三通以后呢？
4: 从去年夏季开始啊就好些了。
0: 就是用了三通以后，这个痛的症状就好转了是吗？
4: 啊，我什么都能吃了。
0: 吃东西行了
4: 啊？头里啊这个硬的都不敢吃。
0: 现在可以吃了，
4: 吃一点的话呛杯都没感觉，
0: 就是现在在吃东西上可以称心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祝贺你。
4: 嗯，第一呢就是这个前列腺我是搞这个药包在敷。
0: 嗯，
4: 药包敷啊，我这还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话呢，他就说用这个温水呀、用热水呀，
0: 热水坐浴
4: 坐浴。哎，我的一直啊坚持在每天都晚上都做这种意识到半个小时，
0: 热水坐浴它实际上是一种物理治疗，就是它通过温度啊来改善血液循环。这个方法呢可以缓解症状。
4: 这里就现在呢就好些。
0: 这个可以用三通。
4: 用三通用的，这一老长期在搞呢。
0: 你用的几号药？
4: 用的七号。
0: 可以用六号药和七号药交替做会阴部。
4: 这个我都搞了。
0: 那哪些症状改善了呢？
4: 现在小腹部胀疼了，没那么感觉。比原来的话还是好得多，这个药我继续在用了。
0: 用三通有作用，所以还在坚持用三通，对吧？
4: 对对对对。
0: 这个病不能喝酒。
4: 啊啊。
0: 那用三通还治了什么病啊？
4: 用三通呢，我们婆婆还个腰椎，她那是长期啊坚持来搞。
0: 嗯。
4: 她腰已经弯了啊。
0: 哦。
4: 这个疼痛基本上感觉大部分的。
0: 老伴用三通解除腰疼，
4: 哎，他主要是腰椎，他腰椎盘突出了，这脊骨已经突出来了吗？
0: 就是他腰已经弯了，打折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人是弯着腰的，是吧？
4: 对对对，他现在呢就疼痛，就感觉头里是疼的，就现在呢基本上不疼，但是呢他要活动啊，用弯腰的再搞事的话呢，他就又疼。
0: 这病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4: 对对对，他有个筋膜曲张。筋膜曲张呢，他这个现在长期在护理，这个把他护得好些了。
0: 他静脉曲张倒是什么症状？
4: 他这个腿子，就这个两把腿子高头啊。圆头那个筋都抱太高啊，啊一曲曲的像个蚯蚓呢，圈得高的。
0: 隆起了。
4: 现在好些，现在搞得他好些。
0: 好的。
4: 这个三通。
0: 嗯，
4: 我都还搞的啊，这个前头没得几天又去了，现在给买了那个 CM 的，买了五大瓶，送到四小瓶呢，在活。三高呢， 主要我在带，我抽的这个血压最高的达到180，低的呢就123了。再一个呢，就这个两个手的血压差比较大，各30-40过。
0: 嗯，
4: 你的左手180的话，这右手的话呢，它只有140，它这个血差比较大。后来我这个打听这个三高的话呢，我天天听，然后天天就说买过，还是买个三高的。
0: 嗯，
4: 买下来这好些了。
0: 嗯，
4: 所以老哥查这个血压呢，基本上正常了。
0: 祝贺你！
4: 啊，130呐，高的130呐，140啊，80啊，90啊，这个低下。
0: 其实还不仅仅是血压的正常，你的脉压差恢复正常了，知道吧？
4: 啊、
0: 这是又一个收获。
4: 现在我们婆婆也在带，我说你们的高血压带点啥总有好处的，对血管啊，你收缩啊，是吧？
0: 嗯，
4: 这婆婆也在带。
0: 您是哪里的？
4: 我仙桃的。
0: 仙桃什么地方人呐、
4: 啊？方木兰。
0: 多大年纪？
4: 有78了。
0: 78了哈，人家你看，美用三通啊，治胃病，治前列腺啊，老伴儿又是治静脉曲张，又是治腰，用三通啊，收获多大呀？
4: 啊。
0: 那么激光带了以后呢，这不仅仅是把血压调整正常了，而且你的脉压差恢复正常，脉压差正常血管才不会破裂，像你原来脉压差那么大不稳定啊，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出现脑出血的，所以咱们用三通三宝啊都有收获，对不对？
4: 原来花的叫这个头疼吗？现在头不疼了。
0: 好嘞，老人家，祝您跟老伴一块儿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
4: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4: 再见、
0: 好。
2: 是啊，仙桃老爹，血压调整正常了，头当然就不疼了。
0: 高血压和脉压差大都说明血管弹性差，血管硬。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软化血管，血管软化下来了，脉压差正常了，高压低压都降了，头就不疼了。
2: 夏季是护心的季节，三高仪一定要带起来。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6: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家园。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中伏今年是20天，当然我们整个三伏天呢是前后一共是40天，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就是还没有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行动。今年的三伏天呢是截止到8月23号，要说了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抓紧呢？因为每年呢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三伏天严格上说一般都是30天，头伏、中伏、末伏，当然像今年有一个闰二伏，那就是一共是40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到8月23号一出伏啊，伏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时效性很重要。就像我们农民朋友们种地一样，您过了这个季节，您再去种，那庄稼也好，蔬菜也好，就长不好了，所以要抢时节。那我们养生也好，保健也好，或者说治病也好，传统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三伏天呢，就是要借助自然的阳气最旺盛的这一段时间，而且呢，把我们人体自身的气机啊得到补充，促进它的运转，达到一个扶正去邪的这样一个效果。养好五脏嘛，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养好了，体内的邪气去除了，身体自然就健康。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身体健康啊，也许您现在啊可能不一定马上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冬病它是在冬天才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但是我们真正到了冬天，您就会有一个感受，哎，往年到了冬天咳个不停，今年没有咳嗽了。往年一到冬天呢，一刮风一下雨或者下雪以后，关节啊又疼又僵，今年关节灵活利索，没有问题了啊。很多人一到冬天呢，胃肠道一受凉啊就胃疼啊，拉肚子，脾胃阳虚啊，那么今年呢没有这样的反应呢，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这叫治胃病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那么整个三伏天呢，总体来讲气候特点就是温度高，天气热，即便是有时候下雨，它也会表现出一种闷热的这种气候感觉，对我们人体来讲影响是非常大，很多老人家就感觉很难受。所以呢，我也提醒朋友们，天气很热，如果实在出不了门又想参加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免费送货上门，或者是通过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来让您参加活动。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讲，把时间呢留给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喂，您好，这朋友。
6: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天门的。
5: 哦，天门的。
6: 你老用户了，我是。
5: 好的，好的，那就抓紧时间把您的具体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
6: 我听你这个从脂肪经开始啊，我那个就接了10多年了。
5: 嗯。
6: 主要是解决了我的两个问题。
5: 哦，两大问题。
6: 一个就是我这个胃病，以前那是胃痛啊，胃酸，吃了那个糯米啊什么的米粉之类的一类的东西的，就是给我的那米一吸的是当面见效。
5: 哦，就是不易消化。
6: 是的，是的，不易消化。 把那个是吃了，过了个把月吧，就胃酸胃痛就减轻了。
5: 哦，个把月。
6: 减轻了以后呢，他现在基本上很少很少发。他用哪里？有的吃了那个韧碱的话，有点无了，就是在一般的时候都不存在反酸反馈的那个事情了。
5: 哦，那就是现在消化力明显都恢复了。
6: 对对对对对。第一过年就是这个不感冒了，
5: 免疫力提高了嘛。
6: 以前呢是感冒也经常发生，现在是不感冒。而且感冒这个是有一点轻微的话，就是两个喷嚏打就好了，对吧？
5: 对，这个收获了，只要大家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包括像您这紫黄金开始用的老用户，基本上都有这个收获。
6: 是的，是的，是的。再就是我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是还在打工呢。
5: 就说身体还是很硬朗。
6: 75岁了，我
5: 75岁了，那不错，75岁还能打工。
6: 我基本上打大半年的工，打7-8个月的工。
5: 那就是一年多多少少在外面还能创点收吧。
6: 是的，是的，是的，对，增加子女的负担，
5: 这个很关键。首先第一个身体好，这是一个基础。您没个好身体，别人一般的公司啊或者是企业还不敢雇佣你们这么大年纪的人。
6: 对对对对，我当然每个地方的话干了以后，这别人都不放手，就都要接着跟我说，你下面你还
5: 是是是，
6: 你要跟我再来干。
5: 是的，他有时候找您这种比较熟的人呐、办事又好，事情做得又快，他自然就放心。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这说起来，您老了，整体的身体健康还是不错的啊，像血压啦、心脑血管呐、关节啊这些方面都应该没问题吧？
6: 现在这个事情都没有了，我的这个事情没有一点点高血压、没有一点什么三高症的一点这种问题了没有？
5: 很正常，
6: 很正常，很正常。干活啊，有点什么问题，这别人都不能要你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自己有什么毛病的话，我们自己要注意的。
5: 对，
6: 就是到外面跟他干活的时候，不存在这个什么头昏的脑胀这个问题。
5: 那就是说从您的身体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风险啊，是不是？
6: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到我干活啊都太放心呢。
5: 对对对对对，那祝贺您，祝贺您啊！这说的，我相信很多老用户啊都有这个同感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都去打工，但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咱们身体好，哪怕说现在在家里没什么事了，有个好身体，自己种个菜园子啊，或者是当着种点地啊，干点活了，很轻松，那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呢。您老现在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6: 说现在我这还是活力滋养宝，
5: 活力滋养宝，
6: 以活力滋养宝为主。
5: 就是主要是活力滋养宝了。
6: 在轻松的你买的那个柠檬护眼贴。
5: 就是我们的千里眼。
6: 眼睛也清晰点。
5: 好的好的，那就祝贺您了啊。
6: 对对对，现在眼睛也清晰点。
5: 您贵姓呢？
6: 厂家的这个好产品呢、我不敢姓李呀、
5: 那就谢谢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
6: 谢谢、好好好，感谢感谢，我已经给你介绍了几家几个人在服用这个东西，他们都服用的很好。
5: 好的，谢谢您。
6: 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5: 好，再见啊。
4: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0: 好，你是唐主任啊？
5: 哎，是我，你好，你好啊。
0: 哦，唐主任好啊。
5: 哎，好。
0: 哎，我有金子发的钱，我说大连有几个人，不是我，我几个姑娘要分班照顾我去了。
5: 哦，几个姑娘轮流照顾您。
0: 哎，是个。
5: 哦，是我们老用户吧？
0: 老用户，多几年了。
5: 多大年纪了，婆婆？
0: 我是13年的。
5: 哟，13年了，都已经。83了，
0: 83，对对对，
5: 43年的，好好好，80多岁了，
0: 头摔了回，摔两回，有一回摔了半个脑震荡，那有一回那里压了就睡觉，差不多从那个半小时里把脚把个骨头 断裂了。
5: 哦，您说您摔了两次？
0: 嗯嗯。
5: 一次摔成脑震荡。
0: 哎。
5: 还是把哪里摔了？
0: 把那个床啊，你跟那个床那个啊，你等于他把那个布头跟那个柴台子，两个那个啊子拔开的。
5: 哎呦，那就摔得很啊！您这
0: 那是很惨，一冲床、一紧着不能冲啊！说他们全部是说在问我蹲的时候就跳了。
5: 那是，那有没有摔骨折了？
0: 哎呦，从手术。

0: 孩。
1: 哦，还动手术了？
0: 不动手术呢，他有医生院在武汉整个，他在医生院里看女儿，他不动手术哎，他给一头蛇来生长肠。
1: 那是因为您长期卧床的话，那肯定皮肤受不了的。
0: 那时候跟我做工作，我说还是相信医生的。
1: 那是该手术就手术啊，因为您那毕竟应该摔得比较厉害啊。那您那这几年用我们的产品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总体来讲，
0: 咱们的我人强了点了，他们把我叫来吃劳的，我说还是由于我的。平时我说又跟我又买了一个护身，
1: 等于说您是在这之前一直用，然后呢这个摔了以后，摔了以后呢就是姑娘轮流照顾，这个期间呢是停用了吗？
0: 我蛮相信他些，他得吃的得胃都可以，
1: 就是原来用的胃呀、都挺好的，
0: 原来没吃这之前有胃有不舒服。
1: 哦，
0: 我那时候一直坚持吃那个盒子吧，胃苦的，
1: 哦，
0: 就是脚打疼的。
1: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叮嘱很多次啊，这老年朋友，尤其这个八十多岁甚至更高年龄的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摔，这个骨头摔断了就麻烦。
0: 我一个人在屋里，那个压力就睡，常常就睡一个人。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不晓得行。
1: 哦，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等于说您在这摔之前呢，也就一直在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原来的话就是有个老胃病。
0: 原来我也吃不消，那就是吧，活力资源宝一下，我人的胃好的。
1: 胃好了。
0: 我的脚大了，吃了没什么胃肠都没问题的。
1: 哦，就是胃肠道反正一直用了以后就一直很好。
0: 胃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我是嘉峪太湖镇，现在
1: 哦，属于嘉峪的啊。
0: 原来一个老店是建在我地面，现在它叫没有，大火车站的那个什么地方？
1: 对，我们现在嘉峪地址换到新地方了。
0: 平安药房。
1: 平安药房，您听的还是听得蛮清楚啊。
0: 我一老听，我说你说一，你说先一说一，我什么叫做休息这些的。
1: 您贵姓哪，婆婆？
0: 我姓商，三个又是下联木字。
1: 哦，姓商，商业的商。
0: 商业的商。
1: 哦，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保重好，坚持用就行了啊。
0: 好的。
1: 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好。
1: 啊，再见
0: 啊！
1: 好。喂，你好，的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的云南的这个月黄金。
1: 嗯。
2: 之前呢，我有高血压、胸闷、走路像团棉花，我的这个肠胃也不好。我的牙齿也疼。
1: 哦。
2: 我就用了这个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这说的这一切症状呢都消失了。
1: 哦哟，那要好好祝贺您了，哈哈，您看，哎呦，那这真不错，您这还真是让您找对了这个好方法了。
2: 都找对了，我听了一年了，我才接触了这个产品，觉得蛮好啊。
1: 那您原来血压高到多少啊？
2: 最高的是180。
1: 哎呀，
2: 血压101。
1: 难怪您刚说走路啊，像踩海绵呐、那心脏、大脑了都有问题了。
2: 我的心脏憋闷出汗。
1: 嗯。
2: 我现在其他这个血液环境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人感到就有劲了，就现在越来越有劲，
1: 越来越有劲。
2: 就是这个肠功能，肠道不好，就是好拉肚了，现在也不拉肚了，一天一次，
1: 要
2: 拿成型，这还种十多亩田，
1: 现在还能种十多亩地。
2: 我还带孙子，还跟我的媳妇烧火。
1: 哎呦，那您这还是一个很能干的婆婆了啊！您看，
2: 我是感谢你的这个月黄金救了我的命。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0岁。
1: 年纪虽然不大啊，但是您高血压、心脏病原来还是蛮严重，因为您刚刚说的一个就是走不稳，再一个就是胸啊憋闷。
2: 我说48岁就得这个病，我10多年的很痛苦。
1: 那是10多年一直就是这样，经常头晕，经常走不稳。
2: 一直走路走不稳。
1: 那还真是难受。
2: 是的，这是那是是啊，很多苦吃了你这个月黄金，那蛮好，准备坚持吃下去。
1: 好，那您当时听了联把的广播，当时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个元黄金呢？
2: 我就要看，因为别人这个缓和和期间都蛮好哎，我才去中药呀，去西药，像这么多年呐，都不得效。
1: 所以您看，我总说啊，不是大家不治疗，而是用了很多方法没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换个思路，整体调节。我刚才听您说了啊，当时吃了个把礼拜以后啊，人就感觉有劲了。
2: 个把星期。
1: 我最近跟大家强调，咱们这个元黄金呢、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成分叫强心皂苷。 只要心脏功能提高了，心肌供血一恢复，马上啊，心脏就能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像您原来说的怎么走路走不稳啊，像踩海绵啊，那就是您整个血液循环不通的一种表现，人啊就没劲，冒虚汗。
2: 哎，对，是的。
1: 哎，心脏功能一恢复，这些症状就马上就消除了，人呢就轻松有劲了。
2: 哎，
1: 现在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2: 我心脏的量那里80.14。
1: 哎呀，那不错不错啊，您这个。
2: 我的心跳是69。
1: 69，每分钟69次。
2: 哎，
1: 那很有劲了、啊哎。行，您呢，保持这个状态，加强巩固。
2: 哎，好好好，感谢韩老师啊。
1: 这是我们大型的活动参加的吗？
2: 哎，参加了我的没启发，昨天都给我把药弄回来了。昨天弄的那个轻松骨力健，然后你还一起没弄。
1: 昨天买的轻松骨力健。
2: 哎，我是吃的这两种，轻松骨力健在家，然后你再吃。
1: 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沙洋关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您这吃了后，儿媳妇他们都同意的吧？都支持您用吧？
2: 同意啊，但是你妈妈这里吃得好哎，用的微信才那个沙洋关弄过来的。
1: 好好好，这个关键还是要用得好，哎、用得有效。
2: 用得好，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
2: 好好，我也感谢唐老师的这个好产品、啊。
1: 好的，好的，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2: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好，再见，好好。
3: 请沙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喂，三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我老伴呢，他现在吃原黄金。
1: 哦，原黄金
4: 效果很好。
1: 好，
4: 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4: 他这个结肠炎呢，他从每天凌晨的2-3点钟，一直到上午的8-9点钟啊，他至少有7-8次，他要上大便。尤其是在冬天，这是相当烦恼的一个事。
1: 哎呦，那是
4: 这个睡觉的时候，你要过一下，其他就要上厕所、过一下他就上厕所，你这是很烦恼的一个事情。
1: 那是那是，这个有几年呢？
4: 人数有不少的，有10多年的。
1: 哦，10多年，哎呦，那亏你老伴了啊！
4: 啊，现在缓解了啊，基本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4: 第二个问题呢？他是吃啊，还只手啊的时候，在1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胃啊就疼得打滚了，做起紧张的疼了。
1: 您说是胃是吧？
4: 胃，我们还做过肠镜啊，胃镜啊，这跟他搞几回啊，通过很多方面去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现在去原黄金以后，彻底解决了。
1: 好，那就好，几十年呐。
4: 几十年，第三个呢，精神啊，他这个免疫功能，由于这个免疫功能下降，经常的话这个口腔炎，几乎每年都要搞几次啊。
1: 就是口腔溃疡了。
4: 啊，口腔溃疡，这个医生介绍我们，我女儿从网上跟他这个西药的话，吃了几次是可以缓解。
1: 嗯。
4: 但是仍然不能持久啊，黄花说
1: 反复发作。
4: 这个口腔炎的话，你感觉到这近2年没有发了。
1: 哦，这2年都没发了。
4: 啊，对对对，
1: 好，
4: 是个感冒，原来长期感冒1年那个不想要跑到医院。
1: 哎呀，
4: 上一次医院你就这过把星期啊，我们跟省卫生医院你隔离远呢，我们要到别个到佛庙跟一个中心医院里给你有10多里喽，有20分钟的折腾嘛。你看我们上年纪的都要搞过把星期，你是哪一个跑啊？是搞一天，
1: 那搞一次最起码也得个大半天呐。
4: 对呀、啊、对呀、啊，
1: 麻烦。
4: 近两年基本上，基本没有感冒。
1: 好，
4: 哪怕是说是为了不良的这个环境影响的话，就感冒打2次混血，它就好了，
1: 就好了。
4: 这等于说不会感染，第五个就是腰椎。我喜欢听收音机，我这个收音机我听了，这是第五个收音机了，讲的也非常精彩。我们听了一些患者的反馈啊，平时不理解呐，对这个骨关节的话有好处。
1: 对对对。
4: 今天婆婆这里就买的这个金属物理间，就结合这个原黄金一起来接，确实也有好处。
1: 真是好，真是好啊！
4: 另外一个呢，就是眼贴。
1: 千里眼。
4: 这个眼贴呢，他那没有钱，那个眼贴是我的。买药的时候不讲究我们一些眼贴嘛？
1: 对。
4: 这个眼贴对眼睛也好处。前天我们在虹口唐医生那里，我们又买了食品回来了，屋里还药还没单。
1: 嗯。
4: 又 在老板买的时候，门口那个唐老板呢、啊、他这个确实是热情周到
1: 啊，对，我们风口利民药店的唐老板，
4: 对对对，我跟他打个好多次交道了
1: 是的是的，
4: 确实真的

0: 会的话是相当和气，他跟你进行耐心的讲解，像那么个胡话。
1: 对，反正这也都是为大家服务嘛，也都是父老乡亲，你们都健康，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只要大家好好用，都能够收获健康。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名贵姓黄。
1: 黄爹爹是洪湖风口。
0: 我们个风口哥的敬意。
1: 好好好好，行。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就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啊，黄爹爹。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谭叔，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是湖南的土地资源宝李又富。
1: 湖南的。
2: 人家你们的产品用过了好几年了，老两口都在用。谢谢你们的对准这个产品。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
2: 我们就是这个产品的受益者，在城市固地界，我以前呢，我才好远好远的，因为上了年纪了嘛，我都有76了。
1: 哦，就是原来这个腿、
2: 没有一点力气，现在全身都是有用不完的力气了。
1: 哎呦，您这说的，
2: 我都佩服自己。
1: 哎呀，就是人很有劲了、很轻松了。
2: 哎呦，全身都有用不完的力气了，现在。
1: 那就好，那就好。
2: 谢谢你们的产品，很神奇哦，土地资源宝，还有咸丰金。
1: 嗯，对对对，那就我们几个主要的产品都在用了。
2: 啊，真的是很神奇。我们吃完了身体免疫力增强了，肠道也都很正常，都没有。
1: 那就说身体都很健康。
2: 对、啊、身体特棒。
1: 那就好，其实啊，这不叫神奇，这叫科学。您刚才说的这个腿软无力啊，
2: 对对对，
1: 我们好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俗话说得好，人老肾气衰，走路两边拐，肾气不足了，走路就没劲。走都走不稳，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强身健腰，再加上轻松固力健，又能够提高骨密度，强壮骨骼，您自然就有劲了嘛。
2: 对啊，
1: 现在等于说身体其他的也都很好。
2: 我们这几年都没有上过医院，没有感冒，
1: 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也没上过医院了。
2: 啊，对啊，成了。以前呢、每一次到过年了就要把吊针没有朝吊血，现在好几年没有上过医院了。
1: 其实这个也就是冬兵夏治的效果。您看，一到冬天过年的时候，也算是最冷的一段时间，很多老人家到了那个季节就容易感冒啊、咳嗽啊都出来了。
2: 对啊，一到了冬天那就咳，医院打吊针，现在本来就没有上过医院了。
1: 这就是扶住了正气，正气足了，
2: 对对对，
1: 才能够抵御邪气，这个很好。
2: 啊，我真心的谢谢你们的这个产品。
1: 您是湖南哪里啊？
2: 湖南沅江的。
1: 哦，沅江。
2: 现在我还打算要给你们拿视频蝴蝶资源宝。
1: 可以，刚好赶上我们冬兵夏治的活动，现在正在举行冬兵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
2: 哎呦，谢谢你们的这些产品。
1: 刚说老伴也在用是吧？
2: 老伴，我们尝试在用。
1: 老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2: 老伴嘛，又喘不过气了，身上都挺力气就喘不过气啊，骨关节疼啊，都好都改善了呀。
1: 等于说老伴原来做事啊，就感觉有点呼吸困难是吧？
2: 啊，喘呐、老是做事就有点喘呐、
1: 那是心脏有问题吗？
2: 我那给他服用了那个原黄金，他就感觉好多了。
1: 原黄金那还是心脏有问题，很多心脏不好的人呐、做事啊，或者走路走快了，或者爬楼梯爬高了，这个喘呐、气啊就憋得难受。
2: 啊，对。
1: 现在也恢复了。
2: 啊，恢复了。
1: 那很好。
2: 快80岁了。是不是还请的还请那些很年轻的？
1: 可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问题解决了，
2: 对对，
1: 人健康了，自然就年轻了。
2: 对呀、
1: 行行行，您贵姓呢？
2: 我姓李。
1: 那这样啊，您呢参加活动，跟我们长发老师把地址都告诉他们了吧？
2: 老顾客了，
1: 我们这里应该有，到时候就直接给您办理邮寄了。
2: 好的好的，谢谢。
1: 一起保重好身体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黔江，黔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欢迎广大的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 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6到30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

0: 药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5: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8: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0: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 全面保障辖区。

0: 期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4: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5: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4: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6: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6: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4: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7: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8: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风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0: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 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2: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5: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2: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9: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9: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9: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 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9: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8: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7: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9: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2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0: 直到被丢弃。
2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3: 妈妈，我饿了。
24: 妈，我饿了。
25: 妈，我饿了。
26: 妈，
27: 妈，
26: 我饿了。
28: 我饿了。
29: 我饿了。
25: 妈，
3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聚焦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
2: 湖北启动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以科技金融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关注武汉华中数控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携手国内机床主机厂，搭建共创共赢的产业生态。
2: 长江房总、长江委对湖北等三省启动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
1: 由在鄂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昨天迎来关键节点。
2: 暑期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7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金融。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91万亿元，规模稳居中部第一。三项信用贷款累计投放超3100亿元。金融活水如何做到投放放得宽，风险看得住？来听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的报道。
3: 说到今年上半年湖北的金融，我想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宽和紧。先看宽，在三项信用贷款的助力之下，上半年湖北平均每天就有7亿元的资金在流动。再看紧，六月末全省存款余额接近了11万亿元，同比增长8.6%，跑在了贷款的前面。市场主体加杠杆更谨慎了，供给放得宽，风险看得紧。这一宽一紧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先到一条街上去看看。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当下最值钱的一条街上，光谷高新大道。作为全国拥有最完整光通信产业链的地方，在今年 AI 算力爆发的行情下，这里的相关公司市值齐头并进，长飞光纤历史性突破3000亿，成为湖北第一家3000亿级上市公司。光讯科技也迈过2000亿大关，而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稳稳跻身千亿市值俱乐部。正因为他们的爆发，今年上半年武汉上市公司总市值增幅超80%，增速在全国万亿 GDP 城市里排名第一。
4: 这条科创大道的火热态势正是信贷宽的生动缩影。在上半年全省的账本上，科技贷款增速接近20%，绿色贷款增速超17%，涉农县域贷款增速均高于贷款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县域与实体经济。宽同样体现在融资成本上，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14个基点。简单来说，一笔100万元贷款，一年可节省利息1400元，省下的成本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信贷扩容之外，直接融资渠道同步拓宽。上半年，全省直接融资规模4210.57亿元，同比增长近20%，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 AIC 基金实现湖北全覆盖，投、贷、证、险、单多元金融工具齐备，覆盖企业从初创、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宏观数据背后，企业拥有最直观感受。黄冈一家建材企业计划扩产，急需资金。放在过去，企业必须抵押厂房、土地。如今负责人只需要线上上传营业执照、财务流水，不到一小时，平台完成信用评级，最高可授信1000万元，无需实物抵押，数据就是企业信用凭证。
3: 贷款放得宽，风险该怎么看住呢？过去银行贷款看得更多的是砖头、是厂房和土地，现在湖北的银行贷款看得更多的是数据，也就是企业的信用和商业价值。
4: 平台归集税务、社保、水电等13个部门政务数据以及170多亿条商业数据，为每家企业绘制动态信用画像，划分 A、B、C、D 4个信用等级。 A 级企业仅凭信用最高可贷1000万元，自去年4月平台上线至今，累计放款1175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为8700多家中小企业发放504亿元信用贷款。湖北省征信公司总经理常斌：
5: 假如银行的贷款本金是100万，出现风险以后，财政可以分担50万。银行要是直接自己去放贷的话，他要承担100%的风险。
4: 信贷投放之宽，依靠2道刚性约束筑牢风险之紧。第一道约束来自制度保障，省市州财政按1:1配比设立总额10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设置明确红线。不良贷款率达到5%启动预警，触及8%立即暂停补偿，最大限度给企业融资机会，绝不放开风险管控口子。邮储银行黄冈市黄州区支行客户经理黄显：
6: 现在用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缩短了甄别企业以及流程办理的时间，再加上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风险补偿资金，风险把控有底了。
4: 第二道约束来自市场主体自身选择。上半年全省存款较年初增加7726亿元，存款增量较贷款增量多出2400多亿元，钱袋子更鼓了，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也更强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吕永斌：
7: 这说明湖北的金融运行是合理的、宽松的、流动性的，它并没有空转。在精准风控的前提下，沿着我们的信用的数据流向真正需要资金的经营的企业。存款多呢，是居民和企业信心修复的一种表现。湖北用股权引导解决不敢投的问题，用债权征信解决贷不到的问题，用资本市场培育解决长不大的问题，用政府的有为去激活市场的有效。
2: 去年初，湖北启动了地方金融创新系列行动，确立了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公开募资做培育3大定位。政府如何为种子期的创新破冰？信用怎么变成真金白银？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梁蕊、于旭东的报道。
8: 不久前，武汉理工大学90后副教授王球凭借一片超表面光学透镜的样品开启了自己的创业梦。今年3月，他申请的红杉波改头项目拿到了顶额资助，
9: 包括立项、包括上会，最后确认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个地方，也是很惊叹。
8: 武汉红杉科投集团副总经理、红杉资本总经理郭俊：
10: 那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参股的这个头部的国内的早期的机构，对它进行了这个后续轮大概2000万的融资。
8: 种子期项目往往只有一纸专利、一件样品，甚至只是一个 PPT， 高风险让资本市场不愿投、不敢投，破局靠改革。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补位市场空缺，构建了从0到1、从1到2、从2到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今年，王球所在的武汉市红山区设立3亿元种子基金，实行100到500万梯度支持，并将投决权移交市场化 GP 团队，以五位一体机制精准选项目。郭俊：
10: 常态化的这个公开征集项目以外，我们从高校定向的挖掘，通过创新的赛事来遴选创投生态的推荐、技术经理人的推荐，还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早期项目的整个摸排，把这个高校啊，包括我们好的人才啊、好的专利啊，我们能够一网打尽、迎头进投。
8: 同时，考评机制解决敢不敢投的问题。 武汉市洪山区打破传统国资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的评价惯性，将成果转化数量、专利产业化成效、被投企业后续融资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同时实行分级容错机制，鼓励团队大胆投早、投小、投创新，解除投资顾虑。郭俊，
10: 先投后股我们主要是用于对种子期的投资，给予了3到5年的这样一个转化的周期。针对这个企业端，我们先投后股资金呢是没有任何的对赌，没有任何的回购条款的，组成这样一个梯队的错融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8: 以九死一生的概率换来一生抵九死的未来，这正是种子基金的核心逻辑。目前全省已构建16支种子基金。以洪山科投为例，先投后股已核准支持项目58个，扶持总金额超过1.1亿元，8家企业已获得市场化机构投资超8000万元，政府引导加市场接力的资本链条正在成型。当然，企业成长从种子到幼苗还需要债权融资的支撑。2年前，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因固定资产有限，融资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围绕创新人才、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7个维度进行评价，按 A 到 E 5个等级对应差异化授信。这家企业最初评级 C 级，获得500万元贷款。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涵：
11: 这一评级对我们的触动是挺大的，就像一根指挥棒，他告诉我们信用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要靠企业自己来提供提升。
8: 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改变了企业的行为逻辑。这家企业将年研发投入占比提高到50%以上，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创内窥镜系统已在同济协和等全国多家3甲医院临床应用。今年企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1000万元贷款。在供给端，数据增信加财政增信也引导银行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融资转型。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近2000亿元，支持企业超过4万家次，企业评分整体提升超过13%。A 级、B 级企业数量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交通银行武汉光谷科创支行行长卢飞：
12: 传统信贷文化下，银行习惯于锦上添花，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则要求银行学会雪中送炭，将人才、技术、样品等创新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8: 这些从种子期成长起来的企业正成为湖北上市后备军的生力军。今年以来，湖北4家企业上市发行，1家企业上市过审，新增报审企业11家。上半年全省发行各类债券4105.54亿元，同比增长17.96%。湖北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4级调研员赵峰：
13: 下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个知识价值的应用的场景更好的拓展到我们的股权、保险等等其他的金融产品当中去，形成了知识价值在多维度各种场景下的综合的使用和创新。
1: 数控系统是工业母机的核心大脑。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扎根武汉的华中数控。这家企业30多年持续攻坚核心技术，突破海外垄断，打造国产智能数控系统，更以开放生态带动产业链突围。他们如何实现逆袭？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的报道。
4: 华中数控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只需语音下达加工指令，5轴加工中心便能自动开展作业。以往，老师傅编制一套复杂零件加工程序，往往要耗时4个小时。如今依托智能系统，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高档数控系统产品经理蔡亮：
14: 传统的，比如说一个复杂零件的编程，我们要通过编程调试来去做仿真，只需要把这个零件的模型导进去之后，几分钟吧，就能生成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加工机代码。
4: 这一效率跃升的背后，是全球首台嵌入 AI 芯片的华中实行智能数控系统。传统数控系统如同录音机，只能机械执行既定指令，而华中实行更像经验丰富的超级老师傅，具备自主学习、实时优化能力，实现机床越用越聪明。蔡亮：
14: 我们自己内部做过一个评测啊，随机。

0: 调取了50道这种实际故障的这种案例，它已经能达到3年维修工程师这样一个水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迭代，每年来看的话，它都会一个几何式的一个增长。
1: 2025年底，华中实行入选世界10大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这也是中国工业母机大脑首次斩获这项国际荣誉。技术实现突破，市场推广难题随之而来。国内众多机床企业长期使用国外系统，心存顾虑，不敢换，不愿换。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2: 从单点销售的角度来看，那就是非常简单的甲方乙方的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价格的原因，它可能随时都会切换。我们面向机床厂、用户厂开放技术平台、硬件接口，形成共创共赢的这样一个生态。
1: 模式转变意味着从售卖核心部件升级为共享核心技术。国内机床企业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耗费数年周期自主研发，依托华中数控开放技术，融合自身工艺特色，就能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控系统。浙江海德曼便是典型案例。这家国内头部机床企业与华中数控联合攻关，推出适配自身产品的数控系统。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数控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胡月：
3: 海德曼把系统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在价格方面跟国外的数控系统比，也会有一个30%左右的成本优势。
1: 目前华中数控已联合多家国内主流机床厂商落地超30台套华中实行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2025年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9.48%，在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突破30%。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宏：
2: 希望在2030年，我们数控系统的这个产量希望能达到6万台左右，其中有1/5是华中实行数控系统。而现在我们深度合作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生态打造过程中，这个目标我们有望提前完成。
4: 湖北台消息，鉴于当前防汛形势，7月25号20点，长江防总、长江委对湖北、湖南、江西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6号12点，又将江西、湖南2省的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按照1省1单靶向预警需求，根据26号最新预报结果，长江防总、长江委已向湖北、湖南、江西3省发出台风、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提示。7月25号下午，水利部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发展态势及影响，逐流域研判风险点位，系统安排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商指出，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7月26号至28号，两湖水系长江中游干流及汉江中下游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两湖水系部分支流及清江、汉江预计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需重点关注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5: 湖北台消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为进一步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7月21号至22号，湖北俄罗斯文旅推广活动、万里茶道交流会等多项文化交流活动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并致辞。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努尔穆哈多夫、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封立涛、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等出席相关活动。此次系列活动是湖北深化与俄罗斯文旅领域双向合作的重要举措，双方近100名代表参加。活动期间举行了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授牌及重点项目签约，6对湖北与俄罗斯文旅企业签署意向合作协议，湖北省茶叶集团等12家企业与俄罗斯相关企业开展商务洽谈，达成系列合作意向。
4: 昨天，由在俄央企主要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在建最长高铁跨海大桥迎来关键节点，主跨364米的南航道桥1万吨钢梁架设完成。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6: 这里是世界3大强潮海湾之一的杭州湾，这片海域的潮差最高大概是9米，流速最

0: 快超过5米，一年之中有18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来自湖北的建设团队仅用50多天，就把总重量相当于一整座埃菲尔铁塔的钢横梁稳稳地架在了大海之上。在狂风巨浪里架设万吨钢梁，难度可想而知。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主跨364米，整套钢横梁总重超10000吨，海上能施工的好天气少之又少。湖北建设团队桥改施工方案，把原本29个节段优化成10个巨无霸大节段，单节最长超过100米，最重达1291吨，体量堪比一艘中型远洋货轮。
1: 中交二航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南航道桥经理助理孙家维：所有的钢构件在陆地工厂整体运品好后，用驳船运输到现场，采用2200吨级的大型浮吊，一次性吊装到位。大节段的工艺大幅度减少了海上运输的还有吊装的次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29.2公里。 由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及多段引桥组成，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跨海桥梁。这座世界级跨海工程由中铁大桥院负责勘察设计，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局作为主力单位全程参建。从设计到施工，处处彰显湖北建造实力。中交二航局杭州湾大桥项目副经理。
2: 景雪峰，
3: 南通至宁波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织就长三角1小时高铁通勤圈。宁波至上海至苏州将实现1小时直达，彻底打破杭州湾的天堑阻隔。
2: 进入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6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罗浩洋报道。
4: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
5: 仙桃游客周先生，爬下楼啊，游船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的一个整体优惠，
4: 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
5: 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2: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6: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2: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
6: 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7: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赵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2: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6大主题产品。 灯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10大打卡机位。武汉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峰。
8: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感官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3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四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 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9: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 这里是湖北新闻。
10: 一组短消息。
3: 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今明两天我省会有强降雨光顾，预计今天到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40至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
4: 今年1至6月，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沿线港口全力保障粮食、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重点物资运输。
3: 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外籍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6%，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客源覆盖152个国家和地区，入境人群结构从商务探亲为主，转向旅游度假为主，湖北入境游吸引力持续增强。
4: 记者从国开行湖北省分行获悉，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开始受理，首贷和续贷时间持续至9月15号。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万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万元，在校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
3: 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汛期重点疾病防控健康提示，提醒群众警惕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接触性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四类高发疾病，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做好防蚊灭蚊，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智点周刊今天关注各展所长，中部向心。
10: 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6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11: 台风红霞残涡今明两天影响湖北，局地或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武汉明天高温将降到29摄氏度。
1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每千人口连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0.65张左右目标，破解转诊难题。
1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6亿元，超过去年同期10亿元。电影家赋能消费新场景。
10: 网友建议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一线快递员表示，地址越模糊，麻烦越多。专家建议可提供双向选择，兼顾隐私与送货上门。
11: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导致爆炸，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国际观察，美伊战事与乌克兰危机是否要合二为一？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湖北2026年上半年经济成绩单近期出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11: 分析各项数据，我们会发现这份成绩单里含锌量十足。首先关注产业，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高新产业几乎撑起了80%的工业增长。数据的增长怎么化为我们身边的变化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黄鹏威的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63.8%，1到5月仅利润就增长了11.7倍。听起来爽感十足的故事，企业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身边这个大块头就是烽火通信在前不久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而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
14: 光纤预制棒说白了就是光纤的母体，全球能做好的企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30多年前，烽火通信在武汉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光纤。30多年后 AI 时代来了，大模型、自动驾驶、元宇宙都在抢算力，而算力要跑得快全靠光纤传输。烽火通信这几十年的技术家底一下子就成了硬通货。
15: 人工智能的爆发是整个行业的时代机遇，但机遇只会留给有技术储备、有产业根基、有核心壁垒的企业。风口来时，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
14: 有储备就是爆发，无储备就是旁观。这句话背后是几十年没有中断的投入，至今仍然没有一丝松懈。
16: 容积损耗降到多少了？现在
17: 目前的话大概在0.1个dB 左右
16: 啊，还是不行，至少在实验室得降到0.05以下。
17: 另外，
14: 在烽火通信的实验室，工程师杜成正在带领团队测试一款行业最新产品——空心光纤。传统光纤是实心的，光在玻璃里面跑，而空心光纤中间是空气，光在空气里跑，时延降低了30%。30%对算力传输来说，则是赛道级的领先。但当初啃这块硬骨头的时候，国内完全空白。
16: 可能商用化未来可能很久，可能不会很快的带来商业价值，但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有颠覆性能的产品。我们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人走通过，我们要快速的去赶超全球的一流的水平。
14: 就这样，烽火通信成立了一支空心光纤特战队，一头扎进了没人走过的路。眼下，这款空心光纤即将在国内的数据中心迎来首次落地商用。但烽火想得远不止自己，他们正在训练专属行业大模型。未来，这套模型将面向全行业上下游企业开放，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跑上快车道。
18: 我们拥有从光棒的制造到光纤的拉丝到承揽的全套的工艺，积累着20多年的数据。我们也有专门的大数据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底层的算力，可以将这三者进行全部的融合，成为一个光纤和光缆行业的这个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6.7%，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正成为新的消费趋势。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的报道。
19: 貂蝉连环计、阿桥双输和酒、鲁肃赤壁之战，一个半小时的猜秀里，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剧中人，
20: 真的在跟我们的三国历史人物在进行这个畅饮对话一样的感觉。
21: 每道菜品它也用故事的名字来命名，让我有一种赴宴的感觉。
19: 这场三国群芳宴是知音店每天最热闹的时刻，把这份热闹装进这座老建筑的人叫陈梦如。沿龟山步道涉级而上，飞檐斗拱，青瓦错落，知音店就在眼前。站在这里凭栏远眺，长江大桥近在咫尺，黄鹤楼隔江相望，很难想象它曾经沉寂了20多年。
21: 我第一次来啊，非常惊艳的这样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我第一反应是一定要让我们的游客有一个不虚此行的效果。
19: 惊艳之余，现实是另一番光景。老建筑闲置太久，连周边的市民都近乎遗忘了它。登上桂山本就费脚力，更得给人们一个专程上来的理由。
21: 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我要打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才能满足现在消费者的需求呢？
19: 调研了半年，陈梦如的答案是不只做一顿饭的生意，而是利用龟山的三国文化积淀，把一场三国梦装进这座老建筑。今年年初，知音店焕新归来。换上汉服， 看一段舞蹈，品一道楚菜，人均消费不算便宜，但愿意买单的人越来越多。陈梦如说，这叫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
21: 第一次满座，我们的游客全体起立为我们的演员鼓掌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一步是走对了。到后来我们过年期间每天中午都要加开中午场啊，我心里的这个石头才总算放下来了。
19: 除了品文化，陈梦如还让顾客免费品风景，
0: 喝喝下午茶呀，赏赏眼里的风景啊，大江大河大武汉在这一刻呈现在我的面前，非常的美妙。
21: 免费观景才是最好的这个引流的入口，也会带动我们的这个二次消费。短期看其实是让利的，但是呢，长期的话它能聚拢人气，价值是肯定是更高的。
19: 不止空间运营，陈梦如还结合武汉顶流 IP 开发出诸葛蒜鸟系列文创，延伸消费链条。虽然开业半年生意不错，但陈梦如的焦虑一直在。
21: 现在生活的快节奏，消费者喜新厌旧也是很快啊。对，你三个月不变的话他可能就不来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19: 市场逼着陈梦如不敢停，春天试水中式汉婚礼排期很快填满，初夏打磨下午场短袖搭配茶点，樱花季、端午主题活动层出不穷。眼下他手里还有一张新牌，
21: 哎，我们下一步的会引入一些这个 VR AR 的体验，从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到实体的延伸，再到一个数字的空间。
19: 半年时间，消费场景数次迭代，消费体验不断刷新。在陈梦如看来，从一座店到一种消费方式，真正活过来的不只是这座老建筑，还有对消费的新理解。
21: 我觉得吧，有的消费买的是东西，但是有的消费买的就是此时此刻。
11: 再来看看就业，上半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近八成，26.81万高校毕业生选择在湖北创业就业。接下来跟随湖北台记者苏潇，我们去认识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
1: 一个订单的话

0: 用水墨画风格做 AI 漫剧。
1: 第一点我觉得是自由吧，在这里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创意，在这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自己的老板，不用听所谓的上下级的吩咐，还有所谓的 KPI， 我可以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我就去做，去实践，去试错。
2: 你现在工作的环境还是很好的，景色很优美。
1: 对，我们脚下就是阳澜湖，身后就是莲花山，而且这整座大楼都是去年建成的，非常的新。
0: 在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的产业孵化园里，像张俊阳这样的艺人公司老板还有20多位，做 AI 漫剧的，做 AI 加跨境电商的，做 AI 加文旅的，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业生态社区。
1: 大家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一些老板，一些同行，在平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可以直接向邻座的同行请教，然后让他们给到他们一些的行业经验，能够让你在前期少走一些弯路。
0: 而孵化园也愿意从一颗种子开始培育他们成长。
3: 现在产业孵化园和 OPC 生态社区的老师们正在协助张俊阳申报 OPC 的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
4: 其实都有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优惠条件，一颗新种我们赋予它资源、政策、陪伴、引导和市场，让它在这里成为参天大树。
0: 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在鄂州启幕，第四届722鄂州人才周同步举办。大会现场，莲花山人工智能等鄂州三大 OPC 生态社区正式揭牌，为鄂州、为湖北聚集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人才释放强劲信号。
5: 人才培养是产业聚集的一个根本，国家鼓励 OPC 啊这种创业的模态，所以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在这个平台上提供给这些 OPC。
0: 虽然公司成立才短短一个月，张俊阳已经接到了意向订单，他的创业梦正在家乡破土萌芽。
1: 有合作的意向，但是还在聊当中。一个文旅景区，他们需要做一些沉浸式的文化秀的视频作品。
2: 这个资源是谁给你带来的呢？
1: 也是研究院孵化园这边的专门负责招商的部门团队。
2: 一般这种金额会有多少？
1: 数额可能在6位数左右，也是尽可能的去做吧，去以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质量和水准去交付，让客户满意。
6: 三个故事听完，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啊，上半年湖北经济的新活力，它不仅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还在研发实验室，在创业园，在网红餐厅，处处都是新动能、新业态、新机遇。那这些新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逻辑？今天的支点面对面，我们来听湖北台主持人张博维对话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7: 陈主任您好，在您看来，湖北这份半年报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含金量如何？
8: 好的，主持人啊，我们来看这份半年报的核心亮点呢，我总结为三大新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成为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呢，高技术的制造业这个增加值是大涨36.8%，近80%的工业增量全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新质生产力呢是站上了挑大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个亮点呢，投资结构也深度优化，像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整体的增速率呢是达到9.5%，一些标志性的新兴产业集群呢是在加速的崛起比如说长江存储引领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赛道，九峰山实验室驱动化物半导体取得了新突破，还有像长飞光纤串起了光电子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态全省呢正在从科研高地到新兴产业高地加速跃进。第三个呢，就是外贸结构也是换新升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是58.7%，占整个出口的比重呢是提升到了38.7%像这个计算机新能源装备以及这个储能电池这样的新产品呢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军，走出了一条极具含量的开放的新模式。
7: 我们看到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8%，对工业增长贡献率接近80%。光新平端网产业集群已经形成气候，但产业的相对集中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比如说，单一的产业波动会不会影响整体的稳定增长？您对此怎么看？

0: 湖北发展的含锌量啊，它不是一天炼成的啊。你比如说啊，我们光谷的一束光啊，这个起步啊，到现在是走了30多年，才有了今天的光锌平端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齐全，人才的储备充足，龙头企业能够带动，所以这种生态啊，一旦形成，就有自我强化的能力。当然，湖北呢也在布局大健康啊、北斗啊、量子啊这样的一些未来产业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的形成啊战略新型产业，不断的这个布局未来产业，就会促进我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1: 我们跳出湖北来看中部。近期中部六省纷纷晒出上半年的成绩单，中部六省上半年经济总量加起来是多少呢？14.8763亿元，占全国比重约21.38%。陈主任，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
0: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21.38%这个比重啊，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个是已经超过了这个1/5啊，这说明中部呢正在作为这个支撑全国增长极啊，它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板块之一。中部各个省份在这资源禀赋之上来发挥优势啊，你像我们湖北就是发挥我们的科教资源优势，实际上推动以武汉这个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为总的抓手，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安徽的汽车出口量呢也是全国第一，河南引进比亚迪啊，这样的一些大项目啊也是带动整体的转型。江西呢是依托它的这个资源啊做成新材料，湖南的工程机械也向新能源方向在转型，就是各省呢都在瞄准自己的发力点，多元路径各展所长，这才是中部崛起的奋进的途径。
2: 今天的智点周刊，我们听产业，听就业，听消费，感受湖北经济的新活力。为什么如此看重新这个字呢？因为只有新才有未来，产业不新就只能在低端徘徊，消费不新内需就缺少引擎，就业不新年轻人就找不到方向。新赛道，新场景，新饭碗，新不只是数字里的亮点，更是湖北经济向上生长的动力，是老百姓日子有奔头的底气。
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4: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3: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的报道。
9: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仙桃游客周先生：
10: 黄鹤楼啊、游船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9: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11: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9: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 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12: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照浪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9: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六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十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十大打卡机位。武汉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峰：
13: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9: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三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2: 暑假期间夜游也在不断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都开启了奇妙夜，夜观动物，还有什么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篝火晚会不会吓着动物吗？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尹晨、冉涛、苏潇的报道。
9: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饲养员周平平：
14: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对于比较放松，加上天气凉快，他们就会一起嬉戏。
9: 夜场全新升级，除了看动物，游客还能看喷火特技、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飞蚁打铁花，流光璀璨。游客刘女士：
15: 不仅那个霓虹灯光到处都是，而且演绎呢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是那个篝火盛会，玩得太嗨了。
9: 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工作人员朱梦迪：
16: 夜场在周末能够达到4000左右的一个客流量，白天看动物，夜间看表演的一站式体验。
9: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则开放夜间自驾散放区，游客穿行暗夜草原，看长颈鹿踱步、斑马、羚羊奔腾，还有泼水狂欢、花车巡游、高空烟花等玩法。鄂州市小学生夏心怡：
17: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晚上有很多场景是不同的，比如说打铁花、放烟花、花车巡游。
9: 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点半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游玩项目啊，上手简单、强度可控，可慢悠悠的戏水拍照，也能够竞速漂流。在咸宁市重阳县，当地呢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的桨板漂流项目深受游客的青睐。这种新颖趣味的水上游玩方式火爆出圈，也成为了乡村消费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8: 夏日炎炎，咸宁市重阳县同中乡寨下村露营桨板基地游人如织，在澄澈清凉的山野溪流里，游客们踏板划水，逐浪嬉戏，尽享清凉惬意。
17: 我觉得夏天玩这个桨板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19: 跟几个朋友一起是吧，然后带小孩过来玩一下水，我觉得这里还蛮好的，环境也不错，价格也不贵，而且感觉这里人也比较热情，啥要需要什么东西，别人都可以免费给我们提供，我觉得蛮好的。
18: 相较于传统水上项目，桨板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当地露营桨板基地主打新潮桨板体验，配套露营、烧烤等休闲项目， 可满足亲子出游、好友结伴、企业团建等多元游玩需求，快速跻身暑期乡村网红打卡地。外来游客的持续涌入也极大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为乡村旅游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3: 我们正常工作日的话，我们的游客数量大概在600到1000人，然后如果是周末，我们可以接纳2000至3000人。然后我们大多游客呢都来自于武汉啊、咸宁啊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营地呢配备了30多位安全员在场监督这些游客啊那些水上安全问题。然后我们每个游客下水呢都会配备安全衣啊，以保障游客的玩水安全。
2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4: 听到更大的世界，
25: 更大的世界。
24: 焦点导航，
25: 焦点导航。
2: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随着最后一节钢横梁落位，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伊通与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钢铁脊梁完整成型。该项目由在鄂央企中交二航局承建。
8: 昨天在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1轮最后一场较量中，武汉华工科技主场4-0战胜神农架队。
2: 2026中超联赛第20轮，武汉三镇主场1-0战胜重庆铜梁龙。
8: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6: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29: 爸爸，你早点回来。
28: 好，那我走了。
2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8: 哦，差点忘了。
2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30: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3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3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3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5: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4: 陈主任，
35: 哎，
34: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5: 是的，
34: 通过这10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5: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 也是比较火爆的，
34: 对，特别的火爆啊。
35: 对，林志益瘦胶囊啊，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34: 是
35: 让。